0: 了。
1: 啊，太好了，你没被木野控制。
2: 怎么可能？
3: 萌萌，我恨你。
1: 我来唤醒爸爸，拿回生命之书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0: 解决他们。哎呀！

0: 这样可不行。利用藤蔓从高处出击，以我小贤的身手，应该能大幅度增加成功的概率。嗯，能行。
1: 太难缠了。
0: 就是现在。
2: 挡得挺好的，下次不要再挡。
0: 下次一定。该怎么控制这个能力呢？爸爸，快醒醒！我是琳琳啊，是小时候天天黏着你，和你一起去探险的跟屁虫啊。可是突然有一天开始，你变得很忙，很少再关心我的想法。好不容易回趟家，你只是不许我这，不许我那。现在我终于明白，爸爸是担心我额头上一箩花印记的事，才会这么做。你一直在包容我的无知任性，爸爸，对不起。
3: 哎呦，真是妇女情深呐！
0: 浪费太多时间了，你得赶快去帮赵林姐姐。

啊。

守护者又如何？控制不了能力，你又能掀起什么风浪的？不如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0: 别听他啰嗦，快给我上！
1: 就是小时候那次，你带我出去探险。

0: 林远，这不可能！
1: 能力啊！不如让我来帮帮你。
0: 林林，小心！

0: 怎么办？
1: 牧野学会了使用生命之书的黑暗力量，自然平衡被黑暗力量打破。请期待下集《塔尖对决》。

及，爸爸变成了刺猬兽人，被牧野控制。我们为夺回生命之书和牧野他们展开战斗。塔尖对决。

0: 连生命之书的力量都无法操控的人，算什么守护者？你竟然醒了，
1: 让你失望了。
2: 大勇，

0: 爸爸，快起来！
1: 莉莉，你听我说，你已经长大了，要有独立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0: 爸爸，
1: 莉莉，你要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你一定可以完成守护者的使命。
0: 可是我……
1: 爸爸相信你能做到。
2: 你俩的苦情
3: 演完了吗？
4: 大勇，
0: 爸爸，不！爸爸！
4: 美琪，你真够顽强的，回来吧，我原谅你。
0: 不，少林，你振作起来，不要让大家白白牺牲。
5: 树傲姐姐，谢谢你救了我，打起精神来。不保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1: 琳琳，
0: 啊，
1: 琳琳，

0: 注意安全。嗯，我又连累你们了。你没有连累谁。嗯，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加油。赵琳，赵琳姐姐，
1: 赵琳，琳琳，
2: 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
3: 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美琪！

这是

0: 多谢你让我盗看生命之书，让我领悟到了生命之书的黑暗力量。生命之书是属于我的，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是你们，自然会任我驱使。

爸爸，鹏飞，梦梦，鹏宇哥哥，我们终于赢了！生命之树，请救救大家，让万物恢复他们原本的模样。

0: 我变回人了。太好了，
1: 干得不错，都快赶上我了。
2: 你们还好吗？
0: 我们都很

0: 关系怎么变得这么好了？
1: 玲玲，快过来拿筷子。
2: 来啦！
3: 插播一条新闻：某集团涉嫌违法犯罪，相关负责人穆某已被警方控制。
0: 来来来，开饭了啊！快跟我说说你们的故事。
2: 这可要从一朵一落花说起。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请入场，祝您玩得开心。两个人都通过，下一个。啊，小朋友，不好意思，等你长高点再来吧。
1: 可是我现在就想做。
0: 啊，我也想让你做，但是规定身高没超过这个红线就不能玩啊。
1: 知道了。
0: 把鞋脱掉。脱掉。说了让你脱掉。哎呀，你就这么想做吗？
1: 是啊。
0: 那本来按规定是不行的，但是你带上爸妈一起来的话，我就让你玩。
1: 真的吗？耶！妈，我想玩过山车，你过来陪我玩过吧。
2: 小咖，我现在很忙，找你爸爸吧。
1: 爸爸？喂，爸爸。
3: 有这种事早点告诉爸爸呀。
4: 好的，过山车在哪儿
1: 啊？那边。我回来了。
2: 跟爸爸一起坐过山车了吗？
1: 没有，坐了救护车。
2: 救护车？
3: 小咖，救护车可不是谁都能坐的。
1: 切，你那么喜欢那就天天坐吧。什么？是爷爷在南极给我寄来的。什么呀？不就是一个玩具魔方吗？切，这种玩具我家也有很多。闪现吧，卡宝。这是什么？做梦吗？
5: 不是梦，是你召唤我的。
1: 车怎么会说话？

0: 朋友，我其实不是车，而是卡宝车神，王牌车手卡宝变身。
1: 是机器人啊！
0: 以后需要我的时候就转一下魔方。往反方向转的话，我就消失了。
1: 反方向？
0: 不是，不是让你现在转，不是，不是，不是！哎呀！
2: 这是打仗了吗？
1: 哦，天哪，都裂了，这里也碎了。房顶呢？怎么搞的？你到底干什么了？
3: 那个有机器人出现了。
4: 机器人？
3: 我只要一转这个魔方，机器人它就出来了。
5: 你的想象力就这样而已吗？机器人，你也得编个像样点的理由，我才要假装相信你一下吧。机器人这也太假了。
4: 是是是是啊，小咖，说谎是不对的。
3: 不是说谎，你们看，转动魔方的话，刚刚明明出来了，等等，
5: 这个月你没有零用钱了，本来说好给你买的游戏币也不买了，
3: 太过分了，
5: 过分的是你，
3: 刚才真的有机器人，
1: 对了，好像要念口号才行。
3: 好吧，在这就可以了。是这样，这样，扭的吗？

0: 没受伤吧，朋友？
1: 嗯，我没事。等等，朋友，我吗？
0: 当然，拥有那个魔方的人就是我的朋友。
1: 可是你是谁？从哪儿来的？
0: 我就是最强力气的男子汉，勇敢的卡宝车神王牌车手。
1: 卡宝车神，很高兴认识你，我叫田小咖。
0: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小咖。虽然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从哪儿来，但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随时出现。不过这是我们的秘密哦。
1: 啊哈，那我们就是秘密的朋友喽。王牌车手，我现在就需要你的帮助。我想玩过山车，但是工作人员说我的身高不够，不让我玩。所以，你能帮我玩上过山车吗？
0: 能不能帮忙？哼，当然了。快出手，卡宝变身！朋友，你现在长高了。准备好了吗？
1: 嗯。
0: 那我们出发。

0: 太棒了！王牌车手可以再玩一次吗？很好，这次再刺激一点。
1: 太快了！

0: 抱歉呀，朋友，我好像玩过头了。
1: 没事，我没

这算什么？那我们，这个怎么回事？卡宝变身！呦呦呦，这门

0: 怎么变不了变呢？
1: 就这样，我认识了秘密的卡宝朋友，有了他的帮助，我终于玩上了过山车，实在是太刺激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0: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0: 我叫田小康，因为个子太小，我不能玩过山车，这太让我伤心了。但是我转动了爷爷寄给我的魔方，突然有辆汽车出现，还变身成了机器人，他就是咖宝车神王牌车手。多亏了他，我坐上了梦寐以求的过山车。秘密的朋友，很高兴认识你，咖宝车神。
1: 家庭旅行。

0: 出现了，我现在跟上去。
1: 注意安全，田队长。
2: 便便在这个时候，拜托快点点火，拜托。

0: 真是的。
1: 你好，
2: 老公，你没忘记我们后天要一起去旅行的事吧？你这次也不遵守约定的话，小咖会非常失望的。爸爸，我跟朋友们说了好多次我要跟爸爸去旅行了，你会遵守我们的约定吧？爸爸爱你哦。
3: 田巴豆，我们比赛谁先跑回家。来，准备，一二三。

0: 点什么。天巴豆，你这个胆小鬼。天巴豆，你这个叛变大王，看我明天旅行带不带你去。切。喂，是谁啊？啊，爸爸。
1: 小康，怎么办？爸爸的车突然坏了。
0: 不是说好明天要去旅行吗？
1: 所以呢，我本来打算去租车的，但是现在租车店放假了，没有车。所以旅行我们下次再去好吗？
0: 切，我一定要去旅行。对了，我有个好主意。嘿。还会出来吗？我来试试吧。嘿。
2: 展现吧。
3: 找我有事吗，朋友？
0: 王牌车手，明天你能当我爸爸的租车吗？
3: 租车？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到处辛苦的跑来跑去吗？除了卡宝的朋友，我可谁都不带，这种事情我拒绝。
0: 切，还说是最讲义气的呢。
3: 义气。
4: 小咖，你好吗？
0: 爸爸，这是哪来的车啊？好帅啊。
4: 小咖，为了遵守和你的约定，我专门借来的。
0: 哇，真的吗？这车真帅。
5: 哇，爸爸真棒。

0: 朋友，我最讲义气了。
1: 谢谢了，讲义气的王牌车手。
2: 小康，
3: 是我爸爸。
1: 快点，王牌车手，别到处跑，爸爸从这边出来。
0: 失手了。
2: 不睡觉干什么呢，儿子？明天要去旅行，得早点睡呀。
1: 我想看看车还在不在。
2: 车有啥好看的，快回去睡吧。
1: 知道了。王牌车手，真的非常感谢你帮我的忙。
0: 不用谢，我的朋友，明天我们好好去兜风。
1: 晚安，王牌车手。
0: 小卡，你也晚安。
1: 王牌车手，我的秘密朋友。

0: 爸爸，好像前面出事故了。
1: 等等啊。
0: 你在车里待着。
2: 知道了。
3: 啊，堵车急死人了。
0: 是。
4: 我们小猫咪无聊了吗？爸爸在开车呢，一会儿再跟你玩。嗯。啊，你真可爱。哎呦。呀，闪开！快闪开！
3: 小康，
1: 老婆，

0: 小哥！
1: 爸爸妈妈！
2: 小哥，别担心，我来救你。
1: 王牌车手，
2: 卡跑！王牌车手，卡跑必胜！

0: 王牌车手，不如把驾驶舱就这么拆下来吧。
1: 驾驶舱，我知道了。
0: 王牌车手，再快一点！
1: 来不及了，火箭助推器加速。
0: 要撞上了！
1: 好了。
0: 王牌车手，你真棒！
1: 哎，这算什么？小菜一碟。
2: 才刚这样，就经常带小嘎出来玩了。
3: 我也少唠叨点就好了。
4: 一定要说话算话哦。
3: 想说话算话，小嘎他也不在了。太好了，吓死妈妈！
2: 对，没事了，儿子。

0: 我们租来的车。
1: 嘿嘿，现在还关心车干嘛？
2: 爸爸，我们的车没事的。
0: 我明明看到他翻了的呀。
3: 说的对啊，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秘密。一二一二，霸道，我们来比赛，看谁先到家。我就知道你会逃跑，叛徒霸道。稍等一下，我叫王牌车手出来。王牌车手能帮帮我吗？
4: 马上就到。
2: 嘿嘿。
4: 欺负我朋友，放马过来吧。

0: 我叫田小康，爸爸因为追捕犯人弄坏了我们家的车，约好的家庭旅行差点就泡汤了。还好很讲义气的王牌车手成了我们家的租赁车。我们遇上了交通事故，王牌车手英勇地把我还有大货车司机救了出来。我的秘密朋友，你真的太了不起了，谢谢你，卡宝车神。
1: 解救巴豆，

0: 外卖车手歌怎么样？
1: 嗯，很欢快的音乐。
0: 你也要一起吗？我教你跳吧。
1: 跳舞，我什么都会。

0: 吗？让我帮你洗澡吗？怎么搞的？平时一听说洗澡就逃跑的。知道了，一会儿给你洗吧。说了一会儿给你洗，我现在要跳舞，很忙。
1: 他是不是想和我们一起跳？
0: 别管他，你来之前我每天都跟他玩，因为我跟你玩他嫉妒了。切。喵喵。

0: 呵，巴豆不见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演的演的，巴豆演技特别好。呜、
2: 我出去一趟。
3: 好的。
1: 爸爸来了。
2: 儿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在看车。我太喜欢这台车了。慢慢开哦，田警官。王牌车手，你也走好哦。
4: 哎呦，我们的小狗狗，这是怎么了？我救你出来，真可爱，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0: 好像是巴豆啊，不是吗？嗯，
1: 巴豆，吃饭了。刚才还跟我撒娇说要吃饭呢，说翻脸就翻脸。甜巴豆，跟哥哥玩球吧。巴豆，巴豆，巴豆，甜巴豆，你在哪儿？我帮你洗澡，还陪你玩。
0: 哦，该不会因为不陪他玩就去找新主人了吧？那你也真是太小心眼了。
2: 小咖，
0: 哦，苏琪琪，
2: 你在干什么？
1: 我们家甜巴豆大人离家出走了，因为我不陪他玩。
2: 巴豆离家出走了？那刚才在车里的那个是巴豆？
1: 什么？
3: 王牌车手出大事了，有人把巴豆抓走了，你快来救他！
4: 什么？巴豆被抓走了，快召唤我！
1: 嘿，嘿，闪现吧，帕宝！
5: 我的车，我的车去哪儿了？啊，对了，报警吧。等等。我就是警察呀，警察报警会被笑话吧？要是被局长知道，我就完了。啊，对，就这样。
6: 是警察局吗？我的车不见了。
7: 是被偷了？
6: 当然是被偷了，不然车还能自己去哪儿吗？真是的。
5: 怎么知道呢？

0: 这附近好像没有，是朝这边走的。
1: 嗯，苏琪琪说的，在蓝色的卡车里往这边去了。
0: 蓝色卡车，一定帮你找到。无人机发射。

0: 发动了。
1: 真的？
0: 全力追击！
1: 王牌车手，小心！
0: 走了。哈
2: 哈，你好，这里是小狗中介公司。啊，我们进了一只新的小狗。啊，好，知道了，我们马上给您送货，非常感谢哦，亲。哦耶，又成了一单。
0: 但是这家伙怎么这样？
2: 没事，我让他安静下来。
0: 不行，从这边绕过去。
2: 没事了。
0: 这家伙，你站住！
2: 这家伙跑得还挺快。
0: 就在这附近。
1: 发动，发动，发动啊！啊，你怎么在这里？快下来！
2: 抓住他！
0: 抓住他！
2: 老实待着。
1: 王牌车手，救救巴豆！
0: 知道了，交给我，王牌车手，卡宝地震。快啊！巴豆，现在没事了。
3: 钱啊，起招！这个铁皮还敢放肆呢？

0: 王牌车手，谢谢你。
1: 哼，小菜一碟。
2: 辛苦了。
3: 这就要赔偿一整台车了。

0: 间后，爸爸的车修好了，然后他就把王牌车手还回去了。但是后来发生了令人吃惊的事情，想知道是什么吗？
1: 这是秘密。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去我到处跑，去长沙，去北京，还要去法兰西。我想这样想那样，可就是没有想过我的爹娘。我爹就是那个无论我做了什么事都会骂我，拦着我，管着我的人。我就一路跑啊跑，越跑越远。我爹以前是一个这么刚强的人。

0: 他每次打我都会很重很重，可不知不觉的他却变得这么衰弱了。背着我爹上楼梯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在我的背上是这么的轻柔。
1: 润之啊，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有他们，这也算是尽孝吧。
0: 我心里真的就一直有他们吗？我娘在家病成这个样子，我不是不晓得，可这半年我在长沙忙的时候，扪心自问，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念着我娘啊？不是，我有忘记的时候，我甚至了买好的药放在那三天三夜都没有寄出去。
1: 润之啊，你不要太难过了啊！
0: 我已经没有娘了，就剩下一个爹了。
1: 润之啊，你不要再说了，我懂，我懂。
2: 哎，哥，你回来了。买的面啊，
3: 爹，上个月是您满五十，忙着看病也没给您过个整寿。今天呢，我去买了面，咱们全家做长寿面给您补上。
4: 哦，补上，补上。
2: 好，给爹补个寿。
3: 泽民呐，和面。
2: 好嘞。

0: 您尝尝。
1: 哎，润之兄，
2: 尝尝。
1: 润之兄，润之兄，出事了。
0: 怎么了？
1: 雪莲总部被张晋尧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0: 啊？那教育慧平呢？
1: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3: 哎，等一下。
4: 你，
1: 伯父，
4: 你是说你们雪莲总部被官家给砸了？啊？带回去。
1: 哎，爹。
0: 谢光，谢光。

任职，张静瑶派出了大刀队，冲到了交易会厅。 见人就砍，大会被他们驱散了。去参加大会的人，很多人被他们砍伤，血，到处都是血，全都是我们自己。

0: 三。
1: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成立湖南各界区长联合会，长沙各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一日不把张景尧赶出湖南去，我们就一日不罢休。

0: 满大街都是，
1: 省城上下到处都是这玩意儿，学生都罢了课，店铺全关了门，该收的捐税也收不上来。
2: 一个教书匠，还给老子翻了天了，都给我抓起来！

0: 来你看。
1: 你要多好，真是好傻，好傻。
2: 麻烦你了啊！
0: 哎呀，没事儿，
3: 爹，您慢点。
0: 来，爹。

0: 哥，你放心吧，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嗯，
1: 走吧。
0: 哎，好，走吧。

0: 喝点水吧。嗯，都六七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我，哎，老师，
1: 您放心，认真这么有办法的人，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对。
2: 信，润之的信啊，润之的信，快看，他怎么样了？
3: 爸，他没事了。信上说他们已经离开湖南，马上就要到北京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太好了，润之终于安全了。

0: 您还生着病，您怎么来了？这天寒地冻的。
1: 老师，别的帮不了你，不过还可以站在你身边。
2: 湖南富江区长请愿代表团，代表3000万父老，向中央政府请愿，请求撤换残暴不仁、为祸三乡之湖南督军张静尧，恳请徐世昌大总统

0: 靳云鹏国务总理，体察民意，予以接见。
1: 润之啊，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2: 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国门，去追寻真理，探求另一条出路的原因。

怀中平生，所受学生以千百计，出类拔萃，不同凡响者，为蔡和森、毛泽东二军而已。

吾今郑重于君，此二子海内人才，君不言救国则已，言救中国，必先重此二子。

0: 我是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张世昭，让开，智局吧，我还有话跟你说。
1: 你少说点儿。
2: 坐。哎，润之兄，
3: 开智兄，老师睡了吗？
0: 啊，没有呢，快进去吧，我寄封信。
2: 哎，
0: 开会啊，爸爸知道你喜欢上了润之。
4: 爸爸今天想跟你说的是，你和润之的事。爸，润之是大才，这一点我早看出来了。他的惊天豪情绝世抱负，都是我生平之所未见。能教出这样一个学生，是爸爸一生最大的成就。爸。
0: 你听我说完，没有比我这个当老师的更了解润之的。他心太高，给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他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 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开辉啊！爸爸只是希望你将来……爸爸，我……爸爸不需要你的回答，只是想提醒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要好好想清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0: 开会，我就猜到你到这儿来了。
1: 开会，站在那儿，别过来。
0: 我去了您那儿，听说你一晚上都没回去。
1: 开会，你别再往前走了，这儿的冰块塌了，你不像我。

0: 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毛泽东早期的人生导师杨昌济病逝于北京。

我还记得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那天的老师脸上的微笑就像春风一样温暖。他问我们为什么来读师范，给我们讲道理，让我们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中国之未来去寻找答案。 现在，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前路漫漫，更多的艰难和困苦还在前方，而我们又能否记住自己的责任，能否在未知的将来与水尽山穷之中重新坚强？

0: 要不要我去拍份电报，把大哥叫回来？
1: 不用了，去把族长和族里的长辈，还有学堂的先生都请来，我有话要说。把侧坛和侧剑也叫回来。

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杨昌济逝世六天后，毛泽东之父毛宜昌病逝于韶山。

0: 沈先生，是我，
1: 润之。
2: 哎呀，
0: 先生，
1: 润之啊！
2: 来来来，哎，哎呀，润之啊，
0: 哎，
2: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晃两年过了啊。
0: 是啊。
2: 哎，来来来来，当初啊，北洋政府给我安了一个违反保释条例、擅自离京的罪名，要不是守常护送我逃出北京啊，

0: 恐怕又要麻烦你写第二篇营救我出狱的文章了。
1: 自从上次先生虎口逃生，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次呢，
2: 为了送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
1: 到了上海，这才有机会能够面见您呢。
0: 来得好，你要不来啊，我还真的去找你呢。坐。
1: 哎，
0: 你知道吗？这半年来，我虽然身在上海，可你毛润之的大名早就灌满了我这两只耳朵了。
1: 先生说笑了，
0: 我可真不是说笑话。你那个平民通讯社舆论做的是铺天盖地啊，啊，一介布衣把个张敬饶一省督军骂得成了过街老鼠，举国上下人人喊打呀，了不起呀。哎，听说曲张之事颇有眉目了。
1: 哦，陈先生，
0: 嗯，
1: 驻军湖南的两个旅长吴佩孚和冯玉祥，他们已经派代表到了上海和曲张团谈判。
0: 哦，
1: 他们的意思是说呢，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9: 嗯，
10: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

0: 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肘关节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

0: 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接

0: 天子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

0: 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你这说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攻击。里头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
9: 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者，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哎呦，
2: 痛了！
3: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大便干结。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哎呀，润之啊，哎，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晃两年过了啊。
1: 是啊。
0: 哎，来来来来。当初啊，北洋政府给我安了一个违反保释条例、擅自离京的罪名，要不是首长护送我逃出北京啊，恐怕又要麻烦你写第二篇营救我出狱的文章了。
1: 自从上次先生虎口逃生，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次呢，
2: 为了送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
1: 到了上海，这才有机会能够面见您呢。
0: 来得好，你要不来啊，我还真的去找你呢。坐。
1: 哎。
0: 你知道吗，这半年来我虽然身在上海，可你毛润之的大名早就灌满了我这两只耳朵了。
1: 先生说笑了，
0: 我可真不是说笑话，你那个平民通讯社舆论做的是铺天盖地啊，啊，一介布衣把个张敬饶一省督军骂得成了过街老鼠，举国上下人人喊打呀，了不起呀。哎，听说曲章之事颇有眉目了。
1: 哦，陈先生，
0: 嗯，
1: 驻军湖南的两个旅长吴佩孚和冯玉祥，他们已经派代表到了上海和曲章团谈判。
0: 哦，
1: 他们的意思是说呢，只要是英美财团可以提供军火和财力的支持，他们就愿意退出湖南，通电反章。
0: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哎，你这个秀才可不得了啊，硬是要把一个兵头子给掀下马喽。来喝茶。胜利在望，怎么反倒一副泄了气的样子啊？
1: 我倒是不觉得这是什么胜利。
0: 哦，说说看。
1: 一直以来，我相信平民的呼声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良知，但是如果没有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倒戈，就是我写再多的文章，联合了再多的民众，他张敬尧在湖南照样是高枕无忧。真正打垮张敬尧的是军阀间的派系矛盾，往根子上说是洋人收买军阀的钱。所以啊，尽管张敬尧要垮台了，但这只不过是军阀之间以暴易暴的把戏而已，并不是呼声的结果，更不是平民的胜利。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这也正是我为之困惑，想向先生请教的问题。
0: 你能看到这一层，我很欣慰。国之基本在于民众，你相信民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这本身没有错，但错就错在你采取的方式。所谓联合民众向政府请愿，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已。而现今之中国，外则列强亲临，内则军阀当道，强权若刀俎，民众如鱼肉啊。这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子都已经烂了，你却还在砍它的枝枝蔓蔓，这能起作用吗？
1: 那先生的意思是？
0: 只有一个办法，连根拔除。
1: 您的意思是说？

0: 革命？
1: 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唯有如此，才能为我40000000同胞带来和平，迎来新生，这才是现今中国该走的道路。
2: 16年之后，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这次会面。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3: 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固然重要，但中国的现实也必须有人去研究。更何况，当今的中国还有很多亟待要做的事情都是不等人的，总要有人先留下来，切实的做点事情。我们呢，就算彼此来个分工，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的事情他们去做，研究中国现实切实做事的责任我担起来。我想啊，他们一定会理解，也一定会支持我的。
1: 好，就那么定了。回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3: 好，
1: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1: 哟，不知不觉天都亮了啊。认识啊，我太开心了，我总觉得我们谈了一晚上还没有谈透呢啊。一会儿有时间咱们再好好谈谈啊。
3: 好。
1: 哎，我丑话说在前面啊，钱没有一分，人没有一个，能不能白手起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组织，就看你这个光杆司令的本事了。
3: 先生请放心，只要主意真，不怕没有人。
1: 心里的迷惑都解开了，再看这清晨破晓，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呀？
3: 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啊。
2: 1920年6月，因吴佩孚、冯玉祥倒戈，张静尧逃离湖南。7月，谭延闿率湘军收复长沙。
4: 大帅，一个区区的区长代表团，用得着给他们这么大面子吗？
5: 这你就不懂了。只有马上取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呀？这些人呢，都是湖南各界之精英，又刚刚屈张成功，人望正高，将来治理湖南离不开他们，这个面子得给。

0: 各位辛苦了。
1: 韩省长如此盛情，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
0: 请请。
1: 哎，好。哎，你们好啊！哎，你们好。
0: 辛苦了。

0: 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韩延凯率湖湘各界代表欢迎各位曲张英雄凯旋归乡。
1: 哎呀，这新闻界都说是我谭延凯率部收复了湖南。其实呢，延凯心知肚明啊，如果没有各位曲张英雄上下奔走往返京沪为民请愿振臂高呼，我谭延凯岂能兵不血刃。

0: 重返长沙呀，故收复二字眼看着实受之有愧啊。此番收复湖南，各位曲张英雄才是真正的功不可没。呈上来。
1: 兹聘请原湖南省第一师范教务长曲张英雄易培基先生，担任湖南省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0: 有劳了。
1: 兹聘请。
0: 慢。此次曲张有一位年轻人，从发动进京请愿到建立平民通讯社，为曲张大造舆论，直至居中调停，策动各方反张，可谓是居功至伟。如此青年才俊，正是我乡省未来建设之栋梁之才。此聘任毛泽东先生。
1: 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
2: 先生，买包烟吧。先生，买包烟吧。
3: 不了，谢谢。开会。
4: 热烈欢迎曲张英雄归乡。
5: 开会临走之前我还跟他说呢，今天火车站那么盛大的欢迎仪式，润之又是曲张团的团长，肯定是主角，我叫他别白跑了一趟。没想到啊，他还真把你接回来了。
6: 我知道他不会去凑那个热闹的。
5: 什么你都知道？你是不知道啊，他呀自从接到你的来信说你不去法国了，高兴的天天看日历，掰着手指头算你回来的日子。以前说是支持你去法国，其实啊他心里头才舍不得呢。
6: 妈。
5: 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们聊啊。
3: 开会，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产党宣言。
1: 在上海的时候，陈独秀先生给的。
0: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共产主义。
1: 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靠它建立了劳工政权。而现在呢，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也正在筹备我们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我已经答应陈先生了，这次回来呢，由我担起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为建党做准备。
0: 那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1: 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步呢，先办一个书社，通过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感兴趣的先进青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俄罗斯研究会，选拔优秀人才赴俄留学，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等我们找到足够的青年同志，就可以建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的建立准备骨干力量。
0: 又是书社，又是研究会青年团，那你呢，就没想过自己的事吗？
1: 你要不提啊，我都忘了说了。还记得易培基老师吗？
0: 记得，一师的教务长，我爸爸的老同事吗？
1: 在上海的时候啊，易老师就得知自己被聘为了第一师范的校长，在回来的路上找我谈了，想聘我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当主。

0: 我接受了。走了一大圈，你又回来当小学老师了。夜里想了千条路，明朝依旧卖豆腐。<笑>
1: 我算想清楚了，我呀，还是适合吃教书匠这碗饭。那毛大主是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呢？就这几天吧。
2: 不过，在报道之前，我想先回趟家，看看我爹我娘。

爹临终的时候请来了族长和先生，当着他们的面留下了话，说他去了以后毛家就由大哥你当家，以后我们都听大哥的，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大哥说了算，以后该怎么办就由大哥做主了。

我们都听你的，大哥。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以后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你们的事情，大哥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泽敏、泽坦、泽建呢？ 泽建人呢？我问你们呢？泽建呢？

0: 哥，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刚回来。
0: 哎，你可回来了。
1: 子健，你还好吗？

0: 当初顺生夫妇膝下是有儿无女，说好了从自家兄弟过继一个闺女。是我这个族长和先生做的见证，泽建就这么进了顺生家的门。这一晃8年了，泽建他娘是这么回事吧？
1: 是，我家买泽建的时候可不知道这档子事儿，是吧，泽建他娘？你可一句都没提过。
2: 不管沈娘提没提，泽建在我们家8年，那就是我的亲妹妹。如今我爹我娘不在了，我就是毛家的当家人。你们萧家从沈娘手里买走泽建，我不知道，所以这件事不能算数。

0: 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以来都是这个规矩呀、啊。
1: 就是这种规矩，压得中国的妇女几千年都抬不起头来。女人不是物品，她们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有自己开口说话的权利。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进的事情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泽进，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你们都看到了，他不愿意。既然他不愿意，我作为泽进的大哥，这件事我就不答应。
2: 我们都是下了聘礼的，一头整一年的牛犊，还有两袋谷子呢。
1: 萧家当家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你那是一头一年的牛犊，我还你头三年的；你那是两袋谷子，我还你四袋。只是有一点，我的妹子，我今天必须带回家。
3: 这是往来账目的单据，里面有别人欠我们的，也有我们欠别人的。这是义顺堂的总账，里面有这些年进出的明细。大哥，就都交给你了。
1: 所有人家欠我们的都在这儿吗？
3: 嗯，一张不少。
1: 嗯。
4: 哎，大哥，
5: 大哥，
4: 你干什么？
1: 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附近谁家缺地就让谁家去种，连家里的牛啊一起给他们。以后不管是谁种了田，打下的粮食都归他自己，不用交租。
4: 那我们呢？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都跟我走，一起去省城，好不好？
4: 好啊，
6: 跟着大哥走，我们去哪儿都行。
1: 泽民，坐。泽民，你怎么想？
3: 爹临走的时候，让我们都听大哥的。既然大哥说去省城，那我们去省城也行。可是连家都不要了，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那万一……这……
1: 泽民，我知道你的担心。毕竟，这个家是爹娘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丢了，我晓得你心里不好受。可是一个人，如果给自己留了太多的退路，那他做起事情来就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晓得该怎么往前迈步子。你们才多大？你20出头，泽坦、泽建才14、15岁，难道就这样踩着爹娘的脚步，被束缚在这么一个小山沟里？一辈子头顶上就这么一片巴掌大的天吗？走别人的路，过的就不是自己的日子。爹既然把这个家交给了我，那这个家就必须要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跟我出去，到外面的世界走自己的路，过属于自己的日子。这头一步啊，我都安排好了。泽民，以你现在的年龄，从头开始上学是晚了点。你就到医师附小去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伙食后勤。
3: 一个学校的伙食后勤，这我能管得过来吗？
1: 我还不知道你呀，打得一手好算盘，干这个正合适。在学校工作，除了能解决吃住问题，公余呢还能跟学生一起上课，正好是学习工作两不误。
4: 这个好。大哥，那我呢？
1: 你就去附小读书，学费、伙食费，大哥给你出。
4: 我可以上学了，太好了！
6: 大哥，我也想上学。
1: 来，泽建，大哥忘不了你。临来的时候，大哥都帮你打听好了。

0: 上常有一家重拾女子实业学校，既教人读书认字，又教人用缝纫机做裁缝的新手艺，想不想学？
1: 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用机器做衣服。等我将来学会了呀，你们的衣服都由我来做。
0: 好，等我们泽建妹子学会了，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件衣服。
2: 嗯
0: 好。

0: 毛顺生、文素琴夫妇努力经营一生的家，就这样被带上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作为家长，毛泽东的第一个决定彻底扭转了这个家的命运。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建三人也由此踏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迎来了短暂却辉煌的人生。
1: 到了，
2: 哎，
1: 朝宗街56号，
2: 哎，
1: 还不错，
2: 请。
1: 嚯，
2: 哼，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
1: 哎，叔，
2: 啊，
1: 这店面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2: 是家卤味店。
1: 哼，我说怎么有股味儿呢？
2: 你闻这味道干什么？你就说说这房子怎么样？
1: 还不错，起码这地方够大。
3: 是够大。可是书舍开在这里，会不会太偏了？
2: 这地方是偏了点，可是我们租得起的店面也就只有这家了。
1: 李荣，
2: 嗯，
1: 你是书舍的经理，你觉得怎么样？
4: 你问我呀？你还是问问他吧。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办书舍剩下的全部资金，
3: 就剩下1块钱了。
4: 你们想想，咱们办书社大家一共才凑了多少钱啊？这买书架多少钱，买桌椅多少钱，还有咱们第一批书的书款，能剩下这1块钱啊，算我易李荣啊有经济头脑，给大家省了。
5: 有1块算1块，能开张就行了。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

0: 五脏健康。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0: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

0: 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

0: 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反手。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5: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只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6: 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
7: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8: 嗯，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之嘛，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哎呦，
2: 痛啊！
3: 纹路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就是我们办书社剩下的全部资金，
1: 就剩下一块钱了。
0: 你们想想，咱们办书社大家一共才凑了多少钱啊？这买书架多少钱，买桌椅多少钱，还有咱们第一批书的书款，能剩下这一块钱啊，算我易立荣啊有经济头脑，给大家省了。
2: 有一块算一块，能开张就行嘛。
0: 你说的倒轻松，光开张就行啊。咱们这个店这么偏，这以后怎么扩大经营啊？
2: 酒香不怕巷子深，
0: 这可咱这巷子也太深了吧。我的酒再香，这也得飘个一年半载的，可现在就这样，这够飘一年半载的吗？
2: 哎，咱们这堆人里你可是唯一一个正牌商科毕业生，所以才让你当经理的嘛。至于这生意怎么做，你得负责，大家说是不是啊？
3: 就是，你可不能临阵退缩啊。
0: 嗨，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就往我身上一推啊。
2: 哎，
0: 行，我怕了你们了。要做啊，主意我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们不答应。
4: 哎，什么主意你赶紧说嘛。
2: 就是，
5: 对，
0: 哎，你们看我这书单，新青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这里面销量最好的就是新青年，全国发行量多少，6000册。再看看别人的店，什么玉离魂、断红灵验记，这些通俗小说，你们知道全国发行量多少吗？40万册。
2: 易立荣，你什么意思啊？
0: 哎，我先声明啊，我坚决赞同卖咱们书单上这些书，可是从书社考虑，咱们能不能顺带卖一些通俗的小说，至少能维持一下生意吗？
2: 哎，那怎么能行呢？
3: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书社和其他书社就没有区别了。
5: 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独树一帜。
0: 哎呀，就算独树一帜，那要维持书社的生意啊，卖2本通俗小说不耽误正事儿。
2: 不行，
0: 我就知道你会反对。
2: 不是我反对，开这个书社之前，我们大家都已经讨论过，我们是为了做生意挣钱而卖书吗？不是，我们是为了传播湖南急需的新文化、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就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吗？也不是，是为了寻找和发掘湖南的有志青年，形成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弄来一堆通俗小说，什么鸳鸯蝴蝶，这些是我们要传播的新思想吗？而读这些书的人，又是我

0: 我们要寻找的优秀青年吗？
1: 对，我同意润之的说法。
0: 所以无论有多难，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要让来的顾客知道，走进我们这个书社就是走进了新文化的阵地，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了。只有这样，进来的人才纯粹，才有可能是我们要找到的人。
2: 嗯，我赞成。
3: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我再提最后一个条件，你们说什么都得给我办到，行不行？
0: 什么条件？你说。
3: 说吧。开门红。
4: 开门红？
5: 开门红？
0: 怎么才能开门红？
3: 你们都没听说呀？前几天省国会馆开张，人家请了湖南省长谭延闿去剪彩，就因为省长去了，长沙各界都去捧场，新闻界的记者也去了，争相报道，消息一传开，就叫开门红啊。
6: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也得请省长？这根本就不可能嘛。
3: 我不是说非得请省长，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
0: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
3: 啊，
7: 来，
8: 铁柱，
7: 很好。
8: 你过来帮我一下，
7: 结实。
8: 换一个，
9: 好。修一修，修一修。
7: 来，正点
8: 那边啊。
7: 啊，再往左一点。
9: 过来了。
8: 哎，好嘞，
7: 好
8: 了。
7: 好，
8: 放中间。对。
9: 哎，掉。
0: 这就有个开张的样子了吧？
8: 咱们两个把这给抬进去。
10: 得了吧你。
11: 还有呢？
7: 哎，好。
10: 连个招牌都没有，贴张白纸。哪个店铺开张像咱们这么寒酸啊？
0: 打出个字号就行了嘛。啊，要那个气派干嘛？又不当饭吃。
10: 不是我求气派，可是你看看书店开张这冷冷清清的像个什么样子啊。哎，你说的请的省长呢？
0: 哎，我只说试试看，又没说一定能办到。再说了，他不来我们还不开张了。
2: 怎么就不能开张了？
0: 嗯，哟，还有炮仗呢。
9: 你看，
2: 专门准备的，就是鞭炮响了点。
0: 嗨，管它是大是小，都是个响动，先放了再说。
10: 哎，来来来
0: 来来来，帮忙帮忙。
7: 哎，
10: 哎，让他点。来来，
0: 小心点，
10: 退过来，
11: 远点。来，哎，
0: 哎，好，开张了啊！
12: 恭喜恭喜啊！
13: 谢谢
12: 谢谢
13: 谢谢，
12: 谢谢你啊。
14: 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大帅率省城各界人士恭贺文化书社开张大喜。
15: 哪位是毛润之先生啊？
0: 不才毛泽东，多谢谭省长大驾光临，备客远迎，失礼了。
15: 润之先生书社开张，备铁相邀，谭某奉诏特率湘省上下各界代表前来道贺。好啊，各位来宾，今天我湖南文化界迎来一大盛事，文化书社开张了。莫看这书社不大呀，这里头装的却都是我三湘最急需的新思想、新文化。正如这广告所言，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说得好啊，莫说是青年人，就连严凯也时常觉得这脑子在闹饥荒啊，需要新文化的熏陶，才不至于落伍于时代。故严凯今日并非是来捧场的，而是特意来染一染这文化之气，沾一沾这文化之光，以期革除俗界，吐故纳新。严凯不才，也没有什么可帮衬的，总算田有薄技，能写两笔字，还望润之先生不嫌薄陋。呈上来。
0: 多谢谭省长赐别。
16: 来来来，大家往中间站啊。
15: 来来来，
16: 往中间站。
15: 有请。
17: 来来来来，
15: 大家一起来，
17: 来
15: 一起来。
16: 好好
17: 好好好，
0: 您里面请。
15: 果然是一派新文化的新气象啊。严凯既然来了，也当受些。

0: 你来了，
1: 讨厌。嗯，先吃饭吧。
0: 哎呀，又劳烦您给我带饭了。
1: 毛大主事辛苦，当然要把你照顾好了。看什么呢？
0: 老蔡跟子生啊，一人给我写了封信。
1: 真的？哎，老蔡信里都写什么了？
0: 前些天，西民学会法国支部在蒙达尼开会。这老蔡、子生、景瑜都参加了，啊，会上也通过了我的提议，把学会宗旨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可是，在如何改造的问题上，双方却发生了争执。
1: 不会又是老蔡和子生大哥吧？
0: 除了他们俩，还能有谁呀？这个老蔡呀，一到法国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一下就着了迷。
1: 我知道，景瑜姐信里说过。老蔡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啊，天天疯狂地学习法语，现在听说连法文版的《资本论》都能看懂了。
0: 是啊，短短几个月，老蔡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已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了。所以呢，在会上，老蔡就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组织共产党，效仿俄国十月革命，走激烈革命的道路。而子生呢，还是原地踏步的老路子，主张温和改良。这不，两个人就杠上了。
1: 那其他人呢？
0: 法国支部全体成员中啊，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老蔡，一小部分呢站在子生这边。双方争了整整一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分别给我写信，交由我来裁决。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也用不着发愁啊。
0: 为什么不发愁啊？
1: 这还不明显吗？从你去上海见到陈叔叔起，再到回长沙的这段时间，你不天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吗？你呀，肯定支持老蔡。
0: 是啊，平心而论，我确实是倾向于老蔡。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怕自己先入为主，更不敢轻易地下这个决定。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是不是做过了所有的尝试？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就比如湖南，现在有了谭省长这样一个多少还算开明的当政者，改良之路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我现在不能一语定论。也正因为此，我不能轻易地做这个决定。
1: 说完了？
0: 啊，说完了。
1: 那先吃饭。
0: 好，先吃饭。哎呀。

0: 这是景瑜的信，写的什么？自己看。
1: 向蔡同盟，这他们两个结婚了啊！好啊，你个老蔡啊，这么大的事儿，你真是一个字儿都不跟我提啊！
0: 所以说嘛，你们这些男人呐，天天想着民族、国家、世界的，不过这些都是应该的啊。但是除了这些，怎么脑子里什么都不装啊？
1: 哎，你看，俩人还真有。

0: 有夫妻相，
1: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不过像他们两个这样结婚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喽。
0: 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俗。
1: 谁说后无来者？我将来结婚也要这样，不做俗人之举。
0: 好，不做俗人之举。

0: 诸位，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自本年9月15日成立以来，得到了长沙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鄙人在此仅代表全体成员表示诚挚的感激。我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
1: 看清楚了，
0: 通过
1: 所有的意愿均由省政府指派认定，简直就是把3000万的湖南民众视为无辜。
2: 发言我监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坐视，必须予以反击。
1: 润之，写篇文章吧，大公报上你要多少版面我给你留多少。
0: 俄罗斯研究会书记干事毛泽东宣读名单。
2: 第一批选拔赴俄勤工俭学的同学有长郡中学肖进光同学、任弼时同学、

0: 那个破书店开张的时候，我就不让您去。可您呢，偏要自贬身价给人面子。现在好了，给出麻烦来了吧？严
1: 凯也是惜才啊，我觉得毛泽东是个人才。
0: 惜才？我们指定议员，他毛泽东呢，让3000万平头老百姓一人一票搞什么公选，他真是不知道好歹呀。 话不能这么说嘛，也就是年轻气盛嘛，假以时日，一定会名校势力的。大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我们选在双十节开制宪会议，毛泽东也选在双十节搞请愿游行，10点开会，他9点游行，还要递请愿书给你，他想干什么呀？这分明是想跟您当面锣对面鼓的唱对台戏呀！
2: 他唱他的，我们搞我们的嘛。一个小学主事，顶了天，也就是号召几个学生教员上上街嘛，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
0: 我的省长大人，您仔细的看看这个，湖南省各界代表400多人联合签名，支持毛泽东的请愿游行。 您选定的议员一大半在其中，您告诉我，到时候这些议员是参加会议啊，还是去参加游行啊？大帅，对于这种刁民，不能太客气了。枪杆子在咱们手里，只要您一句话，我这就去，让他知道厉害。
3: 不至于到动枪杆子那么严重吧？依我看，还是先怀柔。对这些签名支持他的议员呢，先派人一一拜访一遍。

0: 尽量客气一点，跟人家讲清楚道理，签个名好说。真要是到了议会开会，我相信他们会识大体明大局的，不至于真跟一介书生去瞎折腾吧。
1: 大帅真是婆婆心肠啊。您要怀柔，好啊，我这就去给您怀这个柔。而且先从毛泽东怀起。
2: 啊，又是我啊。
3: 做饭指望不上你，刷碗总该归你了吧。
2: 你说啊，这扫地擦桌子洗衣服修房的买菜洗菜全归我，现在可好，连刷碗都是我，你就剩个做饭了。
3: 没错，我就剩下做饭了。怎么，你不愿意了？
2: 愿意愿意，我这叫穷汉娶妻，哪敢说半个不字啊。那大小姐，我这就去，您忙着啊。
3: 去吧。

0: 是毛润之先生吧？正是。请问您是？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深夜叨扰，打搅了。赵将军，李民警。开会，来客人了。赵将军，不好意思，我这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在门外等我。是。这是在收拾新房呢。嗯。
0: 这位就是板仓先生的千金吧？
2: 杨开慧。
0: 哈哈，果然是名门闺秀。
2: 岂止不俗啊！
0: 润之先生，你可要委屈人家了。我出去沏茶，你们先聊着。嗯。赵将军，深夜来访，有什么事吗？
2: 哦，听闻润之先生琴瑟之喜将近，谭大帅。
0: 特派鄙人前来道贺，区区薄礼，不成敬意。司公请毛泽东先生出任湖南省制县议会议员。哼，有什么可笑的吗？只听过民选议员，头回听说议员也可以私相授受。 倒也新鲜。民选是议员，指定也是议员。既然都是议员，有什么不同吗？谁选的议员，他就会为谁说话。民选的议员自然为民开口，可如果是谭大帅、赵将军指定的议员，那他们只能为谭大帅、赵将军开口了。这不就是区别吗？
2: 润之先生。
0: 想为湖南三千万父老的权益开口说话，可以啊，没问题。我和谭大帅都不是小气的人，你进了议会可以畅所欲言，想为谁开口就为谁开口，绝没人拦着你，这总可以了吧？哼哼，我明白了，全体议员都铁板一块，大唱赞歌，不免有些不合情理，更难堵悠悠之口啊。
2: 放几个不同的声音在里面，也确实能够装点装点门面，对吧？润之老弟，你在大公报上搞什么倡议书，又呼吁什么游行，你折腾这么一大番，不就为了一个目的——参与制宪吗？如今这议员证已经摆在了你面前，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赵将军，如果你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求一己晋升之阶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份礼物，烦请您原封带回。

0: 既然润之老弟非要折腾，我赵某多说无益。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这300张一元证我已经派人全部登门送达，明天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人跟你去趟这趟浑水。老弟，你是聪明人，放着光明坦途不走，你为什么非得做那螳臂挡车的孤家寡人呢？
1: 赵将军，事有当为不当为，不在众之多寡，理所当为之事，纵无一人亦往矣。

为了这次议会，我湘军上下殚精竭虑，倾尽心血。真要说被人搅得办不成，谭大帅绝不会答应。就算谭大帅答应，赵某也一定不答应。就算赵某答应，我湘军数万将士也绝不答应。所以说，这次议会开得成也得开，开不成也得开。这就譬如润之老弟你为了眼前的洞房花烛不惜劳苦，如果说被谁搅的喜事办不成，甚至说把喜事变成了丧事，恐怕你也不答应吧。明天上午10点，省议会恭候毛议员大驾光临，告辞了。

0: 县议员，长沙县知事江青海到。
1: 欢迎啊，请。
0: 知县议员，衡阳县商会会长周新之到。
1: 欢迎，
2: 市长，刚刚收到消息，整个教育会评就毛泽东一个人。
1: 我早就说过，一介书生纸上谈兵，掀不起风浪。果不其然吧？
3: 但愿如大帅所料。
0: 知县议员，湘东闵行行东朱昌明到。
1: 欢迎啊，欢迎。请。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

0: 保护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 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

0: 武门道、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

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

0: 政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他们忠于信仰，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潜伏于深处，
8: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初心不改，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6: 无怨无悔。
7: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

0: 好。
1: 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
2: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八个人呢。
3: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哎呦。

0: 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长沙县知事江青海到。
1: 欢迎啊，请。
0: 知县议员衡阳县商会会长周新之到。
2: 市长，刚刚收到消息，整个教育会评就毛泽东一个人。
1: 我早就说过，一介书生纸上谈兵，掀不起风浪。果不其然吧？
3: 但愿如大帅所料。
0: 知县议员湘东米行行东朱昌明到。
1: 欢迎啊，欢迎。请。

0: 你以为全天下人不知道？人家把你老底儿都扒出来了，脱了军装就以为别人认不出来了？你能逃得过长沙30万双眼睛吗？你自己看看，湖南省政府栽赃嫁祸。
1: 将军冒充老百姓打砸省议会，周副官带着兵换衣服，人家记者拍的是清清楚楚。这种下流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你丢不丢人呢？
0: 大帅心急火燎的找我来，就为了这点小事啊？小事？我湖南立县成了全天下的笑柄，这叫小事？
1: 你让我拿什么向湖南的父老交代？你让我谭延闿还有何面目在湖南立足？既然大帅说在湖南无法立足，那正好，我有样东西，请您过目。进来。
2: 湘军各部将领联合通电，呈请大帅一阅。

0: 1920年11月，在赵恒惕的暗中操控下，湘军将领联名通电，逼迫谭延闿去职下野，由赵恒惕接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在军阀的枪杆子面前，所谓的湖南制宪就此不了了之。
1: 润之兄，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你们怎么了？一个个盯着我干什么？
3: 润之，我们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2: 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彻底的想明白了。记得在第一师范的时候，我就相信非暴力的社会改良。那个时候我还跟老蔡讨论过，认为积重难返的中国不宜振之以猛，应该予以生路，学徒改良。还是杨昌济老师告诉我，无论是我的学徒改良，还是老蔡的雷霆手段，还都只是空谈。我们首要的是切实去做，扎根到问题的深处，去研究，去探索，去尝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病根。我确实尝试了，我办了湘江评论，写了民众的大联合，带着曲张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可结果呢？湘江评论被封，请愿无疾而终，最终张静瑶被赶出湖南，只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与民众的呼声毫无关系。我的改良尝试可谓是处处碰壁，要说头破血流亦不为过。凡此种种，让我不能不质疑，改良真的能救中国吗？在北大的时候，
4: 我就读过李大钊先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俄国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范例就摆在那里，他不得不让我为之震撼。
2: 而经历了种种失败以后，在上海，我从陈独秀先生那儿得到了《共产党宣言》，他让我豁然开朗，让我真正从心底接受了这种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可是。

0: 要让一个新的思想代替旧的主张，却并非一蹴而就。开会，还记得吗？就在前不久，接到老蔡和子胜的信后，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也曾经犹豫过，不敢轻易地下断语。
1: 我明白，其实你心里已经承认，蔡和森所说的俄式暴力革命，更适合旧中国。
0: 是啊，就比如这一次，湖南有了一个看似开明的谭延闿之争，尽管明明知道只是个例，但却仍不免让我对自上而下的改良抱有最后一线希望，不愿放弃哪怕最微弱的生机。
2: 是啊，他那时候给了你希望，同时也给了我们大家希望。
0: 所以，我们振臂高呼，发起了湖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请愿游行，唤起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呼声。可结果呢？看似开明的谭延闿垮台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赵恒惕。到头来，还是手握强权的军阀为所欲为。这是我在改良之路上遇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胡文中公有言：“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我已山穷水尽，但却豁然开朗。要想救中国，出路只有一条：
1: 革命。
0: 没错，只有像俄国那样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才能从根子上救中国。所以，不是我们愿意选择暴力和流血，是山穷水尽，诸路走不通。现实逼得我们如今只能选择革命。我得感谢这次失败，它为我选择了正确的未来。

0: 没有媒人，没有新房，更莫讲三媒六聘这些了。开会，这个婚我连一顶花轿都给不了你。
1: 我不要这些。
0: 那你要什么？
1: 只要一个答案。
0: 什么答案？
1: 结婚的时候你希望我穿什么颜色？
0: 白色。
1: 为什么？
0: 新娘子都是一身红，可我觉得你一身雪白的时候最好看，一尘不染，像个仙女。
1: 我答应你，像个仙女。

你们俩不要老规矩，妈都由了你们。可今天终归是妈的闺女出阁，总得让妈给你梳个头吧。

0: 叔叔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四叔夫妻和美。
1: 妈，
0: 答应妈，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是润之来了。
2: 我说这位先生。

0: 你不是给我开玩笑吗？哪有用黄包车接新娘子？连点花轿都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就这么跟你走？
1: 反正啊，你尽管收下钱，到时候啊，车我来了。
0: 妈，
1: 我来。
2: 润之，以后我就把开会交给你了。
0: 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待她。

0: 来，慢点啊。
1: 哎呀，还真有这么娶新娘子。这样吧，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钱啊我不收了，算是我随礼了。
0: 谢谢，这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就当我啊请你喝喜酒了。下午啊，您到第一师范附小把您的车取回去，我姓毛，是那里的主事。
1: 行，有你这句话呀，这个酒我得喝。这样，天气冷，这个手套啊你戴着，车你拉走，下午我去拿。
0: 哎，妈，那我们走了。
2: 去吧。
0: 开会，我们走了。
1: 哎。
3: 走了。哦哦。
4: 回事儿，
5: 我结婚了。
4: 哎，
5: 我结婚了，
4: 结婚了，
5: 我结婚了。
4: 不是，恭喜啊！
0: 开会，我们到了，请。来，
6: 走。
0: 你们两个臭小子，
4: 新娘子进家门喽！新娘子进家门喽！新婚大喜！
7: 新郎新娘跨火盆，
8: 日子红火又希望。
0: 好，跨火盆，来，
4: 跨火盆。
7: 这么接要用秤杆称心如意。
8: 对，哥给你。
0: 你们几个商量好了吧？好，称心如意。嗯，
7: 站好站好了啊，改口了改口了啊。
8: 一二三，
6: 嫂子。
7: 哎，
0: 好了，这婚闹够了吧？
7: 那不行，我们还没撒喜帐呢，快快快！
8: 哦，对，来，大哥，您坐下，您坐下。
7: 桂圆红枣，早早天天生贵子了。
4: 花生花生，有儿有女，花着香。
0: 哦，你们几个呀，我们以后啊，可就是一家人了。
4: 对，一家人了，一家人了。
7: 哈哈哈哈哈。

0: 和森死生雄，并转在法珠会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辩解，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以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 历史上凡是专

世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明目张胆地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0: 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
1: 润之啊！
2: 哎，淑王，您先到了，快走吧，船要开了。
1: 我要走了，
2: 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

0: 201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 慢着啊，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4 2，哎呀，把手伸直，每天3次，必须坚持啊！来，4 2 3 4 5 6 7 8。
2: 润之盼了你好多天了，啊，就是这儿。
3: 我去开门。
1: 哎，你莫动，你莫动，我去。少奇，
4: 润之兄。
1: 哎呀，你看啊，2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4: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听说马上当爹了。
1: 屋里坐，屋里坐，走。
4: 开会？哦不，现在应该叫嫂子了。
1: 你呀，就莫讲我们了，赶紧把你在苏俄的事情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3: 对 对, 对，昨天我还听润之说呢，等你回来了，一定要揪着你好好讲讲那边的事，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5: 苏俄那边的事情啊，
4: 又新鲜又有趣，就是说上10天10夜也说不完的。
1: 那我们呢，就讲个10天10夜嘛。
3: 对对对，
6: 润之。润之兄，
1: 是你们啊！
6: 少奇
4: 回来了，回来了。
5: 李荣兄
1: 来了，
6: 好好。
1: 少奇兄，
4: 好，你好。
1: 来来来，屋里坐，屋里聊。
3: 快进屋，快进屋，快进屋，进屋，进屋吧。我给你们做饭。
4: 伯母，我帮你们。
3: 不用，快去吧。好好好。
7: 经中央批准，在原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现正式成立
0: 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
7: 组成成员有区委书记毛泽东，委员何书恒、李立三、郭亮、叶丽蓉。另外，
0: 刘少奇同志这次从苏俄留学回来，
7: 受中央委派，也回乡担任工委委员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鼓个掌吧，
0: 庆祝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立。
1: 好啊。
0: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

召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0: 这是中宫二大的文件，陈突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尤其是组建了安源路矿的工人俱乐部，可谓有理有节，层层推进，堪为全国之榜样，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再接再厉，让湖南的工作再上一层楼。
1: 是啊，这也正是我们的目标，安源是我们的工作重点，立森同志啊已经在安源啊开了个好局。少奇同志，接下来呢，我想派你呢也去安源，增强一下工运的领导力量，争取把安源这把火烧得更旺。
0: 立森同志，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搭档了，
2: 求之不得。
3: 谁啊？是修房子的，没事儿，进去吧。
1: 没关系，别担心，这外边呢有我们的哨兵。
4: 哨兵？
5: 我们的哨兵啊就是开会。开会同志啊去年就已经入党了，论党龄啊那可不在我们俩之下，所以啊我们每次开会啊都是他在门口把风。
3: 师傅，
5: 哎，
3: 这是我刚租的旧房子，有几处漏雨了，您给看看。
5: 在哪儿啊？
3: 啊，就是这个灶台边上。
5: 哦。
1: 小伙子，
6: 哎，
1: 来，到这儿来。
6: 哦。
3: 慢着点啊。
6: 来。师傅，还是我来吧。啊。
1: 等你出了师，自然让你上。
6: 那您慢点啊。
3: 师傅，那您先忙着，我去给你们倒杯水。
1: 哎，莫客气，真的莫客气。
3: 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7: 老伯，
8: 没事，
7: 师傅，快来看看吧。
8: 老伯，你没事吧？
6: 你怎么样，师傅？
7: 快，
3: 慢点，慢点。
8: 进屋，进屋。哎，小心腿啊！
6: 慢点。
3: 师傅，你忍着点。
1: 毛太太，我这腿脏。不麻烦你了，
3: 不碍事的，您坐好就是了。
5: 莫师傅，您这腿怎么伤成这样了？
6: 师傅，这条腿是上个月出官差砸伤的。
5: 出官差？
6: 对。
1: 这泥木行啊，有个老规矩，官厅每年要按人头派你三个月的义务差，你不去就要封行，关你的门。
6: 师傅的腿砸伤了，分文不给不说，官厅还说我们耽误了公事，还罚了行里的钱。
5: 这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出来干活呢？
1: 没办法呀，泥木行的工价都是官厅限死的，做一天两毛钱呢，许低不许高。我呀，就一个人，没儿没女，就是饿死了我也无所谓，就可怜了我这徒弟，上头爹娘死得早，下头弟弟妹妹一大堆，五六张嘴就等着他一个半大的孩子挣饭吃。我晓得我这条腿现在是做不得事，可我这个当师傅的，我一天不开工，这孩子家里就一天揭不开锅呀。我是硬着头皮接活啊。
3: 那长沙的泥木工人都这样吗？
1: 都这样。

0: 6000人，就没有一家能够吃过一顿饱饭。
1: 罗师傅，您是讲你们有6000多人？
0: 只多不少，东南西北4门12行。
1: 那照您看，大家想不想涨工价免官差？
0: 想，做梦都想。可我们是做工的，想有什么用？白想。
2: 那要是真有办法呢？
3: 毛先生，
0: 你们真的能想出办法来？
1: 不是靠我们，
0: 那靠谁呀？
2: 靠你们自己。

0: 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

0: 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啊，
5: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有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对
5: 对，
6: 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4: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

0: 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市场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

0: 头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对，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2: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

0: 二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挽着它。

0: 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0: 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儿走啊。
1: 哎呀，胆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
2: 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

0: 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可我这个当师傅的，我一天不开工，这孩子家里就一天揭不开锅呀！我是硬着头皮接活啊。那长沙的泥木工人都这样吗？都这样，6000人，就没有一家能够吃过一顿饱饭。
1: 罗师傅，您是讲你们有6000多人，
0: 只多不少。
2: 东南西北4门12行，
0: 那照您看，大家想不想长工价免官差？想，做梦都想。可我们是做工的，想有什么用？白想。
2: 那要是真有办法呢？
1: 毛先生，
0: 你们真的能想出办法来？
1: 不是靠我们，
0: 那靠谁呀？
2: 靠你们自己。
1: 嗯。

0: 别敲了，别敲了，吵死了！停停停！你们谁是工人代表？我们吴厅长要见你们。停停停！不要这么多，就三个。
1: 我们要进四个，
0: 四个就四个，走那边。

0: 你说涨工价就涨工价呀，
1: 一木工人辛苦一天，不过拿一天的阳寿换一天的养家糊口而已。如今官厅限价这么低，连堂客细牙仔都养不活，不涨工价怎么办？
0: 这工价是前清定下来的，又不是我定的规矩。
1: 前清是封建王朝，吴厅长这里也是吗？
0: 咦，
1: 话又说回来，从前清到如今，这些年物价涨了多少？吴厅长难道不清楚？只许商家涨物价，不许工人涨工价，这不是逼工人活不下去又是什么呢？还有，泥木行义务出官差，这本就是前清漏规。既以民国政府，又何来萧规曹随？政府所宣扬之保障民权，又从何谈起？各行各业营业自由，莫非就只是纸面文章？
0: 你是工人代表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你根本不像是个泥木工人。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吴厅长，如果您是要查我的履历，那还请改天再谈。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泥木工人的代表，来请政府解决泥木工人的问题。
2: 对，他就是我们的总代表。
1: 吴厅长，您都听见了吧？

0: 是啊，是就是嘛。哎，你看，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是我一句话说了就算数的，我们总得商量商量吧。
1: 好啊，那我们就跟吴厅长好好商量商量，直到商量出个结果来。

0: 泽民，你怎么来了？
1: 我哥呢？
0: 在里面呢。
1: 哎，快带我去见他。
0: 啊，走。
1: 哎。
2: 哎，你干什么？
0: 我找我们代表有事。
2: 不是代表，不能进。
1: 我真的有急事，你让我进去。
2: 哎，不行。哎，
1: 哥，哥，
3: 怎么了？我嫂子生了儿子。穆太太已经生了，是个儿子。
4: 毛代表，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有急事就先回去吧，啊！你放心，这边的事我会帮你安排好的。这样，你先把外边的工人给撤了，咱们改日再谈。
3: 毛先生，要不你先回去看看，这里我们来。
4: 对对对对对。哎，你看，这位老工人他也是工人代表嘛。和谁谈不都一样？我早就说过了，这种事儿啊，急不得。
5: 吴厅长，您放心，我呀没什么急事儿。您不急，我也不急，外面的6000多工人更不急。咱们呢，就在这儿一直陪着吴厅长，等多久都要他。
4: 哎。

0: 哎呦，
1: 毛先生，
2: 毛先生，
1: 毛先生，
3: 毛先生，
4: 朋友们，
5: 朋友们，
6: 朋友们。

0: 没想过了，八公运动怎么样？成功了？
1: 成功了。

0: 给儿子取个名字吧。
1: 对，取个名字，现在就取，取个好名字，给儿子取个最好的名字。
2: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同日，毛岸英降临人间。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附属所有由陈独秀签署的中央文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3: 岸英，我们来吃糊糊，吃糊糊，真乖。岸英，叫爸。
4: 婆婆，
3: 哎呀，这孩子，哼，稿子写完了。
0: 嗯，总算是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稿子给抄完了。
3: 嗯，来，再吃一口。
0: 哎，妈，
3: 嗯，
0: 这些就是刚才送来的小床啊。
3: 哦，那个木匠说他不好拿，就没给装起来。
0: 哦，那木楔子和洋钉呢？
3: 那不都在那儿呢吗？在地上呢。
0: 哦，
3: 来。
0: 哎呀，咱们阿姨又有自己的小床了，是不是啊？
3: 这孩子主意大着呢，我怎么让他叫爸爸，他就是不叫。
0: 阿姨，阿姨，爸爸今天就回来了，你就学会叫一声爸爸，让他高兴高兴，好不好？
3: 哼，叫爸爸。
4: 婆婆。
3: 嗨，这孩子。
5: 嫂子，嫂子，登出来了，登出来了。
3: 什么登出来了？
5: 新家妈妈，嫂子的文章登出来了。你看，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作者杨开慧。我好多同学都买了这份报纸，说嫂子文章写得好呢。嫂子，你真是个才女。阿英，来叫姑姑。
4: 姑姑，
5: 乖，来，你再叫爸爸。

0: 教了半天就是不叫爸爸。
1: 嫂子，大哥是今天下午回来吗？
2: 啊，对，下午就到了。
1: 你一定要让他看一下这个报纸。
2: 他太忙了，可能没时间吧。
1: 什么叫没时间啊？他再怎么忙，看份报纸总有时间吧。哎，对了，反正他每次回来啊，都要看看他的稿子抄好没有。我这回啊，就放在这个上面。他这次要是不看，我可不乐意了。
0: 来，摘个黄的。嗯，这是什么呀？嗯，啊，金桔喜欢不喜欢啊？
3: 有。
1: 来，嫂子。
0: 润之不是说今天回来吗？你搁那儿等他回来弄吗？
2: 不就是拼个床吗？比这难的我都做了，这算什么？我能做。
0: 什么你都能做？你还挺着个肚子呢，这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妈，我没事儿。
0: 妈看看，哎呀，我让你搁那儿你不听，这本来就是男人干的活嘛。
1: 就是，等大哥回来再弄嘛。
2: 没事没事没事，润之在外面那么忙，我就是想让他回来多歇歇嘛。来，蝎子。
1: 嫂子。
2: 妈，没事儿。来，蝎子，
0: 别干了，别让妈妈别干了。
4: 刷子袜子拨浪鼓哎，刷子袜子拨浪鼓嘞，刷子袜子，哎，先生来个拨浪鼓吧。
5: 哎呀哎呀，你看，哎呀，拨浪鼓，这个叫拨浪鼓，看见了吗？拨浪鼓，当啷当啷当啷。来，下来，让爸爸看看长高了没有。哎呀，都长高一截子了。来，你跟爸爸学，爸爸，哎呀，叫爸爸。快呀，跟我学来。
2: 我跟妈都教了几千遍了，就是不叫爸。
5: 你呀，妈妈就是金口难开，就是不叫爸爸，对不对？对了，忘了跟你说了，这次在广州啊开三大，你猜我遇到谁了？
2: 谁啊？
5: 老蔡跟景瑜。
2: 你见到他们两个了？他们俩好吗？
5: 好，好得不得了。老蔡当选了中央局委员，向景瑜更是了不得。他在上海呢，组织了不少活动，尤其是他写的那份妇女运动决议案，真的是掷地有声啊！改天呢，我把他写的文章给你拿来看看啊。
1: 哥，来洗把脸吧。
5: 哦，不用。哎，对了，我走之前的文件都抄好了吗？
2: 在桌子上呢。
5: 好嘞。

0: 啊，没事没事。
1: 哎呀，嫂子，
0: 你带阿英出去玩会儿啊，去吧。
1: 嫂子，你
0: 快去吧啊。

0: 润之，来，先比量一下。
1: 比量什么呀？
0: 给你织个围巾呢。这都入秋了，你老在外面跑，不围条围巾怎么行啊？
1: 哎，不用了，反正啊也来不及了，我明天就得走。
0: 明天就走？
1: 啊。
0: 去哪里啊？
1: 中央调我啊，去上海担任中央局秘书，湖南这边的事情呢，我就交给维汉了。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上海那边的事情啊，比湖南的还要多，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我想马上动身，船票我都买好了，明天一早就走。
0: 那得去多长时间？
1: 不知道，怎么也得一两年吧。
0: 那么久？润之，你过来帮我一下。
1: 哦。
0: 快。
1: 哎，让我来，让我来。
0: 我是要你帮我拿下边那个大箱子。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收拾行李啊。
1: 我的行李不就在堂屋吗？你就别收拾了，我走的时候直接拎上就行了。
0: 那我和阿英不用收拾了，难得光着手跟你去上海。哎呀，你真是，走得这么急，什么都来不及拿了。算了，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1: 开会呀、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

0: 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1: 你一个人去？为什么呀？
0: 你去不合适。
1: 我怎么不合适了？你不也说上海那边挺忙的吗？我去了正好可以帮你。
0: 你能帮我什么呀？不用了啊。

0: 开会，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就什么都帮不上了？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我杨开慧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做的不比别人差呀。我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现在的家里，岸英才刚回走路，你这又怀了一个，已经6-7个月了，怎么去工作嘛？
1: 而且上海那边的工作不容易，我还不是怕你不方便吗？你现在跑不方便了，那这几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不也是怀着一个抱着一个，照样里里外外的操持？你问过我方便不方便吗？现在要去上海，你觉得我不方便了？我肯定是怕拖家带口的拖累你吧。
0: 开慧，你可越说越离谱了。
1: 我离谱，你自己说说。别去，别去。从结婚到现在，你在家待过多长时间？家里的事你什么时候操心过？家里的活你又干过多少？这些我都不怪你，我知道你在外面忙正事。 我都支持，该干的稿子我给你干好，家里的活干得了的我干，干不了的我想办法干。我跟你抱怨过一句吗？现在一提到工作，你就说我不合适。景玉姐在上海都能为党工作。 我为什么就要窝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天天带着孩子围着灶台转？我也是个党员，我也有信仰有理想，为党工作也是我的职责，这些你考虑过吗？开慧，
0: 你看你嘛，说就说嘛，哭什么嘛？
1: 我心里委屈，我还不能哭了，一年到头。 老看不见你，阿英到现在都不会叫爸爸，这是谁的责任呢？我就是不想一家人老这么分开，我这也错了吗？开慧，
0: 妈。
2: 活该。

0: 嫂子容易吗？家里里里外外那么多活都是嫂子一个人担着，你自己看看，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你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说你两句啊，她还让我们体谅你，明明家里都已经忙成这样了，她还惦记着你，怕你在外面冷，稍微闲下来就想着赶紧给你把围巾织好。哥，嫂子一心想的都是你和这个家，可你呢？你想过嫂子吗？你写的稿子，嫂子都给你一份一份的仔细誊好放起来，嫂子的稿子发表了，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1: 什么稿子呀？
0: 嫂子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还专门给你放在抄好的稿子上面。本来以为你能看一眼呢，

0: 你可倒好，拿起来就往旁边扔。我不知道啊，他要让我看，他应该跟我说一声嘛。
1: 什么都要别人跟你说呀？你自己琢磨不出来呀？再怎么说，嫂子都是个女人，你这么粗心大意的，嫂子她会伤心的。
2: 润芝啊，
1: 妈。
2: 本来呢是不想说你，可你妹妹说的在理，开会带着个孩子也真是不容易，你该多关心关心她。
1: 知道了，妈。

0: 再叫一遍，
1: 爸爸。
0: 阿姨会叫爸爸了，阿姨会叫爸爸了。
2: 妈，小心点儿。
3: 小心点啊！
0: 去码头。
3: 好嘞，
2: 好，
3: 走了。

0: 哎，让一让啊！润之，啊，到了。润之，开会。哎，王哥来了，来来来，谢谢你们，欢迎欢迎，欢迎。开会，对不起，开会。
1: 润之，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怪你。对了，阿姨会叫爸爸了，快，阿姨叫爸爸。
2: 爸爸。
0: 阿英，再叫一次。
2: 爸爸。爸爸。
0: 我的宝贝儿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 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 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

0: 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

0: 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的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
3: 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呢、
4: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哎呦，
11: 痛了！
12: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市力开展严健康。

0: 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

0: 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让一让啊。
1: 润姐。
0: 啊，到了。
1: 润姐。
2: 开会。开会，对不起，开会。
1: 润之，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怪你。对了，阿姨会叫爸爸了，快，阿姨叫爸爸。
3: 爸爸。
2: 阿姨，再叫一次。
3: 爸爸。爸爸。
2: 我的宝贝儿子。开会，等我到上海安顿下来，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1: 嗯，永远都不分开了。到了上海，自己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千万别太熬夜了。
2: 嗯，你带着孩子辛苦了。
1: 放心吧，窗快开了，走吧。

中国国民党源于孙文30年前创立之兴中会。30年过去了，本党较之当年已扩大了数百倍，亦曾为革命奋斗数十年，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现状如何呢？二次革命失败了，护国运动也失败了，护法运动又失败了，挥师北伐却发生了陈炯明兵变，民国肇建10几年，到头来中华大地落入各路军阀之手。反观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仅仅7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整个国家焕然一新。两相对比，我们为什么不如人呢？只因为我们的窟窿太多了。政治上，党的组织涣散，暮气沉沉；军事上，总是依靠这个军阀去打那个军阀，没有自己的军队。若本党再不力求改变，自新图强，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则必将为我中华民众所抛弃。

0: 魂痛定思痛，决心以俄为师，力求以本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点，首先做以下之改变：第一，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组织，凡共产党员皆可以个人身份加入本党，以结成精诚团结之国共合作，为本党注入新鲜血液，一起行中国革命之主义，达中国革命之目的。第二，组建自己的军队，学习苏联革命之经验，建立本党领导之革命武装。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2: 大会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也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拉开了帷幕。
3: 本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讨论已经结束，下面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
4: 本席还有话要说。
3: 哦，请发言。
4: 我提议啊，章程中还要加上这么一条：国民党不能党中有党，共产党员如加入国民党，必须先退出共产党。
5: 我支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一个人岂能有两种政治信仰？若不正本清源，将来应该是叫三民主义之革命呢，还是叫共产主义之革命？是我们国民党之大党之胜利，还是共产党之小党胜利？
6: 哎，你说是不是？这个是
7: 有道理啊！啊，
8: 你说的
7: 对，
8: 对，
9: 主席，本席要求发言。
3: 大家安静一下。

0: 主席团代表李大钊先生请求发言。
1: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现阶段共同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军阀和列强，统一中国。正因为我们的目的相同，所以才会合作。我们加入本党是为贡献本党，贡献于革命事业而来，绝不是为了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2: 我支持李大钊先生，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共产党严密的组织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颇有值得我党效法之处。既然是合作，我们理应当心怀坦荡，开诚布公，不必小人之心，杞人忧天。我建议直接表决支持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请举手。

0: 绝大多数代表都赞同吧。我宣布，
1: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
0: 不是已经表决过了吗？
1: 按照大会章程，议案应先通过主席团，而主席团现在的反对的票数多于赞同票，因此议案不能直接通过。我建议继续讨论。
2: 应该讨论吧。
3: 这么大关系到了，你跟他的定论。
0: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请问你是？
4: 共产党代表，章程审查委员毛泽东。
0: 请发言。
4: 大家的争议其实源自这位方代表的发言，所以我想先回到问题的源头，向方代表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0: 你说。
4: 那我就斗胆请教了。方代表，以你的提案，共产党员必须先脱党才能加入国民党，对吗？
0: 没错。
4: 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呢？
0: 那当然。
4: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0: 我当然赞同。
4: 那方代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0: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4: 看来方代表也意识到了，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共产党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共产党不存在，联共又何从联起呢？因此您的提案与改组国民党之大政方针自相矛盾，赞成这条提案就是否定了孙先生所制定的本次代表大会已经全体通过的国民党改组政策。本席发言完毕，请即复表决。
2: 说的有道理吗？
5: 这个
2: 我赞同。
5: 开始
0: 反对提案拥护本党改组政策的代表请举手。

0: 就这儿啊，我们到了啊。来，先把行李放一下。
1: 锦衣姐呢？
2: 她呀，楼上等着你呢。是吗？你先抱着。哎呀，
1: 我们走吧。
2: 锦衣姐，
1: 站住吧。锦衣姐，
2: 开会。
1: 锦衣姐，想死我了。
2: 我也是，我也是。
1: 哎呀，你可终于来上海了，快让我看看。你看他们俩，还是那么苗条，可真让我羡慕啊。哟，这是阿英吧？哎呀，他多大了？
3: 3岁了。
2: 叫阿姨。
1: 阿姨，
2: 真乖。哎呀，
1: 这是小的吧？
2: 来来来，
1: 怎么哭了呢？
2: 太小了，认生呢。
3: 景瑜，
2: 这是师母。
3: 哦，乖哦，
1: 师母好，
2: 你好，
1: 你看我忙的，高兴的都忘记叫您了。没关系，
2: 你都累了吧？我准备了茶点，一会儿过来喝茶。
3: 开会，先抱孩子进去吧。
2: 师母，我们过去吧。
3: 来，儿子，爸爸抱。来，
2: 姐弟，
1: 儿子，
2: 是啊。
1: 怎么样？睡得还安稳吗？
2: 睡得可安稳了，没事儿，吃吧。
1: 妈，您多吃点。来，我提议，为了师母和开会入住三增里，大家能够团聚，干杯！
2: 干杯！
1: 这是师母。
3: 妈，
1: 嗯，
2: 好。
1: 师母，开会，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入住三增里了。 作为这里的负责人，我要跟你们说一下这里的有关注意事项。第一，三增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
2: 嗯，
1: 你们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这里对外打着官宣行的招牌。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一定要记住，这里是帮人办理海关报税的商行，对外就是我们这一家人，我是户主。 第二，宣布几条有关纪律。为保密起见，在三增里居住期间，所有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条：一，不许去餐馆吃饭；二，不许看戏看电影；三，未经允许不得逛街购物；最后一条，不许照相。
2: 不许照相。
1: 我们在上海的身份都是保密的，为了大家和组织的安全，不给密探、巡捕留下可以核对的图片。
2: 所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不许照相。这个开会和润之结婚之后就没有照过一张相，以前润之忙也就罢了，现在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又有了两个孩子，来之前开会还跟我念叨呢，说等到了上海怎么着也得补一张全家福啊。
1: 妈，别说了，
2: 锦衣姐，我都听你的。
1: 好，
4: 来来来，大伙接着吃。
2: 来，
4: 吃啊，师母。

0: 是长了。
1: 开怀，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跟我来。

0: 开会啊，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1: 不是不许照相吗？
0: 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1: 不用了。
0: 怎么了？
1: 没有你不算一家人，照了也不是全家福。
0: 我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开怀，我答应你，等将来我的身份可以公开了，我一定带你们好好的照一张全家福，把这一大家子全给补上。

0: 哎呦，我们照相了，来，哎，来过来啊。哎呀，站好了，拉着妈妈不要动，一会儿啊，爸爸在那儿看着你和妈妈照相，好不好？来，乖乖的，不要动哦。阿英，看这儿。哎，开会。看这儿。
1: 来，诸位，
2: 这张缺少了毛泽东的照片，是这个家庭留下的唯一合影。他们合照一张真正的全家福的心愿，后来再未实现。
0: 本次一二三区的党建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第四区。你们呢，通知所有登记的党员，字迹要清晰，不要有任何遗漏。职工，您来了。
3: 三番五次的催函请教，火上房似的非把我给找来，有什么天大的事啊？啊？
0: 啊！职工，您先请坐。张老，去倒杯茶。
3: 别，有事说事，没工夫喝你们的茶。
0: 职工啊，通知您过来是党员登记的事。此次本党改组规定，所有党员要重新登记填表，审核通过后会重新发党证。这份表格呢，已经发到您家数次了，可是一直没有回复，这不才请您过来。
3: 重新登记还审核？我跟随中山先生进同盟会的时候，你们都还穿着开裆裤呢，我是不是党员要你们审核啊？笑话！
0: 职工，对不住，这是规定。您看，您都既然来了，要不您就填了吧。
3: 是否同盟会员？你说，我哪年进的同盟会？
4: 1907年，您老刚入会就做了同盟会副顺分部长。
3: 是否加入中华革命党？有谁知道啊？
5: 啊，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您就加入了。
3: 曾参加过哪些武装革命？哼，哎，你说，
6: 四川武装起义、民军武装起义、重庆起义，还有，
4: 还有护法战争。
3: 老夫的履历既然诸位都清楚，还多此一举干什么呀？正事儿都忙不过来，谁还有闲工夫跟你们这些毛孩子玩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把戏？哼，没事找事儿。
0: 职工，请留步。
3: 你还没完了。
0: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同盟会的？
4: 1905年，同盟会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创立的。
0: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华革命党的？
5: 啊，中华革命党。

0: 也是孙先生1914年创立的。张龙，哎，中山先生领导过哪些武装革命？啊，本党自兴中会成立至今，凡时七次武装起义与革命，均由中山先生领导，包括广州起义、惠州起义。
1: 不用报了。
0: 师公，想必这些你也清楚吧？
1: 中山先生的革命履历，本党上下谁不知晓啊？
0: 那就好。

这是中山先生亲笔填写的党员登记表，各项均工整填写，无一遗漏。施工不妨亲自看看。党员重新登记是本党一大的决议，凡本党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谁不登记，就会丧失党籍，中山先生亦不例外。施工，若是您自认为比中山先生的资历还要老，比中山先生的功劳还要大，那这张表您就不用填了。否则的话，还请施工支持我们的工作。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1: 唱唱
0: 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 你能不能别唱了？我问你，那个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你管不管？
0: 哎呀，你小声一点，人就在对面办公，你那么大声做什么？
1: 嘿，你可是执行部的常委，他毛泽东在你的执行部里都快坐上头把交椅了，你还由着他闹腾啊？
0: 他闹腾你就由着他闹腾，你干嘛先刺乱了阵脚呢？
1: 连我是不是党员这都得由他一个共产党的毛头小子点头答应。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国民党就要栽在他毛泽东手里，由他牵着鼻子走。
0: 老谢啊，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1: 你沉得住气，那你就等着共产党在你的头上撒野吧。哼。
0: 那也要看他能撒得了几天的野。广州消息，老头子可是病得不轻哦。
1: 真的，
0: 我的消息能假得了吗？国共合作是老头子铁了心点头答应的，他一定要连这个共。咱们这些一起打过江山的老兄弟，再费多少唇舌也没有用。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一步，面子上照顾照顾，怕什么？反正也等不了多久了。
1: 国人行了吧？
0: 光你忍可不够。
1: 你什么意思？
0: 法租界那边老党员人数不少，那可都是

0: 们的老底子，而且一向唯你马首是瞻。他们要是都跟你一样不去填表，被姓毛的抓住了把柄，那还不都得给扫地出门了？
1: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1: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7: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6: 银满箱，
7: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7: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7: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6: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4: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

0: 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是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每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神秘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要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6: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 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

0: 脚。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

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7: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8: 你让那我把他那碗给我。
7: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8: 三伢子做事要穿的，你让我那碗嘛。
9: 你看看，又有几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10: 好啊。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哎呦，
14: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那也要看他能杀得了几天的野。广州消息，老头子可是病得不轻哦。
1: 真的，
0: 我的消息能假得了吗？国共合作是老头子铁了心点头答应的，他一定要连这个共。咱们这些一起打过江山的老兄弟，再费多少唇舌也没有用。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一步，面子上照顾照顾，怕什么？反正也等不了多久了。
1: 国人，行了吧？
0: 光你忍可不够。
1: 你什么意思？
0: 法租界那边老党员人数不少，那可都是咱们的老底子，而且一向唯你马首是瞻。他们要是都跟你一样不去填表，被姓毛的抓住了把柄，那还不都得给扫地出门了？
1: 他敢？
0: 他连你的面子都不给，你说他敢不敢？姓毛的不就是要填表吗？顺着他，把表填了，亲自送上门，别为了争面子把里子给毁了，丢了党证，那损失可就大了。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人在，共产党闹腾不了几天。
2: 74号，袁奎耀，20岁，陕西省嘉县人。75号，关林征，19岁，陕西省户县人。77号，桂永清，24岁。
3: 老蔡，来得正好，我和张龙正忙得焦头烂额，赶紧赶紧过来帮忙。老蔡，怎么了？
4: 这工作我干不下去了。
3: 向导周刊，你这不一直变得挺好的吗？
4: 你觉得好，那些右派却很不满意，嫌刊物的言论太左，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
2: 都说什么了？
4: 说我们这些共产党是克星，他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说是国共合作，我们在这尽心尽力的，他们却搞什么主客之分，把我们当成寄人篱下的客人。既然如此，那国共合作的初衷何在？真是岂有此理。
3: 哎，老蔡，先租我。哎，消消气。哎，你说你这又何必悲观呢？国共合作是中山先生支持的，更是历史的潮流。这向导周刊既然是你主编，爱说什么随他们，我们呢只要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就行啊。
4: 你呀，什么时候看问题都那么乐观？
2: 润之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他就这脾气，打死前还得先笑三声呢。
3: 哎，
2: 我就不说别的了，你看看眼下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事情还没忙完，这党员资格审查就出了大问题，我这都一个头两个大了。嘿，他倒好，跟没事人一样。
4: 怎么，党员登记出麻烦了？为什么呀？1、2、3区不都挺顺利的吗？
2: 光这一个第4区，1、2、3区加起来还没他们一半麻烦。
4: 那是为什么呀？难不成第4区有什么不一样？
2: 你问问他吧。
3: 哎呀，是这样，4区原有的国民党里有一大批人背景复杂，这很多人呢过去不是省长就是军长师长，审查起来颇多掣肘。
4: 哪儿冒出来这么多官僚啊？
3: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喽。

0: 这民国八年呢，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改组成国民党，一边呢要对付北洋政府，一方面自己就没有军队，结果呢又大规模扩党，把各省军阀部队里那些有枪有权愿意领党政的都拉进来成了国民党员。
1: 哼，只管有权有枪有地位，也不论信不信仰三民主义，那不成了一锅大杂烩了吗？
0: 症结就在这儿。十几年来，国民党看似成了大党，党员是遍地开花，可实际上呢，到处都是墙头草，谁得势就跟谁。今天跟着袁世凯，明天就拥护段祺瑞，后天摇身一变又变成国民党了。很多人呐，根本没有为党做过任何事情，甚至一天革命都没有干过。这些滥竽充数之辈，若不彻底清理掉，怎么改组整个国民党呢？
1: 难不成这些人全都集中到第四区了？
2: 还真是。这第四区不是法租界吗？天高皇帝远，那些失意的政客、下野的军人全都躲在租界当狱工，结果都在这第四区。你猜就光第四区这种党员有多少？
1: 几十？上百？
2: 一千多？
1: 这么多？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0: 那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按规矩办。重新发给党政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是不是跟着中山先生干革命。只要不符合标准的，一律取消党籍。
2: 只是这样的话，至少会有一大半的人都清理掉。这些人一个个有权有势，只怕他们不服气，到时候再闹出什么乱子来。
0: 你怕什么呀？改组整个国民党是中山先生的决策，更是一大通过的决议嘛。中山先生启用我们办这件事情，正是看中了我们共产党组织严密的优点，希望借用我们的经验改变国民党组织混乱的现状。我们按规矩办事，道理在我们这边，谁想闹事他也出师无名。
2: 哎，算我走运，被你安排着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主席的差事，想跑都跑不掉了。哎，时间不早了，我得先走了。明天军校出事，我还得赶在12点前把这个报名表送到考场上去。
1: 哎，张龙，外边下大雨，你别把表格弄湿了。我送你去。
2: 行啊，
0: 把这个拿去。
2: 哎，你怎么着？
0: 我呀，还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档案甄别出来。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喽。
1: 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还当自己20几岁呢。行了，早点休息啊。
0: 行了行了，快走吧。
1: 走了，
3: 走了，润之。
4: 人家不填表吧，你是天天的催函请教。我拉下这张脸，好不容易动员他们把表填了，你可倒，大笔一挥就取消了人家国民党员的资格，你这是何必哟？
0: 叶部长，是不是能够通过党员资格审查，我都是按规定办的。
4: 什么规定？
0: 是不是信仰三民主义？有没有追随中山先生干革命？
4: 好，这个人，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就已经追随总理左右了，你说他哪点不符合规定？
0: 可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却投靠了皖系军阀段祺瑞，与革命为敌，直到如今。
4: 好，这个人，他总没有投靠北洋政府吧？
0: 可是护国护法历次革命他都没有参与，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像这种晃进党内却袖手旁观的人，能算是革命者吗？
4: 润之老弟啊，凡事哪有都按规矩办的，总要有个变通吧。规矩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呀。就拿你润之老弟来说吧，你本来是共产党，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三民主义，现在不也加入了国民党，拿了党政吗？你说人家晃荡来晃荡去晃进党内，可你们晃得也不慢呢，哗的一下全都晃。

0: 进来了。
1: 怎么就不让人家待下去呢？
2: 叶部长，难道您认为清除革命阵营里这些蝇营狗苟之辈与国共合作的大计相冲突吗？
0: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国共合作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哼，只不过我觉得新人踢走元老，客人赶走主人，这不太合适吧。
2: 叶部长，您刚还说过维护国共合作，怎么转眼之间又搞主客之分了呢？
0: 哎，我也是好心提醒啊。第四区的国民党员有1000多人，这刚清查了100多就被你赶出了70-80。照这样下去，等清查结束，第四区怕是剩下几个国民党员喽。
2: 叶部长，可我却认为不管剩多少，合规定的则留，不合规定的则去。
0: 好，既然党员重新登记这项工作由毛秘书负责，你又一口一个规定，看起来我这个部长是不必多管闲事了。丑话我说在前面，毛秘书这样一意孤行，以后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担这份干系哦。
2: 谢谢叶部长的提醒，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工作了。
0: 啊，去忙吧。

0: 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要不今天别去上班了，先去看病吧。
1: 那可不行啊，执行部里还有很多事情呢。
0: 那你不会先让张龙定定班吗？
1: 一点小病没事的，再说张龙自己也忙得很。小病小病，这都多长时间了，反反复复发低烧。你看，咳得这么厉害，你这再拖下去，拖成大病可怎么办呀？
0: 润之，好几个月没吃薪水了，家里的米快没了，安琪的奶粉也喝光了。大人可以靠着稀粥撑着，可孩子不行啊。我今天就该发薪水了，等我领了工资啊，马上就买米买奶粉。
1: 润之，还剩一块钱，先拿去看病。
2: 哎呀，我今天不就发工资了吗？
1: 润之，今天一定得先去看病，一定要把工作减少，要不然再好的身体也被拖垮了。
0: 你要是垮了，我跟孩子可怎么办？开
1: 会，我答应你，今天呐，一定去医院看病，一定把工作减下来，好吗？那我先走了。张龙，你来的正好，我让润之先去看病，麻烦你先替他顶顶班，好吧？
2: 好吧。
1: 润之，那我先走了。
2: 我还想找你帮忙，你说你这怎么了？明天就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我实在是掰不开了，这不才找你帮忙吗？怎么又掰不开了？你那的人手不是够吗？昨天又走了四个，怎么又走了四个？三四个月不发工资，谁能撑得下来啊？
3: 都这个时候了，你呀，好好跟人家说说，把人留下来嘛。
2: 没有钱，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愿意留下来。
3: 这件事情你怪不了人家，几个月不发工资也就算了，可是工作经费也不给。你说咱们没饭吃，可以从牙缝里挤，啊？但是工作没法展开，我哪有留别人的道理呀？哎，你这里不是也一样？

0: 几个月前办公室满满，现在呢还剩几个人，本来想找你帮忙，你又病成这样，算了，我去找老蔡。
1: 你别去找他，香岛是每周一期，只有他一个人在忙，这以前呢还有人帮他，现在也走了，他哪抽得出空啊。
0: 那四区成立大会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他办不下去是吗？
1: 这四区大会必须得开，看来只能找老蔡问问了。
2: 哎呀，老蔡呀，就算我求你了，别再看了。
3: 不行，我得把它看完。
1: 啊，鲸鱼啊，
2: 润之，
3: 润之，张龙，
1: 老蔡，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没事。
2: 什么没事啊？昨天晚上忽然发的哮喘，都是这阵子熬的。
1: 老蔡啊，你感觉怎么样？
3: 啊，我不碍事。
1: 老蔡，你得多休息。哎呀，
3: 我得先把这个稿子看完。
2: 你看看，我劝他，他就是不听。
3: 向导还要赶着出刊，我必须要看完。
1: 还出刊出刊的，身体最重要。呀，今天到这儿就先休息，我保证明天出刊。
3: 你自己也病着呢，还揽那么多事情，我的事我自己来。
1: 老蔡，什么你的我的，哎，向导就先交给我，你好好养着，来，养好病之前什么工作都不要干。
3: 你也多注意身体。
1: 放心吧。帮我拿一下我的包。
0: 老蔡，有润之的，
1: 来，好，跟我来一下。
0: 先一下啊，时间不早了，我上班了。
3: 好。
1: 鲸鱼啊，照顾好老蔡，别把身体累垮了。
2: 我知道了。
4: 请进。
1: 叶部长，这个月为什么又不发工资？
4: 发工资是会计的事儿，找我没用啊。
1: 会计说了，工资是您给批的。
4: 哦，我想起来了，啊，这个月的经费呀，确实紧张。挪腾不出什么钱来啊。
1: 那为什么国民党员就有，我们共产党员就没有呢？
4: 哎，毛秘书，国共一家可是你亲口说的呀，哼，怎么现在又分起国民党共产党来了？
1: 这个家不是我分的，我想是发工资的人别有用心吧。
4: 哎，毛秘书，你多心了，既然大家在一起办公，会计肯定会一视同仁的。确实是经费紧张，发不出工资。
5: 哎，总不能这样就给人家扣一个分裂国共合作的罪名吧？
1: 好，既然是没有钱发工资，那为什么别人每个月都能拿到钱呢？
5: 啊，他们是打欠条借的，不是工资。
1: 那我们也借，怎么就借不到呢？
5: 那就是你们接晚了呗。
1: 好，第一个月会计也是这么说的，所以第二个月我们早的就去排队了，可还是借不到
5: 啊。不是前三天就让人家给借走了吗？
1: 这工资不发没关系，一家人有手有脚还不至于饿死，可是这办公经费必须得批，不然这工作就没法进行了。现在干活的人全走了，这工资全都记下了。我们累点没关系，可是这交通费、材料费、材料邮寄费，这些通通都出了纰漏，眼看着连墨水都买不起了，这工作还怎么往下进行啊？
4: 毛秘书啊，你的困难我是知道的，可是上面不给我经费，你让我有什么办法？而且经费短

0: 这些又不是你一家人的事，黄埔开学还用木棍操练？哎，话再说回来，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是最能吃苦耐劳的，这点困难算什么？想想办法嘛！革命不都是白手起家的吗？啊！
1: 偌大一个上海执行部，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毛秘书啊，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本来是可以拿出来的，可路都被你给堵死了，
2: 被我给堵死了。
0: 党的经费一直就很紧张，过去在执行部靠我这张老脸撑着，到处的求爷爷告奶奶，求那些有些家底的党员拿出些钱来赞助执行部，人家好歹是党员，也给我些面子。哼，可现在你毛秘书一来，大笔一挥。 把第四区500多名党员全部开除了党籍，人家不是党员了，没有义务给我交这笔钱了，你让我怎么办？润之老弟啊，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 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怎么样？

叶部长，但我却认为，革命的队伍必须是至清之水。

喂，老谢，是我。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你不是打算弄出点动静来吗？嗯，对，时间地点我通知你。我的意思，要弄，就弄他个天翻地覆。

0: 怎么又回来这么晚？你还没睡啊？怎么还烧着？你是不是又没去看病？今天没来得及，明天去啊。安琪的奶粉买了吗？忘了，明天买。
1: 是不是就没领到工资？
0: 你看，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我不是给了你1块钱吗？你至少得把病先看了呀。
1: 老蔡也病了，我看他病得特别严重，就把钱又该开让他买药了。
0: 你看看，出门一个包，这回来2个包，不是说了让你申请减少工作，这怎么还多了工作？
1: 我呀，先把老蔡盯一下向导。
0: 再说了，你看我这身体，总比老蔡能扛吧？你忘了，你也生着病呢，你不会先找别人顶顶啊？哎呀，现
1: 在要找人帮忙，比现生一个还难。我呀，顶顶就行了。
2: 今天顶，明天顶，你这担子越来越重，迟早要把身体压垮的。
1: 谁说我垮了？啊？
0: 谁说我垮了？谁说我垮了？谁说我垮了？还在睡着呢，你看看你，30岁的人了，瞧你这风景。
1: 我不是让你放心吗？那今天早点休息吧。润之，润之，润之，怎么了，周总？你受伤了？
0: 不是我，是少丽子，她被人打伤了。
1: 人怎么样？送医院了没？已经送医院了。什么人干的？为什么？明天不是四区党部成立党会吗？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少丽子上去阻拦，结果还被他们打伤了。临走前，他们还放话：“
3: 姐姐，怎么了？”
1: 今天晚上只是个小小的警告，如果明天第四区的成立大会要是敢开。
3: 他们就会来砸会场。
1: 报告叶部长了没有？
3: 打电话了没人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明哲保身，继续找。
0: 哎，润之，
1: 别找了。
3: 四区会议召开的时间跟地点完全是保密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明摆着跟谢池还有叶楚仓背后通着气，说不定背后就是他们指使的。
1: 现在几点了？快12点了。
3: 离四区大会开始还有8个小时。
1: 润之，我们现在所有党员加在一块就200多人，他们现在已经聚集了500多人了。明天四区会议如果召开的话，他们要是真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到时候四区会议就没法开了。你说怎么办，润之？

0: 这个会必须开，我们马上调集人手，组成纠察队，维持会场秩序，让他们明天闹不成。
1: 可是第四区所有党员加在一块儿也就200多人啊，
0: 不能光看着第四区，要放眼整个上海，把一二三区重新登记过的党员。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2: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0: 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0: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

0: 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
0: 嗯，
2: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2: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2: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2: 我们叫一寸。
0: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 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嗯，
2: 不就送医院了，
0: 嗯，
2: 因为就没事了嘛，
0: 嗯
2: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0: 嗯。
2: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0: 穴位，
2: 急救穴位，
0: 嗯
2: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0: 嗯，
2: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0: 3条。
2: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0: 啊，3个手指头。
2: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0: 嗯，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0: 嗯，
2: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0: 嗯
2: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0: 嗯，
2: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0: 嗯，
2: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0: 嗯，
2: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0: 扎有劲儿。
2: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
0: 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0: 2.3毫米，
2: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0: 对，
2: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0: 对，红了。
2: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0: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全联总部被张静瑶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2: 啊？那教育慧平呢？
1: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哎呦，
7: 痛啊！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这个回必须改，我们马上调集人手，组成纠察队，维持会场秩序，让他们明天闹不成。
1: 可是第四区所有党员加在一块，也就200多人啊，
0: 不能光看着第四区，要放眼整个上海，把一二三区重新登记过的党员，还有那些新发展的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全都调动起来。
2: 离开我已经没有几个小时了，而且上海这么大，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能调动那么多人？
0: 更何况现在深更半夜的，大家都已经睡了。
1: 事在人为。
0: 把邓中夏、王和波，只要是我们的人，全都招来帮忙，让他们分层通知各区、各学校的党员骨干，再让他们连夜组织动员各自管辖的党员，能找多少算多少。我们现在兵分三路，张龙，你去动员一二三区的党员。
3: 好的，我尽力。
0: 开会，景玉，你们负责联络各个学校，组织动员学生党员还有积极分子。
4: 好的，没问题。
0: 还有各大报社也要联络，让他们明天派记者到会场。只要发生冲突，
5: 就一定让他们如实向公众报告真相。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我们还需要一个会外语的人。润之，老蔡，
0: 老蔡，
5: 你看我行吗？我的法语和英语你是知道的，要是有任务的话，尽管给我布置。
0: 不行，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养病。
5: 你要还耽误是一个党员的话，就别磨蹭了。
0: 好吧，老蔡。
5: 你去联系自林西报和中法新汇报那些外包记者，让他们明天也都会上来。
0: 明白。
5: 另外，我现在去执行部，得边有电话，有些人我要亲自联系，而且也方便我居中调度。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快！
6: 好，走。
5: 我先走了。
7: 你还发着烧呢？
5: 都这个时候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就一个晚上，我顶得住啊。
0: 情况怎么样？
5: 还能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就是你要的那四个字，天翻地覆。刚才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哦，毛泽东了。不，罗张龙。怎么说？我让下人接他。喂，是我。
0: 哦，知道了。毛泽东去执行部了。去执行部？他去执行部干什么？他爱干什么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让他到这儿来？
8: 我要的就是他来。要不，这出堂会我唱给谁听？你什么意思？四区成立大会时间地点只有你我知道。 咱们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在这儿就和
0: 上的了。叶部长，您该开打了。
8: 那咱们就唱他个通宵达旦。
1: 嗯，通宵达旦。
8: 走。
2: 请问去哪里？
3: 捷运胆用寓所。
2: 请稍后。喂，
3: 云南英吧？
2: 啊，
3: 是我，毛泽东。明天那些被开除的国民党员会去冲击四区党部常理大会会场。
2: 什么？
1: 你带着中国青年的记者过去，
3: 只要他们敢动手，你们就拍照。

0: 喂，
1: 润之，是我。
0: 开会，怎么样了？
1: 我们联系了80几个人，啊，我们俩准备再去另一所学校。
2: 估计还能联系到20-30。
0: 辛苦了，还有4个小时，你们继续联系。
1: 对了，你还发着烧呢，要多喝热水，记住了。
0: 记住了，夜深了，你跟景瑜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放心吧。

0: 通知老蔡，怎么样了？我这边情况很好，几家外报记者我都联系过了，他们明天肯定会到现场。
1: 好，来，秦总。
0: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开会跟警局联系了100多人，再加上四区的400多人，还差一大半。
0: 现在就得看张龙的了。
2: 不会有什么变故了吧？不会，该打招呼的都打过了。哦，刚才来电话了，那个叫罗章龙的，去好几家请过了，没一个答应去的。
0: 那就好。

0: 润之，喂，张罗怎么样了？
1: 润之，我们已经……
0: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0: 我知道了。怎么样了？除了一二三区几十个共产党员外，所有的国民党员都不愿参加。
1: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一定是之前有人打过招呼，不让他们参与第四区的事情。
2: 还剩不到三个小时了，这可怎么办呀？
1: 是啊，润之，这么短时间内我们还能再去哪里找人呢？
3: 润之，赶紧想想办法吧，时间不够用了。
1: 对呀，快想想。
0: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1: 还指着一二三区的人能帮上忙呢。
3: 就是啊，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工厂，我忘了工厂了。开会，江宇，你们不是一直在负责开办工人夜校的事情吗？
1: 是啊。
0: 夜校这么多工会学员，一定会有工会的骨干。
1: 啊，有，上海纱厂的顾正红，他就在我教的那个班。
3: 对，纱厂工人三班倒。马上会有大批的工人下班，只要找到顾正红，肯定能带动足够的人呢。嗯，
2: 好主意。
1: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3: 我也去。
1: 走，走。
0: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4: 老谢啊，你还是到会场那边去看一下吧。
5: 哎呀，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准备了两三天，召集了500多个人。哎，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办法？除非他是孙悟空，你就踏踏实实等着他灰头土脸的跟你赔不是吧。
4: 也许是我多虑了，可见不到他，我这心里总有什么东西放不下。你去看一下，我放心。
5: 哼，你呀，
6: 行。

0: 叶部长，有个叫毛泽东的，说是执行部秘书，前来求见。
1: 叫他进来。
0: 是。
1: 终于沉不住气了。
2: 哎呀，毛秘书，稀客稀客。昨天来了几个朋友。

我这儿热闹了一下，我们玩的有些晚。哎呀，毛秘书啊，你的气色可是不太好啊。也难怪，

0: 党部成立大会的事情。哦，怎么样？很顺利吧？没有，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集结了500多人，准备冲击会场。啊？谁这么大胆子？那情况怎么样？忙了一夜，总算是解决了。解决了？
1: 啊，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来，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本来已经准备了。抱歉啊。喂，老爷。
2: 共产党忽然调来了好几百沙场工人，组成纠察队，把整个会场都堵死了。<笑>
1: 后来呢？
2: 我们的人本来还想硬闯，可现在来了一大堆记者，全是上海有名气的报社，相机就戳在那儿，你看还冲不冲啊？都这样了，你还……
0: 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大火气啊？别闹了，该回家，赶紧回家。<笑>夫妻吵架都找到我这儿来了。夫妻吵架，倒是跟今天四区大会的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处。国民党的区党部成立大会。 有些人明明是国民党人，却要暗中指使破坏大会。叶部长，你看像不像是夫妻吵架呢？<笑>
1: 你这么一说，有点像，有点像。
0: 叶部长，您倒是应该去劝劝您那位朋友，能不能还是不要闹？毕竟是家仇。 而我们也一样，明明知道胜券在握，但仍然希望尽量能够避免冲突。毕竟双方一旦发生冲突，损害的是整个上海执行部的形象，包括叶部长您，作为上海执行部的负责人，也将会受到牵连。最根本的。 冲突会使整个国共合作的大局受到巨大的损害，届时整个上海执行部都难逃其咎。中山先生很快就要到上海了，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非常的痛心疾首。
1: 这点小事儿，就别让总理他老人家分心了吧。夫妻吵架。
0: 可以床头吵架床尾和，关键在于一个和字。四区大会这件事，我也想请示一下叶部长，对于那些恶意捣乱的人，到底是打呢，还是和呢？
1: 和，<笑>当然是和了。我跟你说，我的意见是放这些人一马算了，毕竟。 和为贵嘛，
0: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啊，
0: 请留步。

0: 不长军戒，则东子来上海一直身体欠佳，近来因劳顿之故愈发不至，恐难坚持。哈哈，公请假三月回乡休养，特此高价恳请应允为盼。哈哈哈哈哈哈，准准准哦！哈哈哈哈哈
1: 哈。喂，老谢。今天晚上我请客，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一定要来啊！
2: 1924年底，积劳成疾的毛泽东被迫请假回乡养病。当日，叶楚仓大宴宾客。
3: 老实点！
4: 放开我！
3: 干活你！啊、走！
4: 放开！
3: 快点，走，快点走啊！你走，快点，走，
4: 放开我，爹！
3: 快点，快点，
4: 救我呀，爹！
3: 我说什么？快，
4: 爹！
3: 快点！
4: 放开我！
3: 老实点！
4: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3: 快，站住！光天化日干什么呢？
4: 富强哥，救救我！
3: 老实点！
4: 富强哥，
5: 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个闲事儿你最好少管。给我滚开点！
4: 富强哥，救我！
5: 这个闲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哎哎哎！
3: 嘿！帅哥，快跑！抓住！
5: 老子不依赖你！
6: 我求求你，
3: 快跑！
6: 我求求你，放了福轩吧！我求求你了！我，
5: 你快去把你女儿给我找回来！
7: 快去顺生叔家，他家自己儿子回来了，你去找他，肯定能救你。快去！

0: 毛先生在家吗？毛先生，四叔，哎，
1: 润之啊，
0: 毛先生，
1: 这位是
0: 啊，
2: 他是，
0: 我是彭家老三舒侃呢。
1: 哎，
0: 舒侃兄弟，
1: 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0: 是啊，
1: 我都快认不得你了。
0: 毛先生，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1: 交租？是啊，当年您离开韶山，把您家的地都给我们几家种了，这种了也有好些年了。这不，现在您回来了，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3: 我毛泽东又不是地主，哪有收租子的道理呢？乡亲
1: 们，不用了，快拿回去啊！
0: 你看你就收
1: 我的，拿回去，拿回去啊！来，
3: 毛大人，
1: 来来来，
3: 毛大人，
1: 毛大人，
0: 蓝妹子。
1: 您就是京城来的官家毛大人吗？哎，对，就是他。
3: 毛大人，
1: 求求我，求我！怎么回事？你快起来，蓝妹子！哎呦呦，蓝妹子，蓝妹子，你快跟爹回家去吧！你不去，人家就要我们家的地呀！
0: 大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韶山这几年啊。
3: 连年干旱，这田里根本就打不出谷子来，
1: 县城老爷的债还不上，还不是怎么回事？这利滚利是越滚越多呀，怎么也还不清啊！
4: 抵债，
1: 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3: 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
1: 不给女儿，城老爷叫我们家的地呀，没了地，我们这家老小可怎么活呀？
4: 这话说的在理上是女儿在金贵呀。 也当不得一块地重要啊！
3: 可蓝妹子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怎么舍得呀？
1: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这程老爷谁能惹得起呀？
5: 福县兄弟为这事儿啊，都叫蒋爸给绑走了，
1: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这个程老爷到底是什么人？
1: 就是咱们上七都团防局的局长程旭升，他手下有百十号团丁，二三十杆枪。
2: 往年呢，有交不上他租子的，都有活活的被打死的呀。
1: 我们在背地里啊，都叫他程屠户。
3: 宣统二年，萧永贵向程老爷借了六斗谷子和六百文，月息三分，一年利息216文，三年共得本息和1248文。萧永贵无力偿还本息，于民国三年利与本一同转期，另立契据，月息5分，三年为限。民国十年，三年利息为4955文9钱。萧百顺还股15斗，合计900文。仍欠利息4055文9钱，本息合计6350文3钱，利本转期另立契据，5年为限，以萧家南桥湾土地做偿还保障。民国15年，5年利息为26671文26钱，本钱6350文3钱，合计33071文56钱。老爷，都报完了。
4: 毛先生，你都听到了，有凭有据，账目是分毫不差。我可没多要萧家一粒谷子。
0: 程团总家的账目，账自然是算得清楚明白的。
4: 那还用说，我其实也不想要他的人，可这借据上明明写着呢，以南桥湾萧家土地抵债，还不了钱，这地就是属于我的了。欠债还钱，该多少是多少，咱都得照章办事，不是？
0: 照章办事确实是应该的。
4: 哎，
0: 不过我倒想问一下程团总，您照的是哪个章程啊？
4: 民国行新法，当然是照省长刚刚颁布的湖南省县。
0: 没想到程团总对现行的法规了解的倒是清楚啊。
4: 那是自然。
0: 那省县里对借款利率的条文，想必您还记得吧？民间借贷利息总额不得超过本金，超过部分视为无效，这也是省县里明文规定的。
4: 他这个账啊，时间久了。
5: 啊，老爷，
4: 您看这第一张借据，这还是宣统二年立下的，要说依法办事，当然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例嘛。
0: 程团总刚还说过，民国行新法，怎么这会儿又不行呢？
4: 新债按新法，旧债嘛，当然按照前清律例了。
0: 那好，就说前清，大清利率之户律更是写得清清楚楚，严禁利滚利，以本作利。这要真是按前清的利率，程团总这账可就更不对了。
4: 毛先生，咱乡下这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算法，祖上留下的规矩，那总不好违背吧？
0: 这正话反话全让程团总一个人说了，总不太好吧？您说，万一这萧老爹真给逼急了，到长沙去给您告上一桩，到底是乡村陋习好使啊，还是省里的法律管用呢？更何况知法犯法可是罪加一等啊。
4: 哎呀，程某人学法不精，学法不精啊，略懂皮毛就班门弄斧，让毛先生见笑了，见笑了。这个账啊，确实有问题，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
0: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4: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
5: 哎嘿，
0: 那这借据呢？
4: 哎呀，这都是些陈年旧账了，还留着它干什么呀？旧账啊！
5: 哎呀，老爷，
4: 旧账。
0: 程团总，这要按刚才的账算，这些年萧家可还多还了您不少谷子呢。
5: 退，这成现金，马上退。
6: 哎呀，老爷，您这
7: 是什么账？退！
0: 程团总。
8: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9: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8: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1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1: 是，
1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1: 对，
1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1: 没错，
1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

0: 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

0: 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
0: 啊
1: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0: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更何况知法犯法可是罪加一等啊。
1: 哎呀，程某人学法不精，学法不精啊，略懂皮毛就班门弄斧，让毛先生见笑了，见笑了。这个账啊确实有问题，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
0: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1: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
2: 哎嘿，
0: 那这借据呢？
1: 哎呀，这都是些陈年旧账了，还留着他干什么呀？旧账啊！
2: 哎呀，老爷，
1: 旧账。
0: 程团总，这要按刚才的账算，这些年萧家可还多还了您不少谷子呢。
1: 退，折成现金，马上退。
2: 哎呀，老爷，您这
1: 这什么账？退！
0: 程团总，我这里还有一件事情。

0: 毛先生，还有什么事情？有一个叫毛福轩的乡亲，好像因为这件事把程团总给得罪了。听说给绑到这里来了，
1: 有这事儿？
2: 哎，老爷，蒋八绑的，误会。 纯属是误会，赶紧放人。哎，
0: 是。
2: 毛先生，早就听说您在外边混得风生水起，就想拜访您，没想到您亲自来了，幸会幸会啊！
0: 我这次回乡休养啊，还要有一段时间，免不了还要和程团总再打交道啊。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片山，这片水，这里的田地和乡亲。再想这些年来，我搞过学运，搞过公运，开过书社，搞过党务，工商学政我都忙了个遍。我们一直说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能够翻身解放。而在中国，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
0: 是啊，就像今天发生这事儿，你不要租子，他们偏要给你。好像种田天生就该受剥削。还有肖老爹，他宁肯失去女儿都不肯失去土地。一想起这个，我心里就难受。
1: 在中国，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天天都在发生。中国最苦的就是农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干，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欺压。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从这片土地走出来的，我知道农民的苦，可为什么过去我却忽略了他们呢？
0: 不光是你，大家其实都忽略了他们。
1: 是的，我们党诞生的时间还短，缺乏经验，只能按照俄式的革命方法，亦步亦趋，两只眼睛盯着产业工人，拼命地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包括我，前两年也一样。可我们却忘了，俄国算是半个工业国，无产阶级是他们的主要劳动力，而中国4亿5000万人口，真正的产业工人有多少？200万，微乎其微。而占中国人口90%的，恰恰就是农民。如果中国的农民都改变了，那中国何尝改变不了呢？
0: 可他们能改变吗？
1: 能，一定能。农民不是天生的麻木，天生的逆来顺受，只是被几千年的封建枷锁给桎梏了。如果我没有走出这片土地，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认为现有的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既然我都可以改变，他们为什么不能？
0: 我明白了，农民缺的其实就是启蒙，只要把道理给他们掰开揉碎讲清楚，他们也一定能够意识到眼前这一切的不公平。
1: 对，
2: 韶山农民夜校于今晚在毛氏宗祠开课，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免费听课。农民夜校，这倒新鲜，谁搞的名堂？这不写着吗？教员毛泽东杨开慧。
3: 写字儿的你好。

0: 位乡亲，大叔大婶儿，兄弟姐妹们，我们韶山农民夜校今天正式开课了。大家要问了，那你这个农民夜校到底叫些什么新名堂啊？为了讲清楚这件事，我想先请一位乡亲上来帮我一个忙，有谁愿意吗？
1: 我来。
0: 这位大哥，你叫什么？
1: 钟志深。
0: 好，钟志深，请你上来。你请坐。
2: 哎呦，
0: 你怎么把我家鸡蛋给作碎了？这不行，你得赔。
1: 不就是鸡蛋吗？我赔。
0: 好，一共5000文，拿钱吧。
1: 5000文？这都够我买2头猪了。
0: 不服是吧？账房。
3: 哎，来嘞。东家，您叫啊。
0: 来，给他送送账。是啊。
3: 好嘞。你小子看着啊，一个鸡蛋是1文钱，鸡蛋孵成鸡，这就是50文。一只鸡下了10只蛋，10只蛋又孵了10只鸡，这就是500文。10只鸡又下了100个蛋，100个蛋又孵出100只鸡，正好5000文。
1: 5000文？你这是胡乱算账吗？是不是啊？
4: 是啊，这是胡乱算账。
3: 怎么，嫌贵啊？
4: 这样
5: 胡乱算这个账。
3: 乡亲们，你看，现在就是好人难当吧？要你5000文，已经是我们东家大发善心了。要不就是把你家的地卖了，都赔不起我们东家的鸡蛋钱。赶紧给钱啊！要不这100只鸡又要下蛋了啊！
6: 哎呀，是啊，是啊，是啊，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3: 大家都觉得可笑吗？鸡生蛋，蛋生鸡，一个鸡蛋要还5000文，你们说这合理吗？
7: 不合理啊！
8: 不合理！
9: 哎呀，这不就是戏台上的事吗？
0: 哎，这可不是戏台子上的事，这种事情啊，就在你们身上发生过。前两天秀兰姑娘家的事，想必大家都听说了吧？宣统2年，6斗谷子，现在要还3万多文，这得是多少斗谷子啊？你们算过没有？这和一个鸡蛋还5000文又有什么区别？可你们大家却又觉得习以为常，天经地义。
3: 为什么我们农民一年到头辛勤种地，却吃不上饭，而那些手不提肩不挑的老爷们却吃得好穿得暖？我们一不小心欠了他们的租子，就会被逼得卖儿卖女。乡亲们，你们觉得这合理吗？
10: 1925年3月，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
3: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故需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0: 干什么？
3: 我在想，这时间呢过得真快。你当初嫁给我，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0: 孩子都大了，都4年多了。
3: 4年7个月。

亏你还记得，这4年多啊，从长沙到上海，从上海又到韶山，东南西北的，苦了你跟孩子了。不苦，我倒觉得咱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孩子们能够健康长大，这就是好日子。 还有，世间的夫妻数不清。可是真正能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想和信仰的，未必有很多。一想到我们俩能够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我这心里就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你看，就像这块红盖头，我当初。 一针一线的绣的，把它缝好的时候，只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幸福的见证。可是今天晚上，我又一针一线的把它拆掉，却让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它不再仅仅属于我们两个人，而是将成为信仰的见证。

0: 这是一个要用生命来维护的信仰。你们都想好了？
1: 毛先生，杨先生，我想好了。
2: 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3: 想好了。
0: 好，下面开始跟我宣誓。
4: 回到家乡的短短几个月里，毛泽东、杨开慧以韶山为中心办起了20多所农民夜校，成立了秘密农民协会，一批优秀的农民骨干团结在了他们周围。1925年6月，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韶山支部在毛泽东家宣告成立。

0: 银田寺260万，湘潭县280万，湘乡县290万。省城米价上个月底已经涨到300万以上，这些日子每天都在上涨。
1: 那就再等等，等它涨到350万以上，我再把我囤的这1000多担粮食全部运送省城。
0: 是，老爷。
2: 老爷，毛泽东带了一帮人来，说是要见老爷。
1: 平跳五米，
3: 不错。按照民国法规，如遇饥荒，本乡本土有多余存粮之士绅妇，均需按往年米价开仓平跳，以解乡民燃眉之急，不得囤积居奇，擅涨米价，或者运粮出境，谋取暴利。程探索，这您想必是清楚的。
1: 清楚，当然清楚了。只是啊，
3: 哦，只是什么？
1: 这大灾之年，我家的谷仓存粮也不多了，杯水车薪啊，难解乡亲们的燃眉之急呀。
4: 程大总，你家里有多少人口，多少地，一年收多少租子？韶山的乡亲们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你家没粮，敢开仓让乡亲们看看吗？
5: 就是，你敢吗？
3: 哎，傅轩，程团总只说家中困难，又没说不能开仓平挑谷米。这话又说回来了，程团总身为一方团总，肩负着维护一方治安的责任。

0: 肯定也知道老百姓什么时候最容易乱，吃不上饭的时候。
1: 就是这大半年来滴雨不下，几千张嘴都在等着吃饭，谁要是敢没了良心，家里有粮但不肯开仓平跳，当心乡亲们一人一根扁担冲到他家吃他的大户，
2: 只怕到那个时候一文钱都收不到，还落个骂名。
0: 哎，程团总是个明白人，肯定不会做这种蠢事。程团总，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呀，毛先生这说的都在理上。
0: 这么说，程团总愿意开仓平跳谷米了？
3: 那还用说，明天就开仓放粮。
0: 价钱多少？
3: 60文一升。哎呀，50文一升，绝不提价。
0: 好啊，程团总快人快语，我先替乡亲们多谢程团总了。
3: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乡里乡亲的，应该的应该的。
0: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4: 罗松，
0: 告辞了。
5: 老爷，你还真要平跳啊？
3: 要是真平跳了，老爷我赚什么？
5: 可这帮穷鬼人多势众，如今又有那个姓毛的当主心骨，只怕不好惹呀。
3: 他们不是要粮食吗？我要是没粮了，他们怎么办？
5: 没粮？
6: 抓土匪啊！抓土匪！程家被抢了，烧山出土匪了！快抓土匪啊！
7: 来了，来了，
5: 来了！
8: 哎呀，我的粮食啊！
5: 土匪
8: 啊！粮食！
5: 抓土匪！
8: 先生，你要为我做主啊！你看我这上千担的粮食一下都抢光了，一颗米也没给我剩啊！这帮可恶的土匪！
5: 这可怎么？
0: 韶山什么时候出了这么猖獗的盗匪了？
8: 是啊，是没听说呀，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这么多土匪。我这明天还准备给乡亲们开仓放米呢，这下子我可怎么跟乡亲们交代啊？
7: 你堂堂一个团总，谁敢抢你的粮啊？
5: 就是，你这里还有枪有人的，
9: 而且早不抢晚不抢，说好了明天开仓平掉，土匪就来抢粮了。
8: 是啊，就是因为明天要开仓放米，我这才让团丁们回家歇歇。
5: 是是是，
8: 养精蓄锐，明天好干活。谁想到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啊！这帮土匪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0: 是啊，这上千担粮都能转眼被抢空，这得多大一群土匪啊！这还了得？
8: 是啊，这还了得？
0: 再这么下去，乡里还怎么安宁？老百姓还怎么能安居乐业呢？这话又说回来了，上千担米，这帮土匪胃口再大，自己也吃不下，吃不了还抢这么多，无非是想运出去卖个高价。嗯，
5: 对呀，对，说的对。
0: 程团总，
5: 对，
0: 您说对吧？
8: 对，没错。
0: 这就好办了，带着上千担米，一时半会儿这帮土匪肯定跑不远，米呀一定就在附近藏着。程团总，这件事情你放120个心，我帮你办。大家都听着，从今天晚上起，四里八乡把所有的青壮全都组织起来，
10: 是是是，
0: 成立农民防匪巡逻队，不管黑天白天，码头要道全都给我封起来。我就不信了，这上千担粮食还能跑到天上去。程团总，您看我还想得周到吧？
3: 周到，毛先生想的就是周到啊。
0: 那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们马上就办，不帮程团总把这帮盗匪抓出来，我们誓不罢休，
10: 我们誓不罢休。
0: 走
10: 走走走。
5: 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11: 哎，站住，我看一下。
5: 都砍死了，我们出不去啊！老爷，我们的谷米都存在地窖里，再拖下去就该发

0: 阿梅了，嘿，这帮泥腿子，简直都该死！该死的不是这帮泥腿子，该死的是带头闹事的毛泽东。没有他，老爷我能到这种地步吗？
1: 老爷说的对，都怪那个毛泽东。
0: 原本想，好歹他在外头混出名堂来，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乡里乡亲，我给他这个面子。现在倒好。

0: 他不是去了广州，去了上海吗？莒乡团县上七都团总程旭生派人来报，此人自去年底归乡，以养病为名，在乡间大办农民夜校，煽动民众聚众滋事，危害乡里，极有可能是个过激党。回到了乡下都不让我安生啊！电令湘潭县，抓！
1: 韶山的父老乡亲们，程团总有话说。诸位乡亲白天抗旱，晚上巡查防匪，连日劳顿辛苦，程团总过意不去，专门从银田寺请了花鼓戏班，今晚在毛家祠堂为大家唱戏。
2: 程屠夫，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
3: 我这儿也一样。程旭生派人送来的。
4: 说我连日组织青壮，维持地方，辛苦，特地设宴请我过去，以示感谢。
5: 把人都支过去看戏，当然是想运粮了。可奇怪的是，他非请你去干什么？
4: 润之先生，润之先生，快，快走！
6: 郭先生，到底怎么了？莫着急，慢慢说。
4: 赵恒惕得程旭生的密报，电视湘潭县立即逮捕你。
2: 我在新政府值班，刚巧看到电报，润之先生，湘潭县的兵今天晚上就会来韶山，你得赶紧走。<笑>我知道了，他请戏班唱戏啊，是明修栈道，运粮是暗度陈仓，中间再套出个鸿门宴来。今天晚上他程旭生是想把这三出戏一口气唱完呢。
7: 看来这程家的粮是窝得太久喽，窝不住喽。
2: 那咱就让他一出戏也唱不成，他那个戏，咱们一个人也不去看，就在路口继续烧。
7: 好，好。
2: 毛先生，你现在就走，让他们扑个空。
7: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2: 润之，我现在不去稳住程旭生，他就未必敢运这个粮。现在粮食是全韶山百姓的性命，他不想拖，我们就更不能拖。
8: 不就是三出戏吗？他
2: 程旭生想唱，我就陪他唱。毛先生到。
8: 哎呀，毛先生大驾光临，城府是蓬荜生辉呀。
2: 那润之今天就要叨扰程团总了。
8: 哎，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开席。

0: 盯紧点，一个人都别给我放出来，盯紧。
1: 知道，明白。
2: 毛先生在外边奔波啊，回到乡下还要造福乡资，心系韶山百姓，实在是辛苦。程某，先敬您一杯。
3: 程团总客气了。要说心系一方百姓，我毛某可不敢贪功啊。这么多年，还是程团总劳苦功高，这杯酒应该我敬程团总才对。
2: 请来。
0: 都给我快，手脚得给我放轻点，别惊着人了。

包先生，我其实一直都想不明白，您这么做到底是图的什么？你在外面的事情我知道不多，可你这大闹省议会，我是大有耳闻呐！当年你振臂一呼，纠集了20000多人，跟着你去闹省议会，说什么还政于民。 你说为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自己倒得罪了官府，你值吗？

0: 凡事若只论得失，是非怎么办？真假怎么办？公道怎么办？
1: 哎呀，饭都吃不上了，还谈这些虚文干什么？咱就说农民的事，遭灾了，这我都知道，是农民吃不上饭，又不是你吃不上饭。你这么兴师动众的，为了一帮泥腿子，里里外外得罪了这么多人，你想过没有？
0: 这么说，我是把程团总给得罪了？
1: 毛先生，看来是小瞧我了。
2: 这边。

0: 都已经出去这么久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

0: 前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走过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走肩。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羊，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

0: 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

0: 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会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给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它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

0: 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18年在佩里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佩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戴的哦，一弄烦呐，那个漆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他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女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视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的外面的事情我知道不多，可你这大闹省议会，我是大有耳闻呐。当年你振臂一呼，纠集了20000多人跟着你去闹省议会，说什么还政于民，你说为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自己倒得罪了官府，你值吗？凡事若只论得失。 是非怎么办？真假怎么办？公道怎么办？哎呀，饭都吃不上了，还谈这些虚文干什么？咱就说农民的事，遭灾了，这我都知道。是农民吃不上饭，又不是你吃不上饭。你这么兴师动众的，为了一帮泥腿子里里外外得罪了这么多人，你想过没有？
1: 这么说。 我是把成团总给得罪了，
0: 毛先生，看来是小瞧我了。

0: 都已经出去这么久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1: 是啊，都这么晚了，再等下去毛先生那边会有危险的。
2: 等，继续等。
3: 站住，干什么呢？
4: 看戏的。怎么了？
3: 都演了半天了，不许进。
4: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

0: 说你们成团总请客，人人都能来看吗？
1: 就是啊，又没说迟到了就不让进，我们要进去看戏。
2: 跟两个小姑娘较什么劲啊？监管家不是说，哎呀，他说的是一个都不能出来，又没说不能进去，俩小丫头能有什么事啊？进去吧。哎，没事没事，行行。
1: 在这儿。蒋爸压着粮食去码头了。
3: 杨先生，乡亲们，成家伙，
2: 走，走，走，快，这边，这边，快，啊，这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形容农民的都是些什么词儿啊？暴民、乱民、愚民，你听听这些词儿，有一句好的没有？一帮泥腿子，乌合之众，你靠他们能成事儿啊？你成不了事儿。毛先生，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6: 程团总这番推心置腹，毛润之记下了。这酒宴款待的情谊，毛润之也领受了。只可惜意之所在，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何况道不同，不相为谋。程团总，告辞。
5: 来人呐！
7: 别动！别动！别动！
5: 毛润之。我实话告诉你，今天你进了这个门，你就休想出去。我已经向赵恒惕省长汇报了你在韶山的所作所为，赵省长下了令要拿你这个过激党归案。现在湘潭县派来捉你的兵恐怕离此已经不远了。
6: 既然程团总如此盛情款待，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是怕打搅了程团总的清静，不介意吧？
5: 毛先生，你真能讲笑话，只有把你抓走了，我才算是彻底清静了。一劳永逸的事儿，谈不上打扰。
6: 有茶没有啊？
5: 给毛先生上茶。

0: 快走！农民巡逻队刚刚抓住了抢粮的土匪，运到码头的粮食也被截住了。
1: 老爷，这怎么回事？你他们我老爷，我冯旭，哎，你跟程团总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程团总好心好意请我们看戏，这个蒋八偏在祠堂门口来回张望，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对，派了人跟着他，果然发现他偷偷带人把粮食运往码头，结果被我们抓了个正着啊！
3: 我明白了，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土匪。
2: 是程团总家的人监守自盗，
3: 程团总，现在是人赃并获，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4: 老爷，我冤枉啊！
2: 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敢监守自盗？
4: 来人，
1: 给我把蒋八押起来！
4: 老爷，我冤枉啊！
2: 程团总，
4: 我冤枉啊！
3: 既然现在土匪已经抓住了。
2: 被抢的粮食也找回来了，物归原主。程团总之前答应过的凭票，是不是也该兑现了？是啊，是啊，该兑现了，该兑现了，该兑现了。程团总，门口的乡亲们可还都等着呢。兑现，马上兑现。哈哈哈哈。
3: 挨家挨户通知乡亲们，码头领粮。
0: 乡亲们，上码头。

奉赵省长令前来拘押毛泽东，他人呢？毛泽东他人呢？

0: 好漂亮。
1: 哎呦，那不是星星，那是火。
2: 不，是星火，是星星之火。

0: 报告汪主席，中正奉国民政府令，率国民革命军经两次东征，以全歼叛贼陈炯明部，收复广东全省，特来复命。
1: 我东征将士历经十个月浴血奋战，一举荡平叛逆，一统广东，为我国民革命奠定后方，希望全体国民革命军能够再接再厉，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先总理魏晋之志，实现全国统一之大计，再立新功。
2: 王主席，谢师兄，辛苦了。我听说你在淮阳前线负伤了。
3: 不爱的，已经恢复了。多谢汪主席挂念。
2: 好，这是老弟辛苦了。
4: 这师兄胜利归来，劳苦功高啊。
5: 这是老弟，可喜可贺呀。
2: 这师兄早日康复啊。
0: 多谢谭兄。
6: 季师兄，
0: 润之兄，又见面了。
6: 约你出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聊聊。现在党内有一批人，非要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里清出去。
0: 哦，
6: 季师兄不会没有听说过西山会议派吧？林森、邹鲁、叶楚仓、谢池这些党内的右派代表，竟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先生陵前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将共产党驱逐出去。这不是赤裸裸的背叛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明目张胆的破坏两党合作吗？你一直在前线，可能不知道此事。
0: 那润之兄

0: 那意思是
1: 必须严惩，不光岐山会议办，包括幕后支持他们的戴季陶都必须取消二大代表资格，解除职务，开除出党。
0: 介师兄，等一下的二大筹备会议就要讨论如何处理岐山会议派的问题，你虽不在两委之列，但现在战功赫赫，你的意见将会举足轻重。
2: 阮师兄既然开诚布公，那我也可以表个态。联俄联共是先总理制定的政策，只要是先总理的决策，我蒋中正必毫不动摇，坚决拥护。
0: 那在严惩西山会议派的问题上，还请介师兄鼎力相助啊。
2: 阮师兄放心，维护党内团结，中正义不容辞。
3: 本党的二次大会就要召开了，关于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也到了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态度的时候了。国父同志，你是代理组织部长，把具体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处置，目前的讨论结果是，宋庆龄女士、何香凝女士、谭平山同志与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同志等人都强烈要求严加查办，以正视听。当然了，张静江、戴季陶等同志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希望以团结为主，网开一面。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故至今尚无定论。
3: 中正同志，你对此事还未发表任何看法，大家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2: 中正刚从前线回来，于这个西山会议派肯定是了解的不多，也不够透彻。但就目前所知而言，这个西山会议派无论就法理而言，还是就实事而言，都是非法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西山会议派在先总理的灵前公然违背总理遗愿，成何道理？亦必须予以惩治。当然了，另一方面，届时不得不考虑，诸位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同志大都是本党的元老，都曾跟着先总理为革命奉献多年，劳苦功高，他们对党的忠诚我是绝不怀疑的。即便是犯了错误，那也是为本党的前程殚精竭虑，出发点是好的，但选择的方式的确是欠考虑的。故中正以为，批评是一定要批评的，处理也一定要处理，但不宜一棒子打死。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做出检讨，何至于要剥夺二大代表资格，甚至开除党籍呢？一切都还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吗？
5: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继续维护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孙中山逝世后有所动摇的国共合作基础得到了暂时的稳定。但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退让，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未加全面惩处，仅谢池、邹鲁被开除党籍，对林森、张继、叶楚仓等人仅提出警告。
6: 这个老头子真是越来越糊涂了，这次的二大多好的机会，居然轻轻松松把那么多西山会议派给放回去了。特别是那个戴季陶，谁不知道他就是西山会议派的幕后人物，结果呢，警告，一个警告就过关，我真是想不通。
7: 总书记也是为了两党团结，从大局考虑，
6: 以妥协退让换取团结，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让他们变本加厉。

顺治啊，你是一直主张严惩西山会议派的，这样的结果你就不别扭吗？事已至此，别扭是没用的。我现在担心的倒不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这些明面上的右派闹得再凶，毕竟是少数。只要我们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完全可以压制住他们。可现在却有人表面上是左倾。 但这一次却暴露了右倾的原本面目，而且这个人手里正握着货真价实的枪杆子，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0: 大姐，来的什么贵客呀？让我大姐这么用心啊！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你怎么晓得的？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不是听姐夫说最近财政很紧张吗？这刚打完仗，又来要钱，能给得出来？
1: 别人要不着，他要啊。
2: 挪也是要给他挪出来的，就他呀，有这么大面子呢？
1: 不是他面子大，是他手上有枪杆子。现在是乱世，枪杆子说话才有用。蒋先生现在掌管着黄埔和党军，这次二大，他不但升上了中央常委，还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小妹，你等着瞧。 如果大姐没有估计错的话，不久的将来，整个军队都会在他蒋介石的手上，
0: 是吗？

0: 军队不是他蒋介石个人，
1: 国民革命军八个军，
0: 他蒋介石也就掌管黄埔和第一军而已。
2: 但你不要忘了，蒋介石已经从一个军的军长变成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总监，军队完全掌握在他一人之手的日子只怕不远了。

0: 你们把清军会给我打！
1: 黄少，报告教官，所有学员动手，已经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是。走，住手！住手！住手！住手！别打！住手！别打了！别打！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
0: 你干什么？你说怎么了？你怎么拉架的吗？就是不拉架，我就是不拉架，你可是教官！校长，王伯龄主任报告，青青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再次发生斗殴，规模空前。
1: 怎么回事？
2: 你们这些男人啊，凑在一起老聊什么国家大事？看这天气多好啊，也不出来放。

0: 放松。蒋先生，知道你既不喝酒也不喝茶，我小妹准备了白开水给你。美玲，
1: 蒋先生，请。
2: 怎么敢烦劳美玲女士？谢谢。
0: 今天都不走了，留在家里吃饭啊。哦，蒋先生公务繁忙啊。
2: 哦，不，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小妹，来，坐这里。
2: 李父，多欧的事我回头处理，你先去给我查一份名单，记住，要尽量准确。
3: 是。
2: 关了十天禁闭，都老实了。两个一期的老大哥，都是当了教官的人了，带着四期五期的小学员打群架，你们还要不要这张脸？啊？嗯。说，谁先动的手？
4: 报告校长。是他。
2: 你先动的手？
4: 是校长。
2: 你先动的手，怎么伤得比他还重啊？
4: 报告校长，陈庚他腿快。
2: 蒋先云的笔，贺中涵的嘴，及不上陈庚一双腿。你们一期同学里是有这句话吧？
4: 是。
2: 笑，笑，
4: 还好意思笑？腿快就是用来替革命同志的吗？
2: 你们的敌人是谁？
5: 是军阀，是列强，现在倒好，自己先打个你死我活，像什么话？
2: 我黄埔同学以京城团结为本，以后谁再敢给我闹不团结，别怪我不客气。都听见了？
4: 是，校长。
2: 出去。
4: 是。
2: 陈刚
4: 到。
2: 马上就要给你颁升职令了，能不能给我长进点儿？
4: 能。
2: 去吧。

校长，这是您交代我查的名单。据初步调查，第一军三个师中有两个师，九个团中有七个团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中下级军官中，营级占半数，连级占了60%，排级占了65%。在黄埔，共产党青军会的人数以三倍于孙文主义学会，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目前还无法确定。陈庚也是共产党员，4年前就已加入了 CP。

0: 影超，
1: 润之，是恩来让我来的，不好了，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2: 第二是共产党员代表。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4: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5: 是，
4: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5: 啊，对啊，
4: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5: 嗯，
4: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的一下就放出血来了。

0: 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

0: 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

0: 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1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吗？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摁哪

0: 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4: 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
5: 大哥，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赵承志，
1: 到。
0: 下来。余萨都，
1: 到。
0: 段德昌，段德昌。

0: 润之，是恩来让我来的，不好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2: 第二师共产党员代表，政工人员已全部缴械，并被拘禁在北教场。第四团沙河营房和铁甲车组工会共产党员的枪械也已被收缴，省港罢工总委会已在包围监视之中，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已被解除，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也已全部扣留。
3: 有没有流血冲突？
2: 没有，都是在睡梦中被揪起来的，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3: 好，要的就是这个措手不及。

0: 周恩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
1: 不见。
0: 是。等等，就说校长身体欠佳，已经回去休息了，不在造币厂。
2: 李副，汪主席那边有什么动静？
3: 简直岂有此理！我汪精卫是不是国民政府的主席？蒋介石是不是国民党的人？就因为您是主席，所以我们才奉命前来保护您的安全。
2: 胡说八道！这是保护吗？这叫软禁，是迫害。
3: 宪宗里尸骨未寒呢。
2: 蒋介石想干什么？啊，想造反呢？
3: 江总监为国民政府鞠躬尽瘁，绝无二心，请汪主席稍安勿躁。
2: 站住！过来！
3: 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卑职。
4: 不清楚，蒋介石人呢？我要听他解释。他必须亲口给我解释。
2: 站住！干什么呢？我是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栋。
5: 毛部长，
4: 我要见纪山家团长，您让开。
5: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0: 季山家先生，这么大张旗鼓的全城戒严，是蒋介石还是汪主席下的命令？
1: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是蒋介石那边派人知会我们的顾问团，
0: 说有人准备政变，
1: 要谋害他，他抢先一步发现这个阴谋，所以紧急戒严，平息事态。
0: 那蒋介石现在在哪里？
1: 不清楚。

0: 我刚去过造币厂，蒋介石现在谁也不见，而且目前最严重的不仅仅是全城戒严，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拘禁了。什么？
1: 陈教官，让开！陈教官，贺教官，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校。

0: 要搞政变。
1: 放屁！看看这些人，一个一个全副武装，再看看这些人，分明是被你们从被窝里抓出来的。到底是谁要搞政变？
0: 陈庚兄弟，校长一直很欣赏你，你现在能好好的站在这儿，已经是他放你一马了。你可别辜负了校长的一番苦心，你还是少管闲事吧。啊，
1: 贺中环，我也是共产党。4年前我就参加 CP 了，你不是要抓共产党吗？

0: 石龙确实是在昨天早上6点钟将中山舰调到黄埔港口生火待命，但他不是擅自调动，是蒋介石的侍从主任欧阳忠给他打的电话，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调舰命令。
1: 蒋校长并没有下达任何调动中山舰的命令，那份公函是伪造的。
2: 中山舰擅入黄埔港，升起火炮，
0: 炮口对准黄埔军校，分明是想趁蒋校长返回黄埔之时
3: 阴谋政变。
0: 然后把他绑架上军舰。事态紧急，蒋校长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4: 李之龙呢？
0: 已经被扣押了。校长已经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控制住事态。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计划不会得逞的，请汪主席稍安勿躁，只要一有情况。 会立即向你汇报。
4: 行，我知道。
5: 你告诉蒋介石，马上把我这里的兵全部撤走。
4: 还有，
5: 喂，

0: 李志龙是在哪里被抓的？在他家，听说是凌晨的时候，直接从床上抓起来绑走的。众山简都已经开到港口了。如果李志龙真的要政变，千钧一发，怎么可能堂而皇之的回家睡大觉？三更半夜的反被蒋介石的人从床上揪起来，有这么政变的吗？
1: 润之说的没错，这里面的漏洞确实太多了。
0: 延年啊，延年，
2: 臣怎么样了？
0: 我刚去了汪主席那里，他的住处里里外外都是蒋介石的兵，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出不来，就连电话线都切断了。政变，这就是政变。
2: 我同意润之的看法。
0: 季团长，政变已经发生，我建议马上联系各军，让他们做好战备，随时开赴广州平叛。 先联系肇庆，找叶挺独立团。第二，马上动员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赶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通电陶江，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
3: 可，国民革命军有八个军，一个叶挺独立团怎么是对手啊？
0: 但二军谭延闿，三军。

0: 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这些人平素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不会盲目参与蒋介石的叛乱。相反，一旦中央通电讨蒋，他们马上会变成蒋介石的敌人。
1: 明白，理解理解。介石兄，广州那边的情况我不大了解，不便表态啊，不便表态。
2: 谭公，现在不需要您表态，我只是通知您，三四五六军我都联系过了，您只要保证把您的第二军稳住，不盲听盲从即可。
1: 介石兄放心，我第二军只听国民政府的调遣，在没有得到汪主席签发的命令之前不会擅动。
2: 那就好。
3: 怎么样了？
2: 暂时稳住了，
3: 能稳住今晚就行。毕竟我们在广州只有一个师。
4: 目前在广州，蒋介石手中只有王伯龄一个师驻扎，再有就是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顶多算是一个营。第一军在潮汕的两个师中还有我们许多同志，一旦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暴露，势必会众叛亲离，他手中的一个师和一个营在两广来说就处于绝对劣势。
0: 在黄埔军校，我们还有500多的共产党员，对，只要集合这些兵力，抓紧时间武力反攻，这一仗我们必胜。
5: 诸位中国同志，我希望你们明白一点，现在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能不能打的问题。我只是共产国际的副代表，总代表包罗廷先生还在上海，我需要向他请示，他还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你们中共中央的陈独秀总书记，包括国民革命政府汪主席在内，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到底该不该讨伐蒋介石，我们在这里说了都不算。
0: 可现在必须当机立断。
5: 我已经向包罗廷和陈独秀先生发去紧急电报。
0: 可是季山家先生，
5: 没有收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回电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0: 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示，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我方应采取退让，避免矛盾激化。
1: 对蒋英促使其认识错误，罔顾破坏团结，酿成军事冲突。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本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淬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晚上好，明天起我省南部将开启一次降雨过程。明天恩施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晋州南部、咸宁、黄石、黄冈南部明天晚上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伴有雷电。省内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晋州东部、咸宁、黄石、黄冈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恩施南部中到大雨。7月1号，鄂东南一带仍有大雨到暴雨，晋州东部中到大雨。湖北省太空城职业技术学院提醒收看城市吧。武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宜昌阴天转小雨，23到31度；襄阳阴天，25到33度；恩施小雨，20到24度；十堰小雨，24到33度；荆州阴天转小雨，25到32度；荆门阴天，23到33度；随州阴天，24到33度。孝感阴天转小雨，24到32度；咸宁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鄂州阴天转小雨，25到32度；黄石阴天转小雨，25到32度；黄冈阴天转小雨，25到31度；天门小雨，25到33度；黔江阴天转小雨，24到32度；仙桃阴天转小雨，24到32度。神农架小雨转阴天，14到24度；新疆阿克苏晴，22到35度；第五师双河市晴间多云，21到36度；西藏山南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2: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3: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0: 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能源汽车电池和配置不断升级，车身持续增重，如何给新能源汽车瘦身？看看武汉车企的探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荆州洪湖，探寻这片热土革命精神更续的密码。
0: 眼下正是中稻重要生长期，记者探访湖北大中型灌区，看灌溉从凭经验到看数据。
1: 昨晚，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八城同时对决，场内场外精彩不断。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随着新能源汽车电池和配置不断升级，车身也持续增重。12年间，平均每台新能源乘用车累计增重近400公斤，特别是大型 SUV、MPV 动辄超过2吨。面对续航与安全的双重要求，如何给新能源汽车瘦身？来看记者调研。
2: 位于武汉经开区的东风云峰工厂，每分钟就有一台车身强度大幅提升的新能源汽车下线。比如门环、车门外框架用的是热成型钢，强度达到2000兆帕，指甲盖大小一块能承受一头成年大象的重量，车身更坚固了，但重量也上去了。
3: 车重了之后，刹车就很难做，对续航就有影响。我们做过测算，每降10千克，纯电续航能提高2到3公里。
2: 新能源车搭载的电池包动辄数百公斤，为了保护电池，车身结构的强度也要更高。数据显示，目前主流纯电车型整车重量普遍比5年前同级别燃油车高出200至300公斤。在保障安全、提升性能的同时，实现减重瘦身成了车企的燃眉之急。
3: 这个门环的重量可能还得降5%，
4: 可以看看能不能在局部的材料上做个突破。
2: 以前找一款新材料可能要跨越大半个中国，现在武汉本地已形成半径50公里的汽车全产业链集群，相关企业超过1000家，
3: 一脚油门就能到，我们沟通且解决问题，聊一些事情很方便。
2: 十几分钟车程，运涛带着团队赶到位于青山区的材料供应商研发中心。实验室里，一场极限测试正在进行。钢板样件被固定在拉伸设备上，液压系统不断失力，直到样件断裂。数据显示，这款新材料的强度比常规高出约15%，门环板材厚度可进一步降低。
5: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把材料已经测试全部做完了，各项性能达标，但是在大生产中我们心里还没有底。
2: 实验室数据达标不等于量产线上能稳定合格，模具怎么改、温湿度怎么控都要拿到真实生产环境中验证。团队带着新材料试样赶往位于东西湖区的零部件供应商生产基地，钢板被送上冲压产线，很快一个门环构件成型。
6: 这个材料的强度确实非常不错，但是延展性不太好，容易出现局部的微裂纹。
3: 量产以后的一个良品率能到多少？
6: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估计啊，还不到60%，离量产的标准啊差距还有点大。
2: 问题出在材料配方与模具工艺的匹配上，单靠材料厂调配方或零部件厂改模具，都绕不开反复试错的漫长周期。各团队现场一碰头，决定组建跨企业联合攻关小组。
3: 我们得从材料端、我们零部件端、我们整车端，大家一块儿来联合攻关，对我们整车的安全、整车的轻量化都有很大的提升。
2: 像这样的减重探索一直在持续。目前，武汉的新能源汽车链上企业已可将汽车门环生产工序减少75%，综合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以蓝图梦想家为例，一体式门环已使整车减重6.7公斤，减重17%。从门环到车身地板侧围，减重的步伐还在向前。
0: 新能源汽车增重是技术迭代中成长的烦恼，而破题靠的就是产业链协同。武汉半径50公里内，材料、零部件、整车企业一脚油门就能面对面攻关，从实验室到产线的难题也在联合攻坚中迎刃而解。正是这种上下游挨得近、拧得紧的紧密度，让研发到量产之间的试错周期大幅缩短，也成为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
1: 荆州洪湖

0: 建立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这里河湖交错，革命先辈们以水为屏障，以渔船为战壕，书写出一段水乡泽国的红色史诗。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洪湖，探寻这片热土革命精神更续的密码。
1: 1927年，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贺龙、周逸群率部转战江汉平原，依托洪湖地区的芦苇荡和湖岔等天然屏障，扎根瞿家湾，逐步创建了以洪湖苏区为中心、覆盖湘鄂两省多个板块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使其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的三大块根据地之一。
2: 瞿家湾呢，它一度是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军团的机关驻地，隔江相望的建立周老嘴呢，也是苏区的重要的军政中心，两处旧址群呢，完整保存着当年的办公室、练兵场、会议厅等。
1: 不同于大别山根据地的山地游击模式，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水湘河湖游击革命道路。在这里，革命军扎根群众，广泛发动渔民和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组建水上红军游击队，搭建水上交通联络线，成为南方至关重要的红色战略支点。湘鄂西苏区的创建与发展，也成为党立足水乡实际、实事求是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生动典范。如今，瞿家湾、周老嘴两大红色旧址群持续活化红色资源，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常态化研学宣讲等鲜活形式，让红色革命精神持续焕发时代光彩。今年依托优质红色文旅资源，瞿家湾将单一的日间观光模式升级为沉浸式红色体验，百里湖面为舞台，万亩芦苇为背景，一场场巨幕生动重现湘鄂西革命的烽火岁月，游客穿行古街水巷，在实景氛围中触摸红色根脉。
3: 如今我们周老嘴旧址群持续开展红色宣讲研学实训，就是要让敢闯敢干、扎根人民的湘鄂西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很多年轻人来了之后呢，说原来红色故事可以这么的鲜活。
4: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宜昌市锚定为民服务的初心，刀刃向内持续深化民生诉求办理改革，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的转变，持续擦亮实干底色。
1: 近日，宜昌市夷陵区某小区业主李先生在收房时被物业要求补缴一笔收房未通过期间产生的物业费，李先生对此存疑，便拨打12345热线求助。接诉后，夷陵区住建局联合社区法律顾问第一时间介入，明确物业费应从房屋实际交付之日起计算，顺利协调处理了此事。
5: 一个小时以内就给我解决了，可能要三天一个星期，但是我没有想到速度会这么快，非常感谢。
1: 高效办结的背后是一整套机制。今年以来，宜昌市启动12345热线质效提升行动，将13个县市区热线、15条行业专线及省市政务服务网等9类端口归集整合成全市一条线，建立诉求受理、分派、办理、督办、评价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并在全省率先增设诉求解决率核心硬指标，坚决整改退单敷衍、虚假消耗等问题。今年1至5月，群众诉求二次交办解决率提升12.5%，说明重复投诉、久拖未决的难点问题处置成效明显。
6: 这是今年以来，我们梳理出了152项我们物业领域的突出问题，目前已经推动整改了149项，还有我们的热线投诉量都大幅的回落。
1: 做到接诉即办，还要力争未诉先办。当地搭建民生诉求 AI 预警分析系统，健全街道到微网格的4级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执法服务自治力量下沉网格。不久前，5家岗一小区车库渗水，墙体存在开裂隐患，网格员第一时间上报，当日多部门联动处理，高效化解问题。
7: 网格上报这个机制就真正实现了从以前的被动接受到现在的主动上报，来促进老百姓身边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
1: 今年前5个月，宜昌全市累计受理群众诉求25.4万件，诉求综合满意率

0: 达99.7%。
1: 下一步就是全域开展群众诉求处办、旗帜降速的攻坚行动，学习北京和杭州等地的先进经验，提升智慧赋能等

0: 对必须搞清楚的概念。说起险记啊，容易让人联想到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甚至避之不及。这其实是个不小的误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爬楼不再喘粗气，政务服务窗口效率提高了，老百姓少跑冤枉路，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样的险记老百姓肯定是欢迎的。那么什么是前记呢？规划统筹、培育产业、修复生态，这些工作可能并不能立竿见影，但关乎长远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险工，也要做前工。这是告诉我们，险记和前记二者不能偏废。其实几乎所有的事情啊，都是险记和前记并存的。举个例子，湖北正在加快推进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投入大、周期长，需要长时期潜心用力。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卡脖子技术得以突破，成就了长飞、华工、光讯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亮眼表现。目前，光谷72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总市值已突破1.8万亿元，千亿市值公司达到4家。你看，一项事业前功托底，险功出彩。当然，在现实中呢，容易出现两种极端，是必须要反对的。一种是只顾险记，今天种树，明天就想摘果子，对一时看不到结果的事呢，推三阻四。另一种更加隐蔽，把前记当成挡箭牌，几年过去，工作没进展，群众没感受，问起来就一句，我在打基础呢。如果只剩钱而没有计，那就是不作为的遮羞布。险记与前记好比一棵大树，险记是看得见的枝繁叶茂，前记是看不见的根深蒂固。前是险的根基，险是前的果实，二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
1: 世界光谷科技金融生态共建大会27号在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活动并致辞，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熊征宇参加。张文兵指出，近年来，湖北深入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加强投贷证险单全业态科技金融供给，高质量建设东湖科技保险创新示范区，构建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湖北将不断完善科技金融配套政策，健全协同服务机制，整合优质创新资源，欢迎各类市场主体、金融机构在鄂创新创业、深耕发展。
2: 眼下正是中稻重要生长期，也是用水高峰期。记者最近走访发现，随着湖北大中型灌区的现代化改造逐步推进，灌溉从凭经验到看数据变得更加精准。
1: 这两天，种粮大户何旭峰正在为田里的700亩中稻发愁。前期雨水偏多，水稻播种时间推迟了一周，要确保产量，精准灌溉是关键。
3: 除了精准，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当时查的时候又不能要大水，你必须灌个2-3天那些就必须再上大水。
1: 按照何旭峰的需求，精准放水对于管理部门而言是一个考验。漳河灌区覆盖宜昌、荆门、荆州三地，农田面积超300万亩。以何旭峰所在的村为例，过去灌区放水只有干区流量的数据，而距离农田最近的支区流量往往靠经验判断。为此，漳河灌区管理部门拿出系统方案，第一步就是投用测流设备，对支区流量进行精准测量。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测流端面，后面两个就是这个自动化测量设备。以前的话就是我们测流就是通过这个水流大小来人工估，现在的话就直接看这个数据就准不准了，就是3个流量、4个流量，然后去渠道里面看的话也确实水量是足够的。
1: 除了分时调节流量，同一干区下不同支区流量动态调整是漳河灌区今年的另一项升级，特别是在地形复杂的地区，这样的动态调整格外重要。
5: 有的是平原呐，有的是丘陵，哪怕在一个主区里放水， 农户的需求也不一样，同一个时间段你放水，我的是积潭，我要的多一点，有的是直播田。

0: 它田地还没晒好，它不要水。
1: 通过我们的数字揽心平台的一个远程控制功能，可以对每一个分区的它的闸门进行操作，调整它的流量，从而满足我们的不同的用户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手机或者是通过 PC 端都可以进行一个操作控制。
2: 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漳河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近3000万立方米，得益于新设备、新技术的加持，节水量超10%。
3: 我们还会持续完善全域监测网络，不断优化我们平台的智能算法和 AI 功能，提升我们灌溉的效率，努力建成我们全国可推广可借鉴的智慧灌区的标杆。
4: 昨天，第22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在厦门开幕。湖北省携荆楚粮油、江汉大米、湖北菜籽油三大省级公用品牌集中亮相，展示荆楚粮油产业发展成果。
2: 本届粮洽会上，福建、湖北、山东、辽宁等15个省自治区的粮油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齐聚一堂。在湖北300平展厅的开放式厨房里，厨师们用江汉大米和湖北菜籽油现场烹制各式美食，吸引大批客商和观众寻味而来。
5: 这油条很香，吃起来有一股浓浓的菜籽油的香味。
2: 本次湖北组织51家粮油企业携带300余种优质粮油产品组团参展。通过展会，荆楚粮油在福建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
6: 江汉大米出来才短短也就这点3年时间，刚开始做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慢慢推个3-5吨、5-6吨，现在一个月可以卖个50-60吨，所以这个产品我们很有信心。
7: 过去呢就是只是卖产品，现在我们已经向卖品牌的变化，提升了合作的洽谈的这个效率。
8: 眼下世界杯激战正酣，而在湖北也有不输世界杯的热血与激情。昨晚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8轮迎来8城同步对决，赛场之内进球不断，赛场之外观赛流量持续激发消费潜力。
2: 本轮头号焦点对决由鄂州凌空队坐镇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武汉华工科技队。鄂州队控球占优，攻势不断，但并未形成进球。武汉队则打出高效的防守反击，客场2-0带走3分，继续以2分优势领跑积分榜。在宜昌奥体中心，35000多名观众让这座体育场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宜昌东阳光队4-3战胜黄冈祥云队。
9: 双方球队都非常的不错，都打出那种敢拼敢抢的那种精神。
2: 其他6场对决同样精彩，咸阳东风风神与黄石梅尔雅2度落后2度扳平，2-2握手言和。钱江龙虾队主场0-1汉赴荆州恒隆队，咸宁外星人0-1不敌实验武当，天门一上2-2战平恩施小土豆，仙桃黄鳝0-1负于荆门金龙泉，随州岩岩3-2战胜神农架野人，队长周正打入绝杀球，助随州取得楚超首胜。本轮8场对决，总进球超20个。
10: 我们经过2个星期的调整，从上一场的失利到这一场改变战术，对教练执行的战术部署完成得非常成功。
2: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闹。宜昌奥体中心场外，当地第3届露营灯会同步开启，2000多盏露营灯亮起，拉满观赛氛围。现场还设有乐队演出、文创摊位等。黄冈、咸宁等地在街区、商圈等区域搭起观赛第2现场，特色摊位一字排开，市民们一边品美食，一边观赛助威。黄石还开启夏季嘉年华、美食市集、家电汽车展销等主题展区，吸引不少市民。
11: 今天晚上特意带小孩来看一下，很贴心。看球的人给了很多方便嘛。
2: 据初步统计，楚超前7轮赛事综合经济影响达135.6亿元。
4: 本周末，2026武汉端午龙舟邀请赛擂鼓开奖，鄂湘赣三省、武汉都市圈各路龙舟劲旅首次同台竞技，逐浪比拼。
2: 鼓点铿锵，桨叶翻飞，为期2天的2026武汉端午龙舟邀请赛圆满落幕。28支代表队、700余名运动健儿围绕200米、500米直到竞速展开激烈角逐。 本届赛事创新设置高校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都市圈、武汉城区四级竞赛组别，集结鄂湘赣九城队伍同台比拼。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城双星水上对决看点拉满，线上线下观赛总规模突破百万人次。最终，东道主武汉代表队斩获长江中游城市群组总成绩等六个项目冠军。
12: 很满意，很高兴，武汉这边的体育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都是一家人，欢迎大家常走动，常交流。
13: 希望以这次龙舟为纽带，去全面展现生态人文魅力，推进文体交流，促进长江中游城市融合。
8: 为培育拔尖人才，近年来很多高校陆续开设创新班型。今年不少高校增设创新班型或者扩大招生计划，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2: 创新班型是高校探索的多元化新型教学模式，聚焦前沿产业，开展贯通培养。例如，大连理工大学的新工科大师班和未来卓越班，中南民族大学的新能源材料卓越人才实验班。
14: 实验班是根据各个学院的人才培养亮点，把我们优势师资力量投入进来，培养符合这个现代产业需求的人才。
15: 保研率最高都可以做到100%，给考生啊或者家长有一个心理的确定性的预期，更集中精力为后来的发展铺路。
2: 今年全国多所高校新开设创新班型或者加大原有创新班型招生计划，其中不少在湖北招生。
16: 我们计算机人工智能专业组招生计划多达290个，计算机雷军班也在该组，特色实验班增加，今年新成立的机器人工程具身智能自强班、电子信息类的卓越创新班等。
2: 如果没有被录取到创新班型也不用遗憾，进校还有二次选拔的机会。
17: 我们进校之后也有拔尖创新人才班型的二次选拔的机会，一次是在大一期间军训的试点班，还有在大一下学期，也就是专业分流的时候，同时进行一些人才班型的选拔。我们非常鼓励有兴趣从事相关领域并且一路读上去的这些同学们来报考。
4: 金腔楚韵，星火更续。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昨晚在武汉举行，庆祝楚剧命名100周年。
2: 晚会开场，一曲《百戏贺百年》率先点燃全场气氛。京剧《蓝天》、黄梅戏《程程》、汉剧《王丽》、秦腔《杨生娟》同台，粤剧、川剧、荆州花鼓戏接力，拉开百年庆典序幕。本次晚会以1926至2026年楚剧百年发展为主线，集齐了沈云该、李亚乔、关孝斌、黄楚才四大流派，各家院团传人分唱12段经典选段，讲述楚剧的起源与发展。
18: 那个声音从耳朵到心里，就是沁入心脾的感觉。
19: 从剧目的选择上 ，AI 短视频，包括整个节目的安排上，等于说把楚剧所有的最精华、最经典的这些表演特色，全部融合在这台晚会上。
2: 整场晚会精彩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共演，象征楚剧文脉生生不息，星火永续。
20: 通过这一次的主题晚会，给予我们四大流派的一个界定，为楚剧将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第四届中部智库论坛27号在武汉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湖北要依托碳市场基础设施平台，在规则对接、标准制定等领域先行先试，使碳市场成为制度型开放的金名片。湖北省总商会首届运动会27号在武汉开幕，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总商会会长党真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本次运动会以聚力楚商建支点、同心奋进普华章为主题，旨在搭建民营企业商协会交流互动平台。
8: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2: 张勇，男，汉族，1975年1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钟祥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刘涛，男，汉族，1971年8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严开元，
0: 男，汉族，1976年1月生，大学在职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0: 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市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选。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长江委消息，三峡水库洪水塑造库尾简易调度近日完成，有效冲刷库尾泥沙308万立方米，恢复防洪库容278万立方米，为今年主汛期防洪调度提供重要支撑。据湖北气象部门预计，29号夜间开始，湖北南部和东部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3至28度，其他地区29至34度。2026上合组织国家武术散打争霸赛近日在湖北安陆举行，赛事设男子7个级别和女子3个级别，来自白俄罗斯等国家的12支代表队98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1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 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

0: 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建始，100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

0: 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0: 20A 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1: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2: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是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

0: 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2: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报告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1: 怎么回事？
0: 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1: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押走。
2: 放开我！

0: 走，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没关系，小伤。我送你去医院。不用，没事。去医院。
1: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0: 是我要谢谢你。
1: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0: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1: 不用了，
0: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啊，哦，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莎乐梅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你在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
1: 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

0: 城，跟共谍沾上边了。
1: 聂希，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厘清聂希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1: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偷逃保利。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选你是因为你在空档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人

0: 请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1: 渗透这个聂西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0: 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血液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西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
1: 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
0: 好，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都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西。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你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嗯，等消息。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3: 你这样把我们这
4: 是脸
5: 红，
4: 这
5: 不行，这不行，
6: 这不行，这不行，这搞不住啊。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就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解放台湾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1: 阿美想孩子吗？
0: 想，很想。
2: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这肉多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5: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看看货。
1: 洪昌好有日子没来了。
0: 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2: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2: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地方可以逃了。金融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2: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0: 让开。
2: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2: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0: 宋克，
2: 同志，
3: 同志，先生，回吧。
4: 组长，王连王的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5: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

0: 了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1: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2: 不用。
1: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2: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1: 为什么？
2: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1: 王老师啊。
2: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1: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2: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1: 刘康福，
2: 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华？
1: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2: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1: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2: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
0: 那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绑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
1: 衣服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
1: 哟，还是那么辣吗？
0: 冰浩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文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哎，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

0: 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两个月入职。
1: 哦，演出？
0: 嗯，
1: 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啊，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
1: 不用了，谢谢。

0: 我们的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
1: 也许。

0: 点事儿，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了，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不对的。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0: 还没。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0: 啊，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臭了。
2: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
2: 嗯，
1: 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2: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
1: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

0: 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要不然拜拜神灵，
0: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2: 对不起啊，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3: 哎，
2: 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3: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0: 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2: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4: 保护好自己，

0: 娘，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哥。要是我也行，啊，
1: 小南，
0: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1: 明白。
0: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

0: 关。
1: 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2: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
1: 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1: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我不知道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带您的便车回去吗？

0: 请进。
1: 报告，吴次长来这里视察了。
0: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这些送到我办公室来。
0: 哎，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你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
0: 啊。司长，我送你。
1: 那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我是接二厅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0: 怎么样，老师？
1: 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0: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
1: 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
0: 是啊。
1: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0: 易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了。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宫闱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走走走走。
0: 庄阿晨，
1: 他是
0: 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
1: 他就失踪了，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0: 有没有他的照片？
1: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0: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1: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0: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1: 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
0: 有没有他的照片？
1: 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
4: 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两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5: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4: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2: 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7: 太好了，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刘刚夫早就叛变了。
8: 宋克，
7: 同志，同志，
8: 先生，回吧。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易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啊！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工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走走走走。
0: 庄阿晨，他是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1: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0: 有没有他的照片？
1: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0: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1: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0: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1: 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
0: 有没有他的照片？
1: 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

0: 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笑>
1: 这样差不多，
0: 哎，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1: 就好了，很简单吧？
0: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2: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3: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0: 好。
3: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0: 啊，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2: 哦，知道知道。
0: 叶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4: 好的，师母。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2: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4: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2: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4: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2: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5: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2: 好好。
4: 好，
2: 谢谢。
3: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
0: 啊，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是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3: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0: 你记起来了？
3: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0: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3: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了。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0: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3: 也是。嗯，
4: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2: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若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叶希，你去看看世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好，
4: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旭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0: 我们太太是怎么回事？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曼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那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
1: 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
0: 前两天我听杜太太说，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1: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0: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洛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背不住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的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
0: 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小兰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
1: 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的是德英，她24岁，而且。 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0: 这位阿姨是谁啊？
1: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0: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2: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0: 哦，我今天当值。
2: 啊、哦，快叫朱阿姨。
0: 朱阿姨好。
3: 啊，学成好呀。
2: 吃得惯下脚吗？
3: 啊，吃得惯，吃得惯。
2: 我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3: 啊、哦，
2: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3: 谢谢谢谢，
2: 我可炖了一天了。
3: 怎么样？嗯、好喝呀，鲜的眉毛都要掉了。
2: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0: 朱阿姨，
3: 嗯。
0: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2: 怎么了？
3: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1: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3: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2: 不提了不提了、
3: 啊、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2: 来来来，尝尝这个。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2: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3: 18岁啊？
2: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1: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2: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1: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2: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4: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3: 哪3章啊？
2: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回来就
5: 进去啊，哎呀，看一下啊，
6: 怎么样，
7: 老板？没找到，抓陈就跟消失了一样。
6: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7: 全都找过了。
6: 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7: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6: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7: 是。
3: 吴太太，
2: 啊，
3: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2: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
3: 哎呀，做的太好了，
2: 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
3: 哎呀，谢谢谢谢。
1: 聂西，
7: 哎，
1: 你开车送陈太太。
7: 好。
2: 哎，凤梨酥忘拿了。
3: 哦，
2: 等我一下，聂西，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等我一下，陈太太。
3: 好，好，好。
1: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3: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0: 陈太太，这个是鱿鱼干，哎呦，这么多汤特别好，
1: 谢谢谢谢。
0: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的话，这么多。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希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希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方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哎，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我想到了。
0: 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见性，
2: 素遭
1: 敏凶，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1: 同学们，这个救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3: 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
4: 你说什么呢？
3: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4: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3: 好好学学啊。

0: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1: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0: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1: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0: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1: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0: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1: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2: 有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3: 是。

别追了。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夫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1: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啊，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晚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疼吗？
1: 疼不疼？疼，好疼。怎么样，觉得？
0: 好多了。
1: 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0: 这已经很好了。
1: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0: 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1: 山里隐蔽，又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哎，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
3: 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
2: 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4: 好事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3: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搞这么紧张干什么？
2: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5: 没听说。
3: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2: 没听说呀。
5: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2: 对对对。
4: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6: 慢点，慢点，慢点。
4: 行了，行了。

0: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1: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
2: 在你姐姐那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3: 我送您上去，老师。
2: 好。
1: 叶旭，你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他盖一下。他学成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
2: 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0: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4: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0: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警告，让你喝个够。

0: 于局长，我翁连旺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嗯，我起啊。嗯，干嘛呀？
2: 不去新竹吗？你怎么早点叫我呀？这还不够早啊？
1: 晚了，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2: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1: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2: 别着急，我送你啊。
1: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看上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
1: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2: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3: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4: 行了，行了，慢点休息。啊，毛毛再见。再见。喂，你谁啊？
0: 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4: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

0: 吴司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好吧？想多了不是？<笑>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司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卢司长好呀，对不对？
1: 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副，要么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大队长，我进去快。
0: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2: 放心，
0: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2: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好。
3: 知道，就下次。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他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
0: 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0: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1: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 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明白。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0: 是吴次长。
1: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0: 是。

0: 不吃豇豆了。
1: 哎呀，
2: 总长，
1: 哎，学长，坐坐。学长啊，我去开了两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两次了，什么事啊？
2: 接黄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
1: 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2: 哦，
1: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2: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2: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1: 是是是，我是说过啊，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

0: 那头供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1: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金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1: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怎么了？问大院起来。
3: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
4: 老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3: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5: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
6: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4: 你还有个哥哥？

0: 深观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陈静，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先来看本周支点扫描。
1: 本周，武汉长飞光纤成为湖北首家3000亿市值企业。依托 AI 算力风口带动的光纤需求爆发，公司 A 股、H 股股价同步大涨。目前，长飞光纤以10年蝉联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销量全球第一。碳化硅是第三代半导体核心材料，质地坚硬，加工难度极大。武汉光谷企业自主攻关，创新激光光刀剥离技术，将传统7天的晶圆加工时长压缩至仅10分钟，可适配多种尺寸晶圆，目前已量产出海，刷新了全球碳化硅加工技术水平。稻瘟病是水稻头号病害，全球每年减产超1成。湖北省农科院耗时7年攻关，研发水稻基因快速检测技术，可精准识别5类抗病基因，给水稻做专属基因体检，高效筛选抗病稻种。该技术2022年获中国专利，今年拿下美国发明专利。这项来自湖北的农业科技，将为全球水稻病害防控送上中国方案。
0: 最近湖北科创真是捷报频传，硬核实力直接拉满。长飞光纤拿下湖北首个3000亿市值，53天完成1000亿跨越。还有光谷半导体的硬核突破，自研激光光刀加工碳化硅，原先要7天的工序，现在10分钟就能搞定，直接刷新全球技术水平。光电

0: 子半导体双向突破，湖北科创底盘越来越稳。好了，中部崛起，六省共进，来看看本周中部各省还有哪些大事发生。作为能源大省，山西本周在绿色转型上又有新动作，出台了省级零碳园区建设方案，推出绿电直连优先、专项资金特批等系列利好政策。方案明确2030年前打造10个省级零碳示范园区，推行以绿治绿新模式。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本周启动，本次调水调沙将持续21天左右。小浪底水利枢纽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营汛目标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减少水库及下游河道淤积，遏制河床抬高。本周，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累计落地8座全球灯塔工厂，形成覆盖家电、PC、快消、新能源汽车4大优势赛道，类型齐全、梯度完善的灯塔集群。九江至东莞东白货班列本周顺利开行第100列，该班列自去年11月首发，依托城西港铁水联运优势，实现货物次日直达珠三角，半年货运量增长2倍。本周，民航局正式批复长沙黄花机场，高峰小时航班容量从45架次提升至47架次，枢纽保障能力升级，扩容将有力承接暑运激增客流，持续助推湖南民航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针线的故事。这故事啊，不是裁缝铺里的家长里短，而是湖北的两个县域如何靠一根针、一条线做出千亿级的大生意。他们一个是全球衣橱，一个是制造名城，一个靠网织全球，一个靠线打江山。内陆城市凭什么把衣服卖到全世界？一根缝纫线又如何缝出千亿产业集群？知点周刊今天带您走进针线里的经济学。第一站，我们去天门。
1: 宝贝，在我们1号链接置顶链接福利价格给宝宝们开好了。
2: 一边直播间24小时带货不停，爆单不断；另一边仓库昼夜赶工，代发货品多到爆仓，只能码放在空地上。每一分钟2000多件新衣服在这诞生，每一天超100万单衣裙裤袜从这发出，为全球150多个国家送上新装。这里就是内陆腹地异军突起的全球衣橱服装新城天门。在天门做服装有多红火？来到最新的一座服装产业园，还没迈进大门，拦住我们的是几排红红火火的招工启事。
3: 其实看这一排，我们就能感觉到生意真的很好，而且老板们都特别恳切。比方说，这写着单量大、无淡季、有房补、不会可学，还能免费培训。仔细看呢，我们还会发现有不少厂都是从浙江、广东搬迁而来。
4: 所有工厂的或者老板都是抢人、抢生产。前期我们刚开工到一半，像前面一些现有的厂房就基本已经订满了，大家都说回来的老板比工人都多。
2: 天门的纺织基因深植千年，改革开放后30万天门裁缝南下闯荡。近几年随着制造业由沿海向内陆转移，和东纺西移的大潮一起席卷回流的是大批怀揣梦想和手艺的天门服装人。驱车行驶在城郊，几乎每隔几公里都能看见一片在建的园区或厂房，有的企业甚至边建边投产，左边工地右边厂，门里赶工门外建。
5: 我们现在抢工期，一边生产一边安装，那边是安装的，他们
3: 这边都还在建设。
5: 对，建还一部分，再抓紧运工，全部产能建下来天大概有100多吨吧。
2: 抢人、抢生产、抢工期，一个抢字正是天门服装产业当下的常态。人回来了能不能留得住？天门为归雁精心筑巢， 投资80亿元打造化纤纺织产业园，37座专业园区拔地而起，

0: 一条针对性政策接连出台，租金减免、物流补贴、金融扶持全套到位。在市中心，最常见的贷款广告不是车贷、房贷，而是服装专项贷。时针拨回到六年前，超过1000家经营主体一夜之间在天门涌现，但大多以低端代工和传统制造为主，总产值只有100亿元。新的课题随之而来，聚起来之后怎么跑起来？
1: 天门的服装业正在新的赛道上作答。在这家服装厂啊，从裁床、缝纫机到甚至是我身边这些自动运转的衣架，都深度植入了 AI 智能系统。
0: 这家企业几乎颠覆了我们对传统服装厂的印象，一件衣服怎么做，机器看一眼就会。
1: 哇，这个就是 AI 刚刚做出来的吗？
2: 是的， AI 在1分钟之内制作完成。
1: 要不是亲眼看到，其实真的很难以置信啊。
2: 衣服的服装制作的工序，包括它所涉及用到的工具，包括每一个工序的工时，它进行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描述。通过我们的电脑端再传送到我们这一台制板的机器上面，正常来讲需要4个专业的师傅2个小时以内才能完成。
0: 在天门，这并非个例，数字化正在融入柔性生产、智能仓储、直播营销等全场景， AI 设计、 AI 直播、 AI 模特全面上岗。 AI 在天门到底用到了什么程度？咱们不妨做个小实验。眼前这组图片既有天门企业用 AI 生成的，也有真人拍摄的，一起猜一猜。来，答案揭晓，是不是足以以假乱真？科技的加持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提升、产业的升级，更是天门人真真切切的幸福感。
3: 以前我们觉得说做衣服呢是很苦很累的，做羽绒服那个毛毛就是满天飞了，帽子戴着、口罩戴着、眼镜袍上都是那个毛毛。你看你现在这个无尘的这个充绒房里面，我们就是穿着短袖，然后口罩也不用戴，感觉就是像白领一样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
0: 在天门的规划里，服装业既是支柱产业，更是惠民产业。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如何切身受惠？我们来到城郊的长湾社区。不大的一个社区里，挤满了800多家服装经营主体，几乎每栋民房都是一处作坊或商铺，实现了全年龄段就业。随便走入一个门洞，就是一方热火朝天的小生意。这是从广州回来的小旺一家。
4: 这个是我们家的姥姥，95岁了。这是我屋里婆婆，这是我的老公。做饭的这个是我们屋里爸爸。
5: 现在80岁的人都不行了，我的61，现在正干的时候。
6: 正是闯的年龄。
7: 儿子就在外面接活啊，媳妇就在车间里面管生产了、管质量，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事做。
8: 反正现在的话，世代同堂啊，有事做，有活干了、啊，一家人在一起就感觉非常幸福，就跟邻村人家差不多了嘛。
0: 两口子、几兄弟、一家人，就是一个微型厂，楼上生活，楼下干活。在这里就业不论年龄，只分工种，年轻人开网店、跑物流，中年人缝纫、裁剪、熨烫，老人也能剪线头、打包、做饭，每个劳动力都有合适的活计。服装业带动每户居民平均增收近10万元，这里也成为不少老板们的发家之地。
5: 我们现在就是房东老板，从我们这里走出来的那种100万富翁或1000万富翁，都有很多。
0: 曾经天门服装的痛点是配套跟不上，90%面料依赖外购，一颗扣子都要从江浙调运。如今仅长湾社区一条街，面辅料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加工服务更是能从打板、制图到制作、打包，全工序一条龙配齐。
9: 大的龙头也有，我们小的繁星也很多，所以形成了上下游互补、大中小互补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态势。品牌的大订单我们也能接，客户有特殊定制要求的这个小单量我们也能够 get 到。我们有37个专业化的这个服装电商园区，同时我们也有长湾服装街这样的小的容纳家庭作坊的这样的区域，所以我们现在是全产业链，缺啥我们就马上招啥。
0: 向着上游延伸，当地招引了原料生产、纺织制造、染整印花等企业，构建起全产业链本地化闭环，不出天门即可坐其全衣。在这张产业地图上，一种颜色代表链上一环，眼前的五彩交织，可见生态之丰富。
9: 这个产业是一个上

0: 放下齐心，有愿望来共同托举的这样一个产业。我们希望我们天门衣裳真正成为全球衣橱，同时大家只要提到服装，就会想到天门。
1: 一件衣服穿起一座城，带动16万人就业，吸引10万游子返乡扎根。三户人家就有一户从事服装产业，全市服装电商销售额从2021年的70亿元跃升至去年的700亿元。泰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地的海外仓相继建起。天门现象的背后，藏着天门县域经济发展的真功夫。穿越时空，缝纫机踏出的节奏感里，一个欣欣向荣的千亿一都正在悄然缝制。
2: 天门服装产业带动16万人本地就业，常住人口连续2年净增长，产业不仅强县，更实实在在的富民。除了天门，在湖北啊，还有一个县域靠着一根缝纫线穿越大洋，连接全球，它就是孝感的汉川。而汉川的马口镇凭借105万锭的生产规模、30万吨的产能和200亿元的综合产值，占据了国内缝纫线市场的60%份额，产品远销海外。这背后是从家家纺纱到智能车间的百年蜕变。来，一起走进这座江汉平原上的小镇。
3: 马口，古称蓟马口。相传三国时期，关羽在此蓟马歇脚，小镇由此得名。1000多年后，马口人不蓟马了，改蓟县，缝纫县。这一蓟就是40年。华灯初上，马口镇的大街小巷逐渐热闹起来，仅有2条主干道的马口镇却散布着300多家餐饮企业，24小时营业。
4: 这条街每天晚上来了得很，上班的人也多了，他每天晚上11点钟左右到12点，有时到2点半的人在街上来吃啊宵夜了。
3: 不大的小镇，常住人口近10万，这个数字背后是近300家纺线全产业链企业的集聚。上世纪80年代，国内服装业对纱线的需求激增，马口镇的制线企业和家庭作坊迅速涌现，产品涌入浙江义乌、福建史诗、武汉汉正街等全国市场。家家纺纱、户户织线的草根模式，帮助马口完成了产业的第一轮积累。但市场不会停留在原地，下游成衣企业陆续换装高速智能缝纫机，对纱线强度与均匀度的要求大幅提高，低端粗纱、普通纱线逐渐失去议价权，甚至退出市场。马口该何去何从？
5: 你可以看见我们的整个这个棉条啊是非常均匀啊，并且毛羽是非常非常少的。那我们的老式机器，它的上面的毛羽是非常多，会堵针眼，造成断线。如果断线，那么就会导致客户做不出产量。
3: 胡威，90后，纺二代。2019年从父亲手中接过纺线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投入3亿元改造设备，目的就是纺出一根更强韧的线。
6: 这个实验啊，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我们这根线的强度究竟有多强。这瓶水呢，大概是6升，12斤，看看能不能把它提起来，
5: 能不能成功啊？
6: 对，试试、啊。
5: 这个我们心里也没底啊。
7: 2、3，哎呀，
5: 声音，哇，成功了！
6: 就是听到里面那个滋滋滋的声音，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后怕的。
5: 对。
6: 如果说我们这根线当中有非常不平均的地方，那可能就会断。
5: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线是条干非常均匀的，对，不存在说有一粗的、细的，强力不均匀。你看这个塑料已经被拉破了，这个塑料已经被拉破了，但是线还没断啊。
6: 线还没断。
5: 对。
3: 技术改造带来的甜头令人欣喜，人工成本降低70%，生产效率提升3倍。更关键的是，竞争的逻辑变了，不再是产量多少，而是品质高低、精度几何。小批量多品种的个性化订单也能快速交付，柔性制造能力正在成为汉川纺线的新标签。品质上来了，市场也要跟上。2015年，正在海外求学的杨思接到父亲的电话，回国帮助家族纺织企业渡过难关。当时公司60%的产品出口海外，但企业只负责生产，不直接对接外贸。 利润

0: 最丰厚的一环掌握在中间商手中，杨思决定成立自己的外贸公司，亲自开拓海外市场。
1: 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外贸部，拓展了自己的一个销售渠道，所有的外贸业务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销售客户群体越发的多元化。
0: 蜀丰线业试水成功后，马口镇多家纺线企业陆续跟进，相继成立外贸公司，布局海外市场，功能性纱线远销欧美、东南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企业的海外业务占比达到30%至40%。从家家纺纱到无人车间，从拼价格到拼品质，从埋头生产到直面全球，汉川缝纫线的40年是一条传统产业在市场倒逼中不断自我迭代的轨迹。这份坚守与突围，最终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车间里机器转得更稳了，工人的收入更高了。
2: 一个纺织工人，你这个女工的话，一个月可以拿个6000多一点。如果是两夫妻在一个厂里头，生活水平应该是很可以的，所以它可以是吸引年轻人走私啊。
3: 截至2025年，我们全市90%以上纺织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发放奖补资金超1300万元。经过几轮智能化改造后，产量提高20%以上，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高于行业标准。目前汉川缝纫线入选全国首批重点培育纺织服装100家品牌。
0: 制线、织布、印染、加工，在汉川完整的产业链条已经形成，上下游联动成为汉川最深的护城河。一根线不仅串起汉川的千亿产业雄心，也为中国线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份可供观察的样本。
4: 放眼全国，类似天门和汉川这样的隐藏冠军线域还有很多。浙江义乌的小商品，江苏丹阳的眼镜，福建晋江的鞋服，山东曹县的汉服等等，他们共同证明中国经济的韧性不仅来自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更来自千千万万县城里那些不起眼却不可或缺的产业链条。从一根针、一条线出发，中国县域经济的想象力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辽阔。好，感谢收看本期的支点周刊，我们下周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乡村振兴，接续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转眼间，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还记得八年前那个金秋，我们怀揣传承文化、品味经典的初心，首次拉开了戏码头的帷幕。那时的我们未曾想到，在往后的岁月里，这方舞台会见证无数戏曲名家的璀璨绽放。
1: 京剧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亮丽名片。
2: 我热爱京剧，一生都是从事的这个职业。
3: 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京剧，
4: 以最美的形象展现在舞台上给大家看。
5: 越剧就是可以教你如何去爱人，
6: 做好传承，做好创作，和着这个时代一起来同步推进。
1: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就是西北人心中的歌。
7: 我要把民族的东西走出咱们陕西，还走出世界。
8: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它是中国传统戏剧的母体。
9: 昆曲是伴随我一生的伙伴吧。
10: 豫剧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贴近生活，
11: 做戏做人，演戏演心，戏比天大。
12: 河北梆子主要的特点就是慷慨悲壮。
13: 你走到天涯海角，你听到不仅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河东。
14: 接受我们楚剧，爱上我们的地方戏。
15: 将来这个花鼓戏走不走得远，我们身上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6: 我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黄梅戏。
17: 对于演员来讲，只要用心做出来的作品一定是非常好。
18: 汉剧的大旗扛在我们这波人身上，
19: 我们要用最好的作品反馈观众，
0: 托举青年才俊的戏曲梦想。
20: 没有参加像这样的同龄人的比赛，你就不会有这么直观的冲击力。
21: 像很多地方戏的演员，而且都是青年演员，他们都那么的优秀，
22: 像一面镜子一样，能照出自己的不足，
23: 从别人的身上汲取了很多营养来丰富自己。
24: 每个演员经过这一次的比赛以后，都会有成长，都会有收获。
25: 我们收获的不是成绩，而是成长，
26: 学会思考，学会创造角色，塑造人物，这是最重要的。
27: 带着思辨的精神，继续不顾一切地坚守好自己的戏曲事业。
0: 更沉淀为万千戏迷心之所系、念念不忘的精神家园。
28: 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户外，就是在乡间地头，去跟观众、跟百姓们在一起
29: 办这种像嘉年华似的连续几天的演出，其实无疑是观众和戏曲的一个狂欢节。
30: 在户外的舞台上演出，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新意，然后让我们呢也感受一下之前老先生老艺人跟观众这种互动的这种交流。
31: 哇，你们太热情了，听说你们从全国各地过来。
32: 我从南京来的。
33: 是哪里人？
34: 河北
35: 郑州来的，然后我是您的粉丝老师。
36: 我也是从郑州过来的，
37: 特意从青岛飞过来的，然后这不三天嘛，然后昨天来，今天来，明天准备继续来。
38: 心情很高兴，很兴奋，哎，很亲民的感觉。
39: 我每一天都想来。
0: 初心如磐，温情依旧。如今戏码头所有的过往都成为典藏，今天让我们拂去岁月微尘，开启这场温情回望，致敬每一出动人心弦的梨园雅韵，致敬每一位笃行不怠、奔赴而来的戏曲人，更致敬每一个心怀热爱、守护传承的你。让我们循着岁月的足迹，重温那些镌刻在记忆深处的高光时刻。
40: 好大米非油炸，安心美味每一片。本节目由旺旺雪饼、旺旺鲜贝赞助播出。

其实我们这个战队大家的心态都特别好，我们很想赢，但是我们也不怕输。我选的这出戏呢，是在粤剧里面算是唱作并重的一出戏，作为我们本队本轮第一次出征的选手，我觉得应该能开一个好头。我也希望我能抛砖引玉，我们杨家将战队出征一定能一战成功。

我们大家都是很有实力的，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输赢是人之常情啊，有这样的机会能在电视上展示，能让观众看得见，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成功了。我会对自己说，王胜男，你是最棒的，加油。

比赛对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期盼又非常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期盼呢？我们所学的东西，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比赛来重新让自己提升和学习，来证明自己。为什么要说到怕呢？我会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会怕，会有点怯。但是无论是怕也好，怯也好，选择了做演员，就要站在舞台上，用艺术去证明你的精神。

秀煞，今日郊外春影，看桃红柳绿，百花盛开，好一派锦绣春光。

接下来的这个胜负成败就在我们这一局。压力会更激起我想赢的那个欲望，有紧张感，但是同时斗志力也比较强。这也是我比较成熟的一个戏，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另辟蹊径的一个选择。

忙不应，钱塘交三群，我稍微来治了啊。哎呦，他又要顾眼睛呐、啊。

0: 三滴血，我叫你去尽早审，哪个叫你去打早审呐、啊？
1: 非是我打马早审，我今天来了有几句话讲，你夫妻二人用得我讲我就讲，不用我讲八九就走。
0: 暂居，有什么话当面讲来。
1: 哎，说是你我讲讲讲啊，你们用得我讲，好了，那我就讲了。这常言说的有，话不说人不知，姑不打神不知，墙上跑不得马，血泪买不得人，巴掌遮不住太阳，床底下躲不住无常，人将利益为先，学姐花果探员是与不是啊？
2: 是的呀。
1: 哦，是的，那好了，那我今天呐、啊，就从这个是的来说起了。像从前，公婆大人在世，有万贯的家财，乃是公婆大人之长。公婆大人去世，赋予了夫妻二人之长。先前呐、啊，倒还不觉得，这如今呐、啊，简直是不公不法。
0: 啊，愚兄是哪些事情不公吗？
1: 为少的又是哪些事情不法的？我说你不公啊，你就不公；我说你不法，你就不法。这当然有个不公不法的道理，说的你们听呢。有理无理，从你们弟兄三个说起。像我的大伯伯啊，清早起来进书房，斗四书观五经，心向功名往上进，混草不练字草不拉，吃饭打死口，洗脸打死手，斗了几十年的书，还是个名落孙山的老童生。够了够了，还是讲一讲你大早晨的道理。是的噻，这个讲道理面有个头尾，这没得头尾，是哪里又说得清道理呢？再一说啊，又说得个二伯伯头上去了，他在屋里坐着，百事不周，他还不来饭，拿着几十串钱跑到衙门里东打干那西打干，打干那一个二牌子衙役。那个衰尾哟，是不晓得几难得看了。清早起来，歪戴帽，斜披衣，撒着两片海，茶馆里进，酒馆里去，吃包子当点心，嗑瓜子剥花生，见窝能做一件三人就起。人家喊他天爷天老爹，他都不耐烦，硬要叫他一声天。我该冒冤枉他噻，
0: 没有冤枉。
1: 我这个人呐、啊，就是行子的感觉，直可直来的。
0: 三弟，照你这样说，天师门中老大不好，老二也不好，那三弟他该好了。
1: 不是，你们在问我的哪一个？哎呦，他那是你们的三弟儿，硬比你屋里请的长工汉子都不如啊！成年累月，肩挑冲担南山走，栽秧割谷在田头，这十天半月都懒得回一回，稍微回去了啊，你夫妻能把你的眼睛都鼓得像鸡蛋大了啊！我的那一个是个忠厚老实人。他出门观天色，进门观颜色，进得门来呀、啊，看见你夫妻二人脸上的颜色不对，他是拔脚就走啊！ 啥，嫂子？少不得，我们还是年轻的夫妻啥？啊，我是个么滋味？哎，你那个心里该是明白的啥？我该是连天上的流浪之旅都干不到我。
3: 够了够了，你说的不嫌口干，我们听起来欢欣而早不了。
1: 哎呦，
3: 那当然了，像我的大嫂子啊，乃是个看青年服的人，一天到晚听那个梦语声，你听惯了。我这个人呐、啊，抽身抽气的，你当然欢欣而早了。
1: 嗯，哎，大嫂子，你还是个蛮有福气的人呢，清早起来捧金盘进金堂吃长斋呀，连黄金，
3: 像从前不念经呐、啊，哟、他长得是红光满面，如今念经，来来来来，你看你看，把自己念得黄袍起肿。你念那个魔经呐、啊，圆念经、倒头经，你那个经有个魔念头噻。
1: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
3: 哎呀，你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了？哎。那一回你还躲到厨房里吃要肉烧豆腐的嘞。
1: 陈群，你说完了没有啊？
3: 还没有啥，还有个二嫂子没说了，
1: 他呀硬抢个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呀，清早起来梳牛头摆菜花，怀中抱个小娃娃，走东家啊，撇西家，
3: 热屁股坐在人底下。不说东家婆婆不好，就说西家媳妇又差。他抢个人，人抢个梦也差。你说他差不差？
1: 三勋，照你这样说，我们都不好。
0: 你该好噻！
3: 哎呦，我那是你们的上帝媳哦，硬逼的屋里请你侍女妈妈都不如啊！清早起来，哪顾得梳头洗脸，进厨房舀清水、泼浑水，一日三餐饭我一人早就倒好转，稍微来吃了啊！你夫妻二人把锅碗打得稀巴烂。好些话呀我都不说噻。记得有一回呀、啊、喝腊肉喂冬瓜汤，我抓了一把盐，盐你硬是炒咸了。好了，那我就记到了，下二回呀、啊、吃豆丝我硬是一滴盐都没把。还有说淡了，吃丝瓜我不刨皮了，他说硬了。吃茄子啊，我们给皮都刨了它，他又说烂了。哎呀，这咸不咸了？烂了烂了，给你给你烂了烂了，不管你的口，不管你的。这难怪别个说走人难，人难走，我是难走人呢。在这个屋里啊，你们也没有把我当个三弟媳。

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应该焕发出九零后应该有的青春，也应该去接住前人的辉煌，更努力的去做一名合格的传承人。在比赛过程中是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时候，我也希望可以把这次的比赛当成我下一次努力的开始。

小姑娘，你有什么愿望啊？说

不。

0: 中国的传统戏曲，每个行当都是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可能小众，但是不能小看。
1: 这一次比赛全部都是全国的各个剧种的精英，我只能拿出我自己最好的实力、最佳的状态来参加这次比赛。各位选手，比比看谁能走到最后。

浓眉，内目深矮，小我骨软。身轻武艺高，冀州衙门秦府尹差，肥私囊，他们要掘坟盗宝，侯怀偷阴险道，两只小老鼠，太爷我是袋鼠的猫，今夜晚间显手段，好王坟嘞，我戏鬼哟，石青知父的儿子侯怀勾结恶棍阴险，白天恐吓百姓，夜晚潜踪，好王坟。他们要掘坟盗宝，为此我与贾雅兄弟商量议定，他混在官贼之中，我

上我是一个戏疯子，舞台下是戏曲的学子。实话实说，谁都想走到最后，名次也重要也不重要。在短短的这些日子里，我们说不定会有一种想象不到的一种自我的激发，就像那个爆发的小火山一样。各个剧种的兄弟姊妹们，京剧独角戏郝文龙向你们发起挑战。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可以认识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我想来给自己充充电，长长见识。我好像90%的时间精力都是投入在粤剧的这个圈子里面，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陈丽君，尽力而为，加油，你可以的。

优势比一个也好啊，不用等待前面的对手，我只要自己戏办好，自己走向舞台，就开始演自己的故事。毕竟是比赛，肯定会有输赢，其实我也很怕我自己失落，但是我不想我今天有失落，因为我不想用输赢伤害到自己内心对这场舞台的一种纯粹。你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加油。

0: 安全呢？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20: 嘛？是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念之间在宇宙，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斩草。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0: 游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陈静。本周日本罕见地派出自卫队同时参加了三场联合军演。不仅如此，日本还在继续推进太空军事化，加速激活军工复合体。那么日本究竟为何要如此急不可待地厉兵秣马？围绕今天的相关话题，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特约评论员尚永玲、特约评论员刘勇，欢迎二位。我们看到6月20号和22号，日美两国接连启动了坚毅之龙与英勇盾牌两场大规模的联合军演。那首先请问两位专家对这两场军演有何观察？认为这两场军演各自有哪些侧重呢？
1: 可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地点不一样。那我们说这个坚毅之龙呢，它是在西南诸岛这个方向，那么它所演练的其实就是日本所谓的这个岛屿防卫，什么岛屿争夺呀，主要就是以这个其实是以台海、以中国作为一个假想的对象，这样的一场演习，就是演练怎么样在战时的时候去防卫西南诸岛，夺回西南诸岛。那我们说这个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它是在远海，在西太平洋，主要演练这个制空啊、制海啊，就是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比较这种就是更多的是海上争夺的一种演习，它不是针对具体的说啊第一岛链的问题了，其实主要是争夺远海的制空权、制海权。
0: 那邵老师刚才对美日近期这两场军演给出了一个分析啊，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利用了日本的这次呢军事演习呢，可以说再次把低风中岛系统部署回了日本，因为之前我们知道曾经在日本部署过，但是后来撤走了。那刘勇老师觉得美国这次为什么会再次借机把低风部署到日本？您对这两场军演有何观察？
2: 我们知道日本其实在远程导弹方面是比较弱的，那去年到今年日本才有两款相对来说有一定距离，比如像250的巡航导弹、250的高超音速滑翔弹，但是他们的距离呢一般不会超1500公里。但是我们知道第一岛链包括冲绳啊，包括沿美大岛，那距离东南沿海怎么得在1800公里，那就是你要有一个大概2000公里左右的导弹，这样才能打到大陆的浅东深。所以呢低风正好弥补了这个大概1500到2000。其实现在美国在西太已经部署了一套，就在菲律宾的北部岛屿，其实它主要是控制南海的。所以这套系统如果美国借着演习为由呢，如果部署到了比如像九州，第一个它可以威胁大陆浅东深，第二个呢它可以通过它封锁比如像宫古海峡、像大隅海峡，这样呢其实就是更加加固了第一岛链它的封锁能力，一个是可以封航道，第二呢可以打击陆上的一些基地，这样呢也符合日本现在正在发展这种先发制人的进攻能力。所以他通过这次演习呢，一个是为了加固，更加进一步的加固第一岛链的这种远程打击的这个岛链链的能力，第二也确实为了下一步来封锁这个航道，这样呢配合第二岛链、第三岛链，这形成更加坚固的围堵我们中国大陆这么三岛链的这个体系。
0: 那除了这两场军演之外呢，我们注意到在6月24号的时候，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也是拉开了帷幕。今年呢共有31个国家参演，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特别注意到日本不仅参与了其中，还担任了联合特遣部队的副总指挥。那么两位专家对于环太平洋军演有何观察？对于日本在其中的角色的变化有什么样的分析？
1: 其实这是日本呢第二次就是担任整个的演习的副总指挥了，去年他已经是副总指挥了。那演习的总指挥肯定是美国嘛，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美国他要起到一个主导作用，对吧？那日本就成为这个演习的二把手。哎，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日本你看一直整个的军事能力都严格受限，现在居然可以在一个31国演习当中扮演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是挺不同寻常的。其实这个背后我觉得就是美国现在非常的重视日本在整个第一岛链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它现在虽然还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但是确确实实它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事儿了，就是一个中东就已经把它搞得这个焦头烂额了，那还有欧洲的事儿。所以你说在西太、在第一岛链美国能投入多少呢？这个长期来看肯定是要往下走的。但是呢美国又说了它要在这个第一岛链维持一个拒止性的威慑体系，就它还不能让人家觉得美国在这个地方力量不行了。 那谁来填补这个空白呢？现在看来当然就是日本。所以说让日本担任演习的副总指挥，我觉得本身就是让日本觉得自己很重要，就相当于说给日本封了个官嘛，那日本肯定还是心里还是蛮得意的。然后你看美国也是在军事上不断的扶植日本，就说到底就是让日本替他守着第一岛链。
2: 美国现在特别需要一个在第一岛链，因为他的环太演习还是围绕三个岛链，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和第三岛链。他这次主要这个环太演习的地点是在第三岛链的夏威夷周边，那么就是离美国本土很近了，所以他是希望这三个岛链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第一岛链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也好，俄罗斯也好，我们的导弹，我们的重远程导弹已经完全覆盖第一岛链了。那么他现在特别希望把第二岛链和第三岛链进行加固，这样一二三岛链进行一个融合。其实这次环太演习为什么和歼翼之龙和英勇盾牌放在一个时间段呢？他特别想把这三次演习呢打造成一个一体化的。所以在这次演习当中，第一岛链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就是美国还是想把第一岛链作为它整个亚太军事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岛链当中有两个国家现在跳得比较高，一个是菲律宾，一个是日本。但是我们都知道菲律宾那个国家无论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肯定不符合美国要在第一岛链找这么一个我们叫代理人也好，叫一个炮灰也好。日本他觉得经济也好，毕竟是个也算个经济大国嘛，人口啊虽然国土面积小，军事实力也不弱，所以他特别希望把日本的这个军事实力打造起来，这样呢让日本分担更重的角色。再说的通俗点，多出人多出钱啊，你把 GDP 搞到三才好，是吧？另外呢其实就是炮灰。日本呢当然也有这个意思啊，高市早苗内阁，我也希望借美国这个船出海啊，借此你看这个美国这个要拉他进入他的体系呢，那他要发展他的军力，这样呢对他突破专属防卫也好，军人正常化也好，可以说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的推动作用。两家可以说狼狈为奸，一拍即合，所以才有了这个把副司令给日本。其实呢最后日本一定会反噬自己，就是你这个炮灰当定了。
0: 那就如两位所说的那样，而且我们梳理一下近段时间日本的军事演习确实密度非常高啊。除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三场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在六月初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以及四月份的时候还首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了美菲的肩并肩演习啊。那日本如此密集的在练兵，到底是在练什么呢？
1: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呢就是他这几场练兵啊，其实对于他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检验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他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他是首次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另外我们看呢，就是六月初的富士综合演习和刚刚举行的歼翼之龙演习，这里边呢都涉及到就是25式反舰导弹和25式滑翔弹的一个发射。这两款导弹都是新导弹，就是今年才命名的，而且我们知道是三月份才算是正式服役。其实日本也是借着演习呢来去试验它的导弹。那么第二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演习本身对日本来讲也是和它最近几年军事战略国家战略的转型有直接关系。你比如说肩并肩演习，过去日本呢是观察员，这次呢是真的是派出自卫队了，就是正式参与了。那日本参与到南海的演习，这个本身是不同寻常的。你说南海跟日本什么关系呢？你又不是一个南海周边国家。所以他其实是通过这个演习呢来把南海和日本的国家安全绑定在一起。那我们说这个像歼翼之龙演习，你看他在这个西南诸岛还什么，又是夺岛啊，又是什么远程拦截呀，又是什么机动补给呀，就搞得声势很浩大。其实就是通过这种行为，特别是美国的参与，为日本在东海的这个主权声索提供背书。你包括台海局势，其实也是在这个演习的考量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演习呢，它是一个军事上的动作，但是呢在日本这儿它是有它很多的政治方面的考量。
2: 演习嘛，就是为了练兵，练兵就是提高作战能力。但是在日本的当下呢，其实它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为了下一步调整精神战略做准备。日本现在想突破这种专属防卫，成为一个什么具有进攻型的一个国家，把这些碎片化的这些貌似好像无关的演习，我们组合起来，就是为日本下一步可能的军事战略调整，比如彻底放弃专属防卫，成为一支能够有持续作战能力的这么一支进攻型国家，那么做这种部队或者军队上的准备，其实说的通俗点，就是为了下一步扩军备战奠定一些物质基础。那么 这种演习的背后，那就是下一步日本可能借演习一些成果，比如如何新调整它的军事作战力量。那过去可能只有陆海空，那下步是不是宇宙得有了，网络得有了，电磁得有了，就是扩军嘛。啊，第二个呢就是武装备更新。那么过去日本受制于这个二战战败国这种约束，它只能发展防御性的武器，下步如果发展进攻型的，比如比二五式滑翔弹还远的武器的话，那么你的军队的编制和你的作战能力、战法，那军队的操作、士兵的操作你要跟上啊。所以他现在在练兵，这样提前总结一些战法，为下一步他比如这种扩军呢打造非常好的基础。所以现在千万不要低估日本的野心，那么他现在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一种具有进攻型的，特别是远程进攻型能力，而且能够持续作战能力这么一个国家。
0: 很多人都注意到日本近期参与的这些军演几乎都是由美国主导的，那两位专家如何看啊？美国为什么要拉着日本如此频繁地举行大大小小的军事演习呢？
1: 因为毕竟美日是同盟嘛，在整个的军事建设方面他们也是一个一体化的，而且呢就是日本在很多方面它也要依赖美国，比如说在情报这一块是吧，什么数据链啊这些，它很多东西呢它如果真的想运转起来，它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那日本军事能力呢，你说要想摆脱美国完全独立自主，从目前来说呢它还不行，所以说大的演习一定要跟美国捆绑在一起。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呢，当然要拉着日本了，拉着日本演习实际上就是对日本整个军事能力的一种掌控。如果说日本的军事能力真的独立了，跟美国没关系了，那美国肯定是不愿意的，就我为什么要扶植你呢，我为什么要让你这个加强各种各样的能力呢，说到底是为我所用嘛。所以我觉得演习对于美国来说本身就是控制日本的一种手段。
2: 日本虽然和美国我们讲是军事同盟，其实我可以讲很大本事各怀鬼胎各取所需，美国是希望拉着日本围堵中国，推进它的印太战略，那日本想借着美国强大起来独立啊，战略自主啊，包括军工啊，我能够自己独立制造先进武器，能够有自己军事政策。所以现在其实双方的关系很微妙，美国离不了日本，但日本离不了美国，所以现在美国是特别希望日本担负更重要的角色，那恨不得你要替我冲锋陷阵，那么要通过各种演习强化美日这种同盟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也特别担心日本失控，其实美国从二战结束以后就从来没有真正放弃日本那个链子，它虽然我们现在好像好像放松了日本的军事管理，但是它是有个度的，不能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所以它既要给它松绑，但是呢要把那个链子要牢牢拽在自己手里。所以美日之间同盟也并不是我们讲牢不可破，其实一种
1: 各取所需
2: 互相利用。特别中国有句话叫狼狈为奸。
0: 那我们在日本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

0: 刚刚谈到了美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菲律宾了啊。我们看到呢，就在本周，日本参议院近期是批准了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而日菲互惠准入协定已经在去年九月生效。前不久呢，日菲两国还启动了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那两位专家，这些种种的举动是不是意味着日菲准同盟的关系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呢？
1: 其实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就是一种准同盟关系，你看那个互惠准入协定是吧，就是你的军队到我这儿来啊，你可以入境，然后可以带着什么武器，其实就方便进行联合军演嘛。还有就是那个相互提供这个物资劳务协定，就比如说日本的军队到了菲律宾啊，可能弹药不够了，那怎么办呢？那可以菲律宾给他供应，这相互提供嘛，包括有一些服务，其实就是便于两国军队互访到对方国家进行军演或者是短时间的驻扎。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呢，现在还在谈那个情报保护协定，就如果这个协定谈成了之后，双方其实很多的情报就可以共享了。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觉得他们确实是一个准同盟关系。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幕后的推手，就是美国，对吧？因为美国和日本和菲律宾都有正式的盟约，相当于说朋友的朋友，那我们也就是朋友，对吧？而且呢，在南海啊，双方似乎还有共同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就是日本现在虽然跟菲律宾不太可能签订正式的盟约，但是两国从这个目前合作的深度合作的领域来看，真的已经是准同盟了，和真正的同盟可能就差那一层窗户纸。
2: 菲律宾扼守巴士海峡，就是扼守南海到西太的那个关键的那个海道，另外它又是个南海国家，所以这个地缘位置是日本特别看重，它当然愿意和菲律宾签署一些类似于准同盟条约的东西的。当然菲律宾有所缺啊，菲律宾我们知道老想在南海和中国对抗，比如像很多岛屿争端，那他希望借助外力啊，其中美国，但是美国确实太远了，他要找个近的国家，这个近的国家那日本，他认为可以把日本作为一个外力，就是借外力拉入南海来帮助他解决事儿，所以两个也是一拍即合。但是我们看他这个联盟呢，充其量就是个准同盟，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军事同盟它有一个标杆性的，就是集体防御，就是有了集体防御的真正的法律性的文件，它才能真正称得上军事同盟。那么日本为什么特别看重菲律宾呢？他并不是想保卫菲律宾，他是想把菲律宾打造他一个，比如他的西南诸岛向南扩张这么一个基地。那么这个基地它干什么呢？比如它可以部署它的雷达，刚才邵老师讲了情报共享嘛，那么情报共享，情报就可以看到南海，过去日本可能看到南海痛苦或者通过美国的二手资料，现在它可以直接把雷达放在菲律宾了，那么南海可以看到，巴士海峡可以看到，菲律宾海可以看到，这样它的西南诸岛的这个情报链这个眼睛就更远了。另外呢，它可以预制一些弹药库，那比如一旦日本想在南海搞一些动作的话，我把一些武器弹药甚至导弹发射车我放在这儿预制些仓库，这样我只把兵空投过来，机降过来就立刻可以操纵武器了。所以两个可以说各取所需，那当然了，日本对菲律宾的需求要大一点。
0: 那我们看到与菲律宾不断的加强勾连，其实是日本军事力量借船出海的重要一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最近还宣布，鉴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将加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那舆论也普遍认为啊，这再次证明了日本正在积极的考虑派兵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参加扫雷行动。两位专家对此是否认可？
2: 这个事本身反映了日本一个什么心态呢？其实还是想突破专属防卫，就日本现在心心念念想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军事正常国家，因为日本海外佣兵在法律上是受到严格约束的，一个是联合国现在的所有的法律，关于日本战败国的法律还是生效。那么这一次如果他的扫雷舰能够去到霍尔木兹海峡，那可能是不是有个别的护卫舰要跟着护航去，那么这个来说可能又是要前进了一步，这个其实也是对国际社会、对周边国家、对联合国那个对他约束的一个试探，就是我突破了看你什么反应。如果加入了护航以后，那就实际上他的军事作战力量就延伸到了中东，延伸到了波斯湾。但是呢，护航本身并非没有安全威胁，也就是说日本还有个交战权，按照日本的和平宪法，日本是放弃了以国家名义交战啊，就是日本你不能主动发起对地方的攻击啊。但是我看如果这一次假如真的是参加了英法德意的护航舰队的话，你扫雷啊，那么一旦和伊朗军队 发生一些摩擦，你是不是要攻击对方？那这不就是你和别人交战了吗？所以他一个这一次行动就是一个是试探专制防卫，第二个就是试探交战前。所以我觉得这个来说，日本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不仅是地区军事大国，是你世界军事大国中的野心啊，就通过这个事昭然若揭。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日本借着这个机会啊，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目的，比如说通过扫雷和海湾国家进一步的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因为日本是从中东进口石油的一个大户，那扫雷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海湾国家也很看重，因为这些国家要出口石油嘛，所以说他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进一步的介入到海湾地区战后的这个重建。所以你看日本表面上是派出扫雷的部队，但是呢他也有一些政治方面的考量，就是我借着这个机会，哎，海湾地区我也深度参与了，那可能当年海湾战争之后日本去仅仅就是扫个雷，但这一次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他其实要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纯我就出个力，他其实要有自己的一个发言权，能够呢在战后的中东地区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推进太空军事化方面，日本最近也有了新的动向。6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啊，这是否标志着日本的太空安全政策又出现了怎样的重大转变？日本会不会迫不及待地将军事的触角伸向太空呢？
1: 其实我们看哈，就是正常情况下，你说陆地、海上、空中这个三维空间，那相对来说呢，你可以从一个防御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去看它。但是如果说你要把你的军事触角伸到太空了，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就太空，你很难用一个纯防御的角度去解读它。我们说太空是干什么的？哎，我有卫星，我可以居高临下的对他国进行监控，我有导弹预警卫星，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他国导弹的发射，我有侦察卫星，我可以对他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日本要想打击敌基地，那就必然得有太空的资产支持，是不是？所以说一个国家当把军事触角伸向太空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说它是一个专守防卫的国家了。那我们看现在就是军事大国其实都在构建专门的太空作战力量，比如说美国有一个这个这个太空军。所以如果我们从整个的日本国家转型、军事转型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航空宇宙自卫队的问世，应该说是整个转型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后果。就只要它一转型，最后它的军事触角就一定往太空去伸。
2: 日本现在就是要抢占太空军事要点，就是武器太空化的这个目的非常明显。为什么太空那么重要呢？对于日本来说，其实这和日本的军事战略调整很有关系。就是日本现在种种行为啊，不管他修改法律也好，他体制改革也好，他演习也好，他试验新装备也好，他整个就是系统化的调整军事，调整军事战略，调整什么呢？就是由过去专属防卫，那变成一个真正的进攻型国家，他最终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一定会发展弹道导弹。尽管日本现在没有弹道导弹，但是日本是个火箭大国，大家不要以为日本的火箭能力很弱，实际上日本的火箭发射能力非常强。那么它现在有能力发射这种洲际型的火箭，洲际型的火箭稍微改就是洲际弹道导弹、远程导弹。现在它的武器，它自己说250是可以打到1000多公里，但是未来超过5000公里的那不会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那么太空的情报侦察能力、预警探测能力、远程战略预警能力对它来说很重要，所以它现在要提前打造。那么最终日本的目的就是打造一个多域作战能力，它的野心绝不只当一个陆海空的一个只有陆海空作战那样一个所谓的地区强国，它的目标是一个世界军事强国。
0: 近日还有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生产工厂国有化，通过国家持有设备委托民企运营的模式，加强战时持续作战能力。外界担忧日本正在复刻二战前的国家军需管控体制啊，两位对此怎么看？日本此次军工的改革有哪些危险的突破呢？
1: 其实军工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通过美国对伊朗的 战争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对吧？就是谁能够更耗得起，就是在这样攻防的对抗当中，就谁的装备能够坚持得更久，那谁就有可能胜出嘛，对吧？你最后你没有子弹了，那你这个仗就没办法打了。而我们看现代的战争，它的消耗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就是现在日本要进行军工转型，其实就是国家转型、军事转型的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前边的转型，就一定要有军工的转型。就是正常情况下，军工企业它也是在商言商嘛，对不对？它本身也是要赚钱的。那我们知道日本的军工企业它的产能其实是比较低的，因为它一直以来就是供应日本自卫队自己，它又不能够卖出去。好，那自卫队的需求量也比较有限。那么现在就是想通过国家控制，就是国有，然后委托民企生产，这样的话呢，就是让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形成一个产能的扩张，就是要对标像美国这种国家，对吧？我可以源源不断的把武器装备生产出来，既可以呢大量的自己用，又可以呢卖给其他国家。而且我们看，即便是美国也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所以其实日本现在就是想通过军工产业的这个转型，让自己呢真正具备能够进行战争，而且是打持久战的能力。
2: 这个由国家政府控制，因为资本它是逐利的。那有些可能日本政府想要武器，如果没有利润的话，那日本这些企业还不一定干。这样呢，由国家立法控制以后，那有些可能并不考虑利益了，那可能是赔钱的东西，只要符合日本的军事战略调整，符合日本这种国家军事正常化的需求的话，它也可能生产。从法律层面，从体制层面，从制度层面，从武装力量层面，从武器装备层面，甚至从与盟国的关系层面，从演习层面等等，它是系统性的来进行突破以后，最终形成一个它所需要那种叫国家一个军事正常化国家，或者说完全突破战后的这个约束，那么甚至可以有交战权的国家。另外呢，我们考虑到就日本它其实心里边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要独立自主。其实日本现在长期的军事实力发展受制于美国的，太平洋最大对手是日本，而战当中它是敌人啊，敌方啊，美国是有这个警惕性的，所以日本它现在要突破，突破怎么办呢？就是要慢慢减少对美国武器装备的依赖，核心的技术是在美国手里边，那些美国的密码密钥不给你的话，日本连导弹都发射不出来，所以至少它在体制方面，在军工的体制改革方面，它先走一步。当然了，美国不会轻易放弃的，它至少在这个博弈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日本现在通过这种改革以后，国家注资也好，国家控制也好，这样呢起码在体制层面，在制度层面，他打造这么一个体系，为未来日本可以独立自主的发展这种他认为的先进的远程甚至洲际的打击能力，先进的防空反导，甚至潜艇，先进的潜艇，甚至核啊，那么奠定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
0: 那也有观点认为了，日本正在形成军事扩张加资本获利，再到再推动军事扩张这样一个战争经济的结构啊。两位如何看待战争经济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进行以军兴商、以商养战的这种危险循环呢？
1: 所谓战争经济嘛，就是靠战争来刺激经济，来支撑经济的发展，然后经济呢会依赖战争行为，其实就是经济和战争呢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但是我们知道，当一旦这个东西扩张起来之后，哎，它就会出现另外一种状态。一旦这个产能上来了，这个军工产品在它的整个的产品结构当中占比越来越重要了，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一种动力，就是它要去推动政府扩张在军工方面的投入，让政府去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就我们老说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就说这个军工复合体啊，就是希望呢天下大乱，就巴不得天下大乱。因为什么？因为天下大乱，他们呢生意就来了。有一天他们一旦强大起来了，翅膀硬了，反过来可能会对政府形成一种绑架，就这个时候呢就由不得你政府愿意不愿意了，军工企业会推动它。所以我觉得现在日本政府也是在做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他在豢养一支有一天他有可能控制不住的力量。
2: 那么我们知道日本现在面临确实很大的经济问题，日本从上个世纪末其实已经走上了一个下坡路，日本现在经济其实比较糟糕。那么现在高市政府他要刺激经济，其实他能想的办法也都想了，包括通过金融手段，通过国家财政，扩大财政 扩大财政支出，其实都不行。那么像日本这种

0: 一个岛国，国内资源比较少，面积不大的国家，要想发展经济，最终很有可能走上一条战争经济，就是什么，通过把大量资源向军事、向军工倾斜，那社会资源包括它的石油天然气，包括它的一些精密的半导体，包括一些资源向军工，哎，通过扩张军工来形成什么，第一个可以武装它的自卫队，加强它军力，当然了，你光靠日本这点消耗肯定不够啊，它必然会走向对外军售，学美国就是通过这种既武装了自己，既扩军备战，然后呢通过建立一个庞大的具有战争经济底色的这么一个军工企业向外卖装备，所以日本这么做最终结果就是催生或者推动了新军国主义，因为战争经济最后要想获利的话，那他一定希望战争，这个我们要高度警惕。
1: 好，感谢今天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评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今的日本正在从军事、政治到社会、舆论等各个层面进行动员，企图再次成为能够使用武力手段达到战略目的的国家。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以一切必要的方式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与稳定。好，感谢收看今天的长江解局，再会。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扁钢锯，你把它豁出来。
2: 嗨，西木军潜伏在这里，邱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0: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2: 那难道是席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

0: 我只是听到了乔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乔本君先暴露。
1: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0: 有戏，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克君，
2: 嗨，
0: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2: 嗨。

0: 老师弟，分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老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九千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了。

0: 这么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乔本君既是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0: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1: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0: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无不。

0: 哎呀，这，哎呀，
1: 这是什么东西啊？他的。

0: 这个淘气的家伙，
1: 刘晶晶，
2: 连队长，看来你和桥本君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哈哈哈哈，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0: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站住！站住！
3: 交警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

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儿

这辈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现在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0: 刘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差不多了。
1: 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0: 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请。

这个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0: 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 胃口好，吃饭香。
4: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但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

0: 制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1: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1: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京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1: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
2: 嗯。娘，
0: 啊，
2: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吗？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2: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
1: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休克，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慢点。
3: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3: 不，我坐会儿。
2: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3: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4: 我去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3: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3: 怎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5: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3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3: 谢谢啊。
6: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绑住。

0: 秀姑，秀姑，呀，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
0: 哎，你把这个往外头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 埋远点啊！
1: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游记，今日东，明日西，今日展，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没事。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姓霍。
3: 哎，团长。
2: 挑水呢，来来，我来。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来我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
3: 哎，真的不用了。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小花。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啊，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帮你趁机之事。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秀姑，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
0: 没伤还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0: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
1: 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嗯，
2: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去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已经2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啊，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看你老彭戎马空仓，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2: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3: 小远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4: 枪我也带出来了，你不信那我就教你。
3: 真的？
4: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3: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5: 他肯定在这山里。
3: 为什么？
5: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3: 可是这山这么大，
5: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可以生活，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3: 嗨，

0: 据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的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儿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那你拿回去吧。

0: 对了，团长，您是专门给我送绿豆汤的吗？
1: 当然。怎么了？
0: 其实，您就算不给我送，我也会好好练习的。
1: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星花，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

引燃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

0: 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果香用的吧？
0: 嗯。

0: 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嗯，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拦一下。哎，错了。来，回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啊、好。
2: 再来一下。

生存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2年。2年？
1: 啊，
0: 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2: 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谁像你娘一个人啊？
2: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秀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就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景。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儿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大美婿，
1: 我看不到他，
2: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2: 你被包围了，大美婿。

两个。

0: 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进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0: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1: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主涂了蓝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心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这一期是第六期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将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将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本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4: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您，
4: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介于宁口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令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生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4: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损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

0: 迅速报与总部。
1: 终于有大行动了。
2: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3: 朱家鼎要来了。
2: 朱家鼎，第三战区正风室主任。
3: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2: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3: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2: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3: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2: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
3: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2: 电台？
3: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2: 好。
3: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2: 有具体的情况吗？
3: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三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2: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3: 嗯。
2: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3: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嗯，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

0: 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2: 人各有志。
3: 嗯，
0: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1: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3: 哦，朱主任，请吧。
0: 请，
3: 请。
2: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雷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看看啊，
4: 啊，
5: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一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4: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卫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雨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反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立场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儿？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2: 老冯，
4: 你好。
2: 老冯，
5: 参谋长啊。
2: 老冯，怎么样了？
4: 冷吗？
2: 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2: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王团，
0: 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4: 小花，

0: 李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
1: 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0: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
2: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熊二同志，你说是不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要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

0: 团长病了，李兴光咱照顾吧。
1: 照顾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2: 团长和李兴光好不上了？
0: 你别胡说，
1: 先让胡说什么呢你？
2: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花，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3: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2: 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4: 给他一根，
5: 瞎抽耳毛呢！
2: 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快讲快讲！
4: 哎，这位，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0: 小花，小花，
2: 咱团长真这么狠吗？
1: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2: 问就问。
4: 哎，没劲！
1: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就出去告密。
0: 咋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2: 啊，不让我去了。哎，
1: 来劲儿吧？
0: 回来说，回来说。
4: 行，
2: 快，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时间就……
1: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2: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0: 啥人你？
1: 行，我给你，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2: 行，
1: 这就一口嘛，这
2: 点上口。
3: 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4: 有点意思。
5: 哎，少爷，
6: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3: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6: 好。
7: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4: 少爷，请吧。
3: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的，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4: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打赌我赢了。
8: 感觉怎么样了？
9: 没事。
8: 来，给你一点药，别动。
9: 我自己来。
8: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地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0: 李副官，包好小件。
1: 好。刚才在。

0: 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吧。
1: 报告。
2: 进来。
1: 参谋长，您找我。
2: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2: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2: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2: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新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

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1: 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谢谢。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给点吧。
1: 给我看看。对，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你们守着，谁让你们走的？
1: 少爷，是的，他们在哪儿？春风旅社，209。
2: 诸位，你看，谁来了？昌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
0: 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让我都好好的吧。
2: 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
0: 哎，
2: 来坐。
0: 哎，徐工，坐这儿。
3: 这位是？她是我的亲妹妹。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她是谁呀？她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2: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秦时月，我叫郑秀姑。哦，请坐。你姓郑？是啊。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0: 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3: 对不起。
0: 别难过。
3: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0: 报告，
1: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喜欢，
1: 讲讲看。
0: 真的，别走了，喜欢。哎呀，行了，你别是怎么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心凤，我那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
1: 猜猜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哦。
0: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搅和的，这可不好弄啊。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正在。
1: 钱，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是，你留的是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去报。

0: 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被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好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这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不是，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3: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
0: 吓死。
1: 来来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快去。

0: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1: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
0: 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
4: 请他进来。
3: 是。

0: 程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1: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2: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还活着。张响当然没死。
1: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怎么着？有，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3: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从这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
2: 老彭，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好，报上。
3: 老六，老六，
2: 团长，老六呢？
4: 老六不见了。
2: 不见了？这电台呢？
4: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你听懂？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4: 我也刚知道。
2: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4: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咱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 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
1: 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
0: 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 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2: 我对不起大家。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你明白你怎么样吗？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精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 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
2: 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能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安琪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
1: 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

0: 部队休整清闲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哦，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
0: 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吧？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救了傻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2: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他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爷，洪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3: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4: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5: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3: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叫咱打鬼子呀？好，别把鬼子叫来了。
6: 哎，小点声。
4: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服啊！
3: 服，行，双手。
8: 不服不行。
9: 大家，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2: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0: 对。对，
1: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2: 好，我答应你。小鬼子，
11: 到，
2: 回头找套合适的衣服。
11: 好，
2: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0: 好。
12: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3: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2: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3: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2: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

0: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呢？还一个三角形。对呀，
1: 这人怎么长成白的？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2: 说说说说。
0: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1: 这狗日的鬼子的！
2: 哎。 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你这小子会说话是吧？这个说话，
3: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4: 你做白忙与长好事，天天闹闹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2: 不，大家看。
0: 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
1: 道，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3: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0: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
3: 想听吗？说说，我娘生我的时候啊。
0: 怎么都生不出来？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哎呦呦，
1: 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0: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你要不然我说，
3: 你说。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
0: <笑>
3: 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5: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娘。
6: 哎，老伯，哎，团长，
5: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6: 放心吧。
5: 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这没问题，
6: 没问题。
5: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十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
7: 大敌当前，我却带着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8: 是，
7: 我坚决反对。
8: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
7: 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8: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7: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8: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
1: 对不起。
2: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2: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2: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2: 我现在只想着是打鬼子。

0: 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哥，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嗯，往上戴点，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他
4: 团长，
3: 我范
4: 老彭，
1: 哎，
4: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1: 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5: 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儿够阴险的，
7: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8: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2: 爹，
9: 十月，
2: 爹，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
9: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0: 还好，
9: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2: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9: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2: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9: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2: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9: 你不想回去吗？
2: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9: 你跟他说了？
2: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9: 那他怎么说？
2: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9: 这小子，我去问他。
2: 哎，爹爹爹，你别去。
9: 真的喜欢他？
2: 嗯。
9: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2: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9: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2: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9: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2: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9: 哦？怎么回事？
2: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9: 哼，让他补这婚礼。
8: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

0: 去吧。
1: 是
2: 是。
0: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3: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1: 金团长，
3: 你好。
1: 谢。
0: 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3: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0: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3: 这个吧，
0: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3: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0: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3: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0: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3: 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0: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4: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3: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0: 嗯。
3: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
0: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5: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0: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那是愚忠。
3: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冯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
1: 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晓，想必你也知道。这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
2: 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好，事也交给你了。放心，
3: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是，张晓。
2: 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怎么着，江夏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1: 你说。
0: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1: 我不知道。
0: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1: 组织？
0: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1: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0: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

0: 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

你若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地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地、妥善地处理此事。

0: 彭叔叔。
1: 十月啊。
0: 你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

0: 交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手？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菊花，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郑相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 我绝不拦你，我彭磊都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什么？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你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新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

0: 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你喜欢我吗？
1: 喜欢，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啊？跟我走。干嘛去？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 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我不会伤害他的，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陪你好一辈子。

0: 怎么啦？
1: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

0: 这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2: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3: 王同志，
0: 到，
3: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0: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成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
3: 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这鬼子越玩越大了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0: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3: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 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李草村，
5: 这可以送妹子。
6: 哥，
5: 下舰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6: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了，
7: 非得动弹。我准备好了吧？走。
5: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7: 哥，你带上我吗？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5: 那你保证她的安全。
7: 我会的。
4: 谢谢团长，动作都快一点啊！怎么样？帮我一下嘛！ 什么时候出发？
7: 我觉得太危险了。你担心我啦？是。那我就待在这儿。对啊。
4: 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7: 这很丢人的。
4: 怕什么呀？

0: 把枪的擦得亮亮的，和多杀鬼子。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
1: 有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2: 那你们枪多长？
3: 这是你的业绩，可以做你的上面票的。

0: 在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不用理，头不要搞，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情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吃了。
0: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上位，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0: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手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捡重要的目标打。一会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火力从这儿打，要狠狠的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3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一队长，大队长，交火！兄弟们，

0: 哥，咱怎么不打呀？
1: 等等，他们不能暴露。

0: 林军，你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0: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1: 快走，这是命令。
0: 可是
1: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0: 马天君，小姐，
1: 一定要保证，就这事。

0: 你先撤，我们也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2: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要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求求你，立刻离开。
1: 但你却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
1: 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小姐，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你自尽于此，
1: 为大日本盟兄的耻辱负责。小姐，你快走吧，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

有

0: 秀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嗯。
1: 哥，
0: 还有鬼子吗？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0: 还给他。
1: 为什么呀？
0: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娘，娘。

0: 办呢？
1: 也是不能负伤，你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0: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0: 爹。
2: 怎么了？
0: 娘，娘，
3: 不对。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3: 本地是不是
2: 退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3: 这个兔崽子！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官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4: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3: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4: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3: 我没问你。
1: 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3: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啊，吓尿裤子了？
7: 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6: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4: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7: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1: 张相，我这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8: 杜团长，没有，
1: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歉。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好，
7: 张翔，彭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0: 什么？你们也先休息吧，要休息吧。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
0: 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
1: 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
2: 九井君，雷吉。 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居住的骄傲。

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卿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公费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金科湖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10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0: 大佐的想法是，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会议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 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不行。
0: 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但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1: 我明白。
2: 离杨城能打远枪有一段距离呢。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面对高丽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

0: 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江城到大冶仓有一段距离呢，那你要干什么呀？
1: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房，为什么？
0: 这十三里和十二里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 是啊。

0: 行了，
1: 小贵坐吧。
2: 好，看看。
0: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兴华同志身体不好，那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了。
3: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0: 为什么？
3: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0: 好，
4: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0: 那就这么定了。
4: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5: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0: 是吧？
5: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0: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5: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6: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7: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8: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0: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9: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0: 信连队长，
9: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0: 嘿，
9: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0: 就是这里，戴家桥。
11: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2: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11: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11: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2: 明白。
11: 请坐。
3: 不能放弃吧？
11: 你说什么？
3: 你说的对。
10: 姓名、军阶。
13: 少尉加木一郎。
14: 少尉三浦东一。
10: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

0: 中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1: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仙，
0: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2: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我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团长，你在想什么呢？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咱这一头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好像是。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1: 嗯。
0: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咱们俩去抓活的。
0: 哦。
1: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1: 团长，
4: 快点，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2: 快走，你个老不死！
4: 快点，
5: 看什么？快点，
2: 快点，
4: 快点，
2: 你别，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5: 抓你，
2: 小兔崽子！
5: 快！
2: 老子就碰了！
5: 快点！
2: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5: 快点！
2: 快走！
4: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5: 走！
2: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5: 走！
2: 快走！快！
5: 快点！快！
2: 快点！
0: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5: 快点！快点！快点！
0: 走！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来！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走，
5: 快，快，快，快，快，快点，
0: 赶紧跟上，
5: 快点，
4: 走，走，
5: 快点，快。

0: 快走！
1: 走啊！
2: 来，你先走，你先走，
1: 你小子快点啊！
3: 别动，动不打死你。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4: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3: 有多少人？
4: 23个人。
3: 没有鬼子部队？
4: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0: 村长，村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遣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消除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2: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3: 鬼子挺深，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2: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敌情化伤小。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万一吧。 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些烂石弹呢易于隐藏。如果头上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能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去吧，
3: 好。
0: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勇他们会合。
1: 明白，
0: 撤开，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怎么跑？

0: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命，给自己留点窝用？
0: 是谁？你给我站出来！站出来！机枪！

0: 把小刀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村长，你们可来了。
0: 老赵，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3: 好，
1: 是。村子们，快撤离，快撤！
0: 加鬼子，
3: 走，
0: 准备撤离。
3: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如果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2: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暴露。
1: 可是团长他们，
2: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1: 你在你说小峰的绘画。
2: 好。

用符文。

0: 我们压根没做燕子。
1: 快！
0: 小米，咱们分开吧。

0: 小姑娘，你怎么样？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小心，让我先想办法。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死口才行啊！
1: 死是要死的，关键是怎么死法。
0: 小姑娘说的对，让我想想就行。这样这样，来，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1: 好，
0: 好，搞定了。

0: 击。竹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我们的小姑娘，把子弹跟机枪准备拢了。
1: 是。
0: 撤！我会想办法救出你。
1: 把你枪给我。
0: 老婆，走吧，肉。
1: 撤！
0: 撤！快走啊，青龙！

0: 家，他就是佛跳墙，曾是达官显贵才能品尝的千年御膳，普通人一辈子都难尝一口。它不是普通的汤，而是营养之冠。但今天打破高价，让您用超低价吃上滋补盛宴。原价288元一罐的佛跳墙，全国名菜推广期间打入电话，
1: 19.9一大罐，一箱整整十大罐，品牌专属福利，买多少会员卡立马返还。还多少？你实付多少钱？同等金额直接存入个人会员卡，无门槛，无套路，不限时间。下次消费直接当现金抵扣，相当于白拿货品，余额永久能用。全场任意消费直接抵扣，福利仅限活动推广期间。
0: 由于订购人数较多，请注意接听客服来电，电话热线已爆满，名额正在秒减。您还在犹豫吗？佛跳墙开盖即食，轻松养生，赶快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它就是搜罗全球山珍海味，原料新鲜，配方正宗的皇家药膳佛跳墙。老母鸡高汤24小时文火慢煨，十多种山珍海味营养精华充分释放，一罐能抵一顿饭，不掺杂不掺假，大块大块的山珍海味亲眼看得见，一口鲜美，两口满足。每天来上一大罐，全营养倍滋补更健康。小孩吃了佛跳墙，营养充沛长得高；男人吃了佛跳墙，女人吃了佛跳墙，调肺润肠，气色好。
3: 这佛跳墙啊，以前啊都是有钱人吃的，咱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现在好了，你看它不像别的罐头，用汤汤水水来冒充重量，每一罐啊都是料真量足，一大罐啊能抵一顿饭，特别的挡饿，吃着滑嫩爽口，鲜香入味，关键营养也是一步到位，而且不是油炸的。像我这种怕糖怕得厉害的人吃起来不怕有负担，每天上一罐，心顺气顺事事顺，味道啊一点不比我在5星级酒店吃的差，而且你看这一罐的量啊特别足，全家人都能分着吃，原汁原味好吃。老人牙口不好啊，怕油腻啊，吃点佛跳墙有营养，我们一家人呀特别爱吃，特下饭。佛跳墙开盖直接上桌，一家人一起吃，别提多香了。这佛跳墙啊真的是个宝，要不以前那皇室贵族都抢着吃呢。今天呢赶上活动，一定要多买点。
4: 今天锁定我们栏目啊，将会为您带来全年最大力度的超级优惠单品，就是皇宫秘传土豪专享的皇家药膳佛跳墙。我们精选深海鲍鱼肥厚海参、金黄鱼胶、瑶柱花菇等18味山珍海味，捕捞即冷冻，入场即检测，锁住第一口鲜活，从原产地直达您的餐桌。我们还原古法工艺，文火慢炖，层层出鲜，让鲍鱼的 Q 弹，海参的软糯，花椒的黏滑，在汤中交融，汤色如琥珀，浓郁不腻，入口绵长，回味无穷。
5: 自己做的不正宗不好吃还特麻烦，去饭店一碗佛跳墙就大几百，现在有了它，自己不愿意做饭开盖就能吃，来客人了简单在微波炉热个3分钟就上桌，朋友都说好吃，也让我帮忙订了2箱，啥时候想解解馋都能来一碗，好吃太好吃了，品质味道都有保障，比饭店大厨做的还好吃，色香味全，入口软烂，这味道那叫一个绝呀，在家也能吃到5星级大酒店的味道。
4: 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此时此刻眼睛都睁大了，是真的吗？真的，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佛跳墙第8代传人陈师傅。陈师傅您好。
6: 大家好，我们的皇家药膳佛跳墙真正来自皇宫秘传药膳，真正带给每个人味觉与健康的双重价值，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山珍海味，每一罐都是绝佳滋补。
4: 中国十大名菜中的佛跳墙啊，很多朋友听说过但从来没有机会吃。佛跳墙又叫满盘香，也叫福寿全，古人称赞呀，弹起魂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你想象一下呀，佛闻气禅跳墙来，这该有多香啊！满汉全席的压轴菜啊，就是佛跳墙。清朝皇帝的中案菜还是佛跳墙。
6: 我们的佛跳墙名气震古烁今，一靠味美，二靠营养。你要知道，佛跳墙也叫华夏长寿汤，华夏第一汤，是第一大药膳。它营养丰富，物料丰富，工艺繁杂，技能解

0: 饿又能吃补。要不皇亲国戚天天拿它当饭吃，它的调理作用甚至大于美食价值。
1: 真的是好原料、好手艺、好配方，才能有这么好的皇家御膳佛跳墙。早上不吃咸菜，一大块呀、能比一顿饭一天的营养补到位。此时此刻，我想提醒各位观众，这一次机会啊，不是人人都有。
2: 原价288元一罐的佛跳墙，全国名菜推广期间打入电话，
3: 19.9一大罐。一箱整整10大罐，品牌专属福利，买多少会员卡立马返还多少，你实付多少钱同等金额直接存入个人会员卡，无门槛，无套路，不限时间，下次消费直接当现金抵扣，相当于白拿货品，余额永久能用，全场任意消费直接抵扣。福利仅限活动推广期间，
2: 由于订购人数较多，请注意接听客服来电，电话热线已爆满，名额正在秒减，您还在犹豫吗？佛跳墙开盖即食，轻松养生。
4: 厂家首次上电视做活动，厂家向您承诺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展示的不一样，全额给您退，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只在本档节目才有这么大的便宜，不多的机会留给大家，祝大家下单成功！
4: 皇家药膳佛跳墙，用尽世间珍奇，祈愿福寿安康。一看用料满满，珍奇荟萃；二糖清鲜扑鼻，汤汁醇厚；三补全面营养，一罐到位。80杀菌法加锁鲜包装，常温储存一年都不会变味变质，拿回家都能敞开吃，放心吃。
1: 非常感谢大家，短短几分钟，我们的备货量啊已经下去了一大半了。这种滋补级别的药膳呢、您平时在家里啊、下饭店，甚至是在普通的星级酒店里，真的是吃不到的。
0: 没错，我可以给大家郑重承诺，今天给大家的每一罐皇家药膳佛跳墙都保证真材实料。您看，冰岛的海参，南美的花椒，深海的扇贝，再到南非的一品鲍，还有云南的新鲜菌菇，您拿回家的每一罐打开都跟我手中的这一款一样的料多味鲜，如果不一样您大可来找我。
1: 建议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尽量多组来订。为什么呢？因为啊，这10年以来啊，也只有今天这一次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样的聚会。
4: 它就是搜罗全球山珍海味，原料新鲜，配方正宗的皇家药膳佛跳墙。老母鸡高汤24小时文火慢威，10多种山珍海味营养精华充分释放，一罐能抵一顿饭，不掺杂不掺假，大块大块的山珍海味亲眼看得见，一口鲜美，两口满足，每天来上一大罐，全营养倍滋补更健康。小孩吃了佛跳墙营养充沛长得高，男人吃了佛跳墙，女人吃了佛跳墙调肺润肠气色好。
5: 这佛跳墙啊，以前啊都是有钱人吃的，咱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现在好了，你看它不像别的罐头用汤汤水水来冒充重量，每一罐啊都是料真量足，一大罐啊能抵一顿饭，特别的挡饿，吃着滑嫩爽口，鲜香入味，关键营养也是一步到位。
6: 这次看到电视上厂家做活动了，我都赶紧抢2组回家，这一尝啊真不错，一放那味道立马都不一样，比平时多吃了2大碗，用它补了一段时间呢。
4: 皇家药膳佛跳墙，用尽世间珍奇，祈愿福寿安康。一看用料满满，珍奇荟萃；二糖清鲜扑鼻，汤汁醇厚；三补全面营养，一罐到位，拿回家都能敞开吃，放心吃。皇家药膳佛跳墙，高奢滋补全民享，
2: 原价288元一罐的佛跳墙，全国名菜推广期间打入电话，
3: 19.9一大罐，一箱整整10大罐，品牌专属福利，买多少会员卡立马返还多少，你实付多少钱同等金额直接存入个人会员卡，无门槛，无套路，不限时间，下次消费直接当现金抵扣，相当于白拿货品，余额永久能用，全场任意消费直接抵扣。福利仅限活动推广期间，
2: 由于订购人数较多，请注意接听客服来电，电话热线已爆满，名额正在秒减，您还在犹豫吗？佛跳墙开盖即食，轻松养生。
4: 厂家首次上电视做活动，厂家向您承诺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展示的不一样，全额给您退，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引出来？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
0: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这是命令。
1: 那我不就
0: 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

0: 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1: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0: 也许，也许他已经跑了。
1: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我们要在这里等他，等他出现，然后我们再去找他。
1: 我们要在这里等他，等他出现，然后我们再去找他。
2: 我们要在这里等他，等他出现，然后我们再去找他。
1: 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2: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哭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颗子弹，你可是蒋介石军队的，你可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蒋介石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

0: 又救了我一命，那我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1: 没说撤。
0: 为什么？
1: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0: 那后来呢？没事吧？
1: 擦不点皮，没事。
0: 我看。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1: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0: 非得让团长 mask 不可。你怎么溜出来呢？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的？
0: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开始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1: 然而这里就是一条沟可以藏人。你比我先看见，可以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不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团长，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想念南城，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响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4: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找回来了。
1: 破李鬼子咋办？
3: 碰到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头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兴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5: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6: 集合了，集合了。

0: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 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畏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陆林好汉和曹猛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 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抓紧，抓紧，抓紧了！
2: 来来来来。

0: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
0: 让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南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4: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5: 师队。
4: 嗯。
5: 最近辛苦你了。
4: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5: 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4: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5: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4: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5: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4: 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5: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6: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4: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6: 这通讯器材管制得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7: 对了，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4: 什么人？
7: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4: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7: 啊？
4: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7: 啊，这可不行。
4: 就这么定了。
7: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4: 药品呢？
6: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4: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再这样，就这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

0: 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1: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了，各种型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0: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1: 这是军用，你买了干什么的？
0: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1: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0: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1: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0: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1: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0: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1: 真的？
0: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1: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0: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1: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0: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1: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0: 两根小黄鱼。成交。
1: 好。
0: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1: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金先生，您来了。
3: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3: 我来了。
0: 货带来了吗？
3: 你是谁？
0: 别管我是谁。
3: 呀，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3: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3: 别开玩笑了，咱们都很失望，不开玩笑啊。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了？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或留下。

0: 主教，这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姚经理，姚经理，他把打人，他不就不给钱？哎呦，
0: 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2: 呦，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3: 是，
0: 站住！他们
3: 记住了，不许胡说！
4: 哎呀，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走了。
5: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呀，
2: 哎呀，别笑了！
6: 你说你呀、啊，
0: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2: 像吗？
0: 啊，
2: 哪有你装的像？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2: 别招我！
0: 哎呦，我哪敢呢？
2: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2: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2: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2: 反了。
0: 遵命。
7: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8: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9: 好。
8: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9: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8: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9: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8: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9: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8: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9: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8: 换一个方式？
9: 对。
8: 有话直言。
9: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8: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9: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8: 好，我给你地址。
9: 嗯。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活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的。师爷，
2: 嗯，
1: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
2: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1: 顺手，好使。
2: 嗯？
1: 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1: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0: 小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查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

0: 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三木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本，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嘛。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道总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哎，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
3: 是。啊，
5: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
5: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是的，记得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传这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堪一击，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1: 很好很好，张将军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张将军，你记住，一王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0: 李团长，高明，
2: 季天资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0: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办事要快。
0: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弟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苍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啊，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

0: 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城际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这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的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

0: 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

0: 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城际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这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的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

0: 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儿形象成经典，德艺双馨或终身成就。
1: 田华是如何成长为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的？
0: 出生贫苦，意外机遇加入剧团，塑造经典，声名大振。
1: 他高尚的品德更是受到人们的尊敬。
0: 敬请关注《大揭秘》，党的女儿田华。

0: 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北风吹》，出自1950年的上映的影片《白毛女》。《白毛女》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的影片。随着《白毛女》红透大江南北，喜儿的扮演者田华也从此家喻户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田华的故事。
1: 田华原名刘天花，1928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县一个穷苦的农村家庭。他的母亲去世很早，父亲靠做一点小生意勉强养活六个孩子。田华排行第五，虽然年纪小，可懂事的他从小就学会各种家务和农活，洗衣做饭、推碾子，样样在行。
0: 虽说生活艰辛，但是天性乐观开朗的田华从不喊苦喊累。那个时候让小田华最高兴的事儿，就是逢年过节村子里边请戏班子搭台唱戏。只要是村子里边晒谷场锣鼓一响，小田华总是第一个跑过去。1940年的一天，

0: 村头的锣鼓敲的是震天动地，田华一听便知道肯定是有戏班子来了，他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往村头跑去。可是到了跟前，田华才发现这次跟往常有些不一样，晒谷场上没有搭戏台，取而代之的是一顶大的帐篷，而且过去那些涂得满脸油彩的戏曲演员一个也见不着，只有一群身着军装的年轻人在那里忙活着。田华心里只犯嘀咕，哎，今天这会是唱的哪出戏呢？
1: 原来这次来到村里的是一支名叫抗敌剧社的演出队，这就是他们当年演出时的照片。抗敌剧社隶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他们的任务就是给老百姓演话剧，宣传抗日。
0: 在这次演出当中，小田华第一次看到了进步话剧，第一次听到了《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而让田华印象最为深刻的该属抗敌剧社的小鬼队了。这些红小鬼呢，大的十四五岁，小的不过也就十一二岁，他们组成了一个合唱团，每次剧社演出，小鬼队都会登台表演，他们一个个是扎着皮带，挺着腰杆，精神极了。田华的心里呢，又是好奇又是羡慕。
1: 抗敌剧团每次来，不仅给村民演话剧，还教大家唱抗战歌曲，每次学唱歌，田华都特别认真，总是站在第一排，而且充满激情，常常把嗓子都唱哑了。
0: 有一天，抗敌剧社又来演出了，田华照样跑去学唱歌。学完唱歌以后呢，有一位身穿军大衣的伯伯走到他的面前，摸着他的头问道：喜欢唱歌吗？田华点点头，喜欢呢。那个人笑着说：那就跟我们走吧。原来在表演的时候，剧团长就有意在村子里边物色合适的小演员，田华每次都学得特别认真，而且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别的招人喜欢，所以一下子他就被选中了。在这本《搏击艺术人生·田华传》里边有这样的记载：说实话，那时候我脑子里完全是空白的，到底这个剧社是个什么样，干什么的，当兵走了离开家会是什么滋味，家里人会不会想，父亲有没有人照顾，什么都没有想，脑子里就剩下昨天晚上的演出，就剩下那些穿军装扎皮带的小兵。我赶紧说我愿意去。就这样，十二岁的田华怀着无限的向往加入了抗敌剧社。
1: 在演剧队的大家庭里，田华学会了唱歌演戏，开始了他的演艺启蒙。田华极具天赋又勤奋好学，很快就从演剧队的一大群红小鬼中脱颖而出，引起了抗敌剧社副社长汪洋的注意。
0: 一天，剧社正在排演新戏《子弟兵和老百姓》，汪洋便找到田华，问他愿不愿意试着挑战一个有台词的角色。田华兴奋不已，立刻就答应下来了。田华在这部剧里边呢，扮演一个农村姑娘，这个角色与田华有着同样的背景和经历，田华也演得格外的卖力。可是没想到，首演刚结束，田华就被汪洋叫到了后台，而且还批评了一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正是因为这个角色与自己的经历太相似，田华一上台就想起了自己去世的母亲，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再加上他演得卖力，一到哭戏就放声大哭，结果台下的观众连一句台词都听不清了。汪洋告诉田华，这就是他对戏的把握还不够，不能收放自如。喜而绝色，数次落选，来之不易。
0: 田华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 Camera Face 不好。

0: 不能用它。
1: 工作搭档成伴侣，爱情事业相得益彰。
2: 1950年对于田华来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了。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44年，田华16岁，已经从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而且还在剧社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党的女儿了。一天上午，田华去找一位老乡，刚走到门口，听到里边传出一个陌生的声音。田华一听就知道，肯定是剧社来了新同事了。怀着好奇心，他赶忙掀开了门帘。这位新同事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1: 就是那草帘子，我就一掀一看，哦，那个人呢，在那儿正洗脸。怎么一阵凉风，一回头，我们俩对视了一下。
2: 田华看到的这个年轻人名叫苏凡，曾经留学国外，是剧团里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0: 苏凡多才多艺，而且呢，他懂音乐，会外语，而且还擅长美术。5年之后的开国大典，就是由他来负责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更为重要的是，苏凡在北京的时候呢，就曾经参加过北京剧社，对表演那也是颇有心得。两个人熟悉以后，就常常在一块儿讨论戏剧和表演，渐渐的，两个人在生活当中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苏凡曾在日记里边这样描述田华，他白皙的脸上闪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睫毛又浓又长，更加的衬托出她的美丽。而田华也对这个为人正直、颇有才情的小伙子逐渐倾心。
2: 1945年，大型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引发强烈反响，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据地各个剧社都计划排演这部剧，田华所在的抗敌剧社也不例外。这部剧的灵魂人物就是喜儿，因此喜儿的选角是否合适，基本上就决定了全剧能否成功。
0: 当时剧团对喜儿的选角色特别的重视，已经在剧团崭露头角的田华信心满满的就报名来试演。田华这一试还真就被选上了。可是没想到，就在田华满心欢喜的为出演喜儿做准备的时候，导演汪洋悄悄地通知他，团里开了会，决定把他给换下来。
2: 原来团里并不是担心田华的演技，而是有别的顾虑，因为戏里喜儿的角色又是被强暴，又是生孩子，领导们担心这样的情节对年仅17岁的田华来说太残酷了，所以他们考虑再三，决定还是把田华换下来，请更年长、更成熟一些的王昆来出演。
0: 听完汪洋的解释，田华理解了领导的良苦用心。虽然没有演成喜儿，但是呢，也没有灰心丧气，而且他还主动地提出为排演《白毛女》当场记。那个时候啊，王昆在台上排练，田华就在台下跟着学。等一部《白毛女》排完了，田华也基本上把喜儿的全部台词都给背熟了。
2: 人们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果然，4年之后，机会再次来临。这一次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将歌剧《白毛女》搬上银幕。为了挑选最合适的喜儿，摄制组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海选。听到这个消息，田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0: 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田华到剧组试镜时候的定妆照。白净的皮肤，一头乌黑的长发，大大的眼睛，一身粗布碎花的衣服，看上去十分的素净。现在我们或许觉得这个形象没什么问题，谁知道刚化完妆，周围的人就开始议论纷纷，

0: 严华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 camera face 不好啊，不能用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所谓 camera face 指的就是银幕形象，通俗点说就是不太上镜。
2: 在机器面前我拍出来我的脸呢比较平，比较没有什么棱角，不是高高的鼻子啊，连那个那叫东影吧，厂长那个吴印贤，那是最有名的摄影家呀，连他都不同意用我。
0: 落选之后，田华失落地回到了剧社，本以为呢自己就这样与喜儿是永远的擦肩而过，错过了。谁知道不久之后，田华竟然又收到了一封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寄来的信，打开一看，田华兴奋不已。原来信里通知田华再去东北电影制片厂试戏。
1: 原来虽然不少人提出反对，但白毛女的导演王斌和水华却从田华身上发现了一种农村女孩特有的质朴气质，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演员所不具备的。他们认为容貌的问题可以通过化妆弥补，但气质却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在两位导演的坚持下，田华再次回到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0: 这个呢是田华第二次试镜的照片，导演觉得第一次试镜化的妆啊有一些太洋气了，所以这一次呢化妆师特意给田华梳了碎刘海，扎了头绳，活脱脱的一个淳朴的农村姑娘。效果一出来，大家都眼前一亮，导演笑着说，这不就是喜儿吗？田华的角色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初登大荧幕就接了这么重要的角色，田华能够应付得了吗？好在导演王斌和水华给了田华极大的帮助。那个时候演员一般是不参加剧本讨论的，但是为了让田华能够更好地分析故事，理解角色，两位导演特地地安排田华旁听，而田华自己也特别的用功，他不仅做了详细的笔记，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多达十几页的喜儿小传，几乎都赶上一篇小说了。田华后来评价说啊，白毛女的剧组就像是一个大学校，他演电影的启蒙就是从这儿来的。
1: 没有在镜头前演戏的经验，田华演白毛女的时候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字，真。
2: 那不是被侮辱了以后就得跑吗？这样缩着个眉头，一点镜头感都没有，就不知道自己，哎呀，我在镜头面前要保持我那个美呀、不要五官挪位呀，没有。所以我的戏很真实。
0: 经过不懈的努力，田华的电影处女作《白毛女》终于在1950年上映了。这部电影一上映就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共鸣，成为了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的影片。大众电影杂志曾经做过一次统计，从1951年至1958年间，影片《白毛女》的观影人数在建国后所有影片当中排名第一。田华也成为了新中国影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1950年对于田华来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了，这一喜当然是白毛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还有一个喜讯到底是什么呢？
1: 党的女儿分饰两角再创经典，
0: 她要怎样诠释出母女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呢？
1: 事业巅峰，突遭变故，仍显党员本色。
0: 80多年如一日，世心不改，本色不变。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1950年对于田华来说是双喜临门，这第一喜当然是白毛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还有一个喜讯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 在电影上映前，

0: 严华与爱人苏凡经过五年的爱情长跑之后，终于结婚了。两个人的婚礼特别简单，婚房就在电影院楼上的一间小房，婆婆送来了一块新被面，两个人买了一条床单，新郎和新娘在电影院后面的一家小饭馆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就算把喜事儿给办了。
1: 虽然条件简陋，但在田华心里，她和丈夫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甜蜜能够形容的了。
2: 都是她照顾我。结婚以后呢，那是小嘛，也没钱，她有个金戒指，她就把那金戒指卖了以后，就经常给我买。那是咱们敌后啊，晋察冀那个农村呢、啊，就是就卖那烧饼，卖那粉肠。哎，就给我买一个那个，晚上偷偷把我拉出去，叫我吃那个，那5万块钱就叫我吃那么吃完了。
0: 婚姻的甜蜜，丈夫的支持，让田华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她所热爱的工作当中。1958年，一部《党的女儿》让田华再一次的红遍了大江南北。在这部影片当中呢，田华需要一个人呢分饰两个角色，既要扮演为掩护战友光荣牺牲的女共产党员李玉梅，还要扮演李玉梅的女儿小妞。如果说田华在《白毛女》当中更多的是本色出演，那么这一次就是对她演技的极大挑战。她要怎样诠释出母女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呢？
1: 倒叙的手法开头，在庆祝建军节的联欢会上，李玉梅的女儿小妞站在台上唱家乡的山歌，台下已经成为少将的父亲听到歌声，连忙到后台与失散多年的女儿相认。
0: 与扮演单纯的小妞相比呢，想要出演小妞的妈妈，本片的主角李玉梅，那可就难多了。李玉梅的经历可以说是曲折坎坷，他对党的忠诚和献身的精神，也是在革命战斗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加深的。那么田华要如何表现这样一个逐渐成长的人物形象呢？
1: 田华在分析李玉梅成长的时候，觉得几场哭戏是他人生成长的重要过程。
3: 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
2: 给自个儿丈夫分开的时候，我不是哭了吗？流泪，眼里含着泪，就跌头了。
1: 红军走后，地下党组织就遭到破坏，玉梅侥幸逃过一劫。可是醒来后，看到的是战友们的尸体被敌人挂在树上示众。这一次，玉梅忍住了泪水，
2: 就说明我这个人物成熟了，不是哭哭啼啼啊。你看，看了自个儿的尸首，我眼里头没泪，是一种对敌人的恨怒，对自个儿战友的那种爱呀。
0: 电影《党的女儿》上映以后，立刻是风靡大江南北。田华也用自己扎扎实实的演技告诉观众，自己已经不再是《白毛女》当中那个靠本色出演的小姑娘。看完这部影片，就连很少写影评的茅盾先生都特地的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里边说道，田华同志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表演，这部影片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
1: 1959年，田华正式调入81电影制片厂，开始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了。继《党的女儿》之后，田华又先后拍摄了《碧海丹心》《夺印》《白求恩大夫》和《秘密图纸》等影片，深受观众的喜爱。
0: 1990年，62岁的田华告别了从事50年的文艺事业，正式的离休了。虽然不再拍戏，但是田华一刻也闲不下来，他常说的一个词儿就是“还艺于民”。每逢重要节日、重大的演出、行业活动、赈灾义演等等，都少不了田华的身影。他是山花工程执委会授予的爱心大使，和年轻人一道翻山越岭，把书本、文具和学费交到贫困学生的手里。

2010年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在江苏省江阴市举办。82岁高龄，满头银丝，气质优雅的田华，从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谢铁骊手中，接过了百花奖终身成就奖的讲座。这个奖项可以说是中国内地电影界含金量最高的奖项。

0: 的家庭却频频传出不幸的消息。从2008年起，家中就有四位成员陆续患上癌症，其中就包括与田华相伴67年、情深意重的丈夫苏凡。为了给他们治病，短短几年下来，这位老人就花光了所有积蓄。
1: 面对着生活的困境，田华不仅没有自怨自艾，反而拒绝一切捐款，坚持靠自己的力量来渡过难关。如今田华已经是88岁高龄了，他却用积极的心态承担起家中顶梁柱的重任。在生活当中，他仍践行着一位党员应尽的义务，80多年如一日，赤心不改，本色不变。如今田华不仅仅是因为他塑造的经典角色而广为人知，更是因为他的高尚品德而受人尊敬。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0: 是怎样的旋律承载着无数的爱国心？是怎样的词曲寄予着亿万的爱国情？穿越时空，跨越世纪，一首好歌如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唱不尽的歌唱祖国。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心。有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4: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4: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3: 嗯，
4: 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5: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

0: 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6: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7: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8: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9: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9: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0: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

0: 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能源汽车电池和配置不断升级，车身持续增重，如何给新能源汽车瘦身？看看武汉车企的探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荆州洪湖，探寻这片热土革命精神更续的密码。
0: 眼下正是中稻重要生长期，记者探访湖北大中型灌区，看灌溉从凭经验到看数据。
1: 昨晚，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八城同时对决，场内场外精彩不断。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随着新能源汽车电池和配置不断升级，车身也持续增重。12年间，平均每台新能源乘用车累计增重近400公斤，特别是大型 SUV、MPV 动辄超过2吨。面对续航与安全的双重要求，如何给新能源汽车瘦身？来看记者调研。
2: 位于武汉经开区的东风云峰工厂，每分钟就有一台车身强度大幅提升的新能源汽车下线。比如门环、车门外框架用的是热成型钢，强度达到2000兆帕，指甲盖大小一块，能承受一头成年大象的重量。车身更坚固了，但重量也上去了。
3: 车重了之后，刹车就很难做，对续航就有影响。我们做过测算，每降10千克，成年续航能提高2到3公里。
2: 新能源车搭载的电池包动辄数百公斤，为了保护电池，车身结构的强度也要更高。数据显示，目前主流纯电车型整车重量普遍比5年前同级别燃油车高出200至300公斤。在保障安全、提升性能的同时，实现减重瘦身成了

0: 特起的燃眉之急。
1: 这个门环的重量可能还得降5%，
2: 可以看看能不能在局部的材料上做个突破。
0: 以前找一款新材料可能要跨越大半个中国，现在武汉本地已形成半径50公里的汽车全产业链集群，相关企业超过1000家，
1: 一脚油门就能到。我们沟通且解决问题，了解事情很方便。
0: 十几分钟车程，运涛带着团队赶到位于青山区的材料供应商研发中心。实验室里，一场极限测试正在进行。钢板样件被固定在拉伸设备上，液压系统不断失力，直到样件断裂。数据显示，这款新材料的强度比常规高出约15%，门环板材厚度可进一步降低。
3: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把材料已经测试全部做完了，各项性能达标，但是在大生产中我们心里还没有底。
0: 实验室数据达标不等于量产线上能稳定合格，模具怎么改，温湿度怎么控，都要拿到真实生产环境中验证。团队带着新材料试样赶往位于东西湖区的零部件供应商生产基地，钢板被送上冲压产线，很快一个门环构件成型。
4: 这个材料的强度确实非常不错，但是延展性不太好，容易出现局部的微裂纹。
5: 量产以后的一个良品率能到多少？
4: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估计啊，还不到60%，离量产的标准啊差距还有点大。
0: 问题出在材料配方与模具工艺的匹配上，单靠材料厂调配方或零部件厂改模具，都绕不开反复试错的漫长周期。各团队现场一碰头，决定组建跨企业联合攻关小组。
5: 我们得从材料端、我们零部件端、我们整车端，大家一块儿来联合攻关，对我们整车的安全、整车的轻量化都有很大的提升。
0: 像这样的减重探索一直在持续。目前，武汉的新能源汽车链上企业已可将汽车门环生产工序减少75%，综合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以蓝图梦想家为例，一体式门环已使整车减重6.7公斤，减重17%。从门环到车身地板侧围，减重的步伐还在向前。
6: 新能源汽车增重是技术迭代中成长的烦恼，而破题靠的就是产业链协同。武汉半径50公里内，材料、零部件、整车企业一脚油门就能面对面攻关。从实验室到产线的难题也在联合共建中迎刃而解。正是这种上下游挨得近、拧得紧的紧密度，让研发到量产之间的试错周期大幅缩短，也成为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
7: 荆州洪湖建立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这里河湖交错，革命先辈们以水为屏障，以渔船为战壕，书写出一段水乡泽国的红色史诗。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洪湖，探寻这片热土革命精神更续的密码。
8: 1927年，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贺龙、周逸群率部转战江汉平原，依托洪湖地区的芦苇荡和湖岔等天然屏障，扎根瞿家湾，逐步创建了以洪湖苏区为中心、覆盖湘鄂两省多个板块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使其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的三大块根据地之一。
9: 瞿家湾呢，它一度是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军团的机关驻地，隔江相望的建立周老嘴呢，也是苏区的重要的军政中心，两处旧址群呢完整保存着当年的办公室、练兵场、会议厅等。
8: 不同于大别山根据地的山地游击模式，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水湘河湖游击革命道路。在这里，革命军扎根群众，广泛发动渔民和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组建水上红军游击队，搭建水上交通联络线，成为南方至关重要的红色战略支点。湘鄂西苏区的创建与发展，也成为党立足水乡实际、实事求是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生动典范。如今，瞿家湾、周老嘴两大红色旧址群持续活化红色资源，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常态化研学宣讲等鲜活形式，让红色革命精神持续焕发时代光彩。今年依托优质红色文旅资源，瞿家湾将单一的

0: 日间观光模式升级为沉浸式红色体验，百里湖面为舞台，万亩芦苇为背景，一场场巨幕生动重现湘鄂西革命的烽火岁月。游客穿行古街水巷，在实景氛围中触摸红色根脉。
1: 如今我们周老嘴旧址群持续开展红色宣讲，研学实训，就是要让敢闯敢干扎根人民的湘鄂西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很多年轻人来了之后呢，说原来红色故事可以这么的鲜活。
2: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宜昌市锚定为民服务的初心，刀刃向内持续深化民生诉求办理改革，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的转变，持续擦亮实干底色。
0: 近日，宜昌市夷陵区某小区业主李先生在收房时被物业要求补缴一笔收房未通过期间产生的物业费，李先生对此存疑，便拨打12345热线求助。接诉后，夷陵区住建局联合社区法律顾问第一时间介入，明确物业费应从房屋实际交付之日起计算，顺利协调处理了此事。
3: 一个小时以内就给我解决了，可能要三天一个星期，但是我没有想到速度会这么快，非常感谢。
0: 高效办结的背后是一整套机制。今年以来，宜昌市启动12345热线质效提升行动，将13个县市区热线、15条行业专线及省市政务服务网等9类端口归集整合成全市一条线，建立诉求受理、分派、办理、督办、评价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并在全省率先增设诉求解决率核心硬指标，坚决整改退单敷衍、虚假消耗等问题。今年1至5月，群众诉求二次交办解决率提升12.5%，说明重复投诉、久拖未决的难点问题处置成效明显。
4: 其实今年以来，我们梳理出了152项我们物业领域的突出问题，目前已经推动整改了149项，还有我们的热线投诉量都大幅的回落。
0: 做到接诉即办，还要力争未诉先办。当地搭建民生诉求 AI 预警分析系统，健全街道到微网格的4级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执法服务自治力量下沉网格。不久前，五家岗一小区车库渗水，墙体存在开裂隐患，网格员第一时间上报，当日多部门联动处理，高效化解问题。
5: 网格上报这个机制就真正实现了从以前的被动接受到现在的主动上报，来促进老百姓身边急难筹判问题的解决。
0: 今年前5个月，宜昌全市累计受理群众诉求25.4万件，诉求综合满意率达99.7%。
6: 下一步就是全域开展群众诉求处办提质降速的攻坚行动，学习北京和杭州等地的先进经验，提升智慧赋能等工作保障，推动专项治理、每月一提、未诉先办、网格公制等4大诉求处办。
7: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险绩与前绩是一对必须搞清楚的概念。说起险绩啊，容易让人联想到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甚至避之不及，这其实是个不小的误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爬楼不再喘粗气，政务服务窗口效率提高了，老百姓少跑冤枉路，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样的险绩老百姓肯定是欢迎的。那么什么是前绩呢？规划统筹、培育产业、修复生态，这些工作可能并不能立竿见影，但关乎长远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险功，也要做前功。这是告诉我们，险绩和前绩二者不能偏废。其实几乎所有的事情啊，都是险绩和前绩并存的。举个例子，湖北正在加快推进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投入大、周期长，需要长时期潜心用力。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卡脖子技术得以突破，成就了长飞、华工、光讯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亮眼表现。目前，光谷72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总市值已突破1.8万亿元，千亿市值公司达到4家。你看，一向

0: 事业，前功托底，显功出彩。当然在现实中呢，容易出现两种极端是必须要反对的。一种是只顾显迹，今天种树明天就想摘果子，对一时看不到结果的事呢推三阻四。另一种更加隐蔽，把前绩当成挡箭牌，几年过去工作没进展，群众没感受，问起来就一句我在打基础呢。如果只剩钱而没有绩，那就是不作为的遮羞布。显绩与前绩好比一棵大树，显绩是看得见的枝繁叶茂，前绩是看不见的根深蒂固。前是显的根基，显是前的果实，二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
1: 世界光谷科技金融生态共建大会27号在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活动并致辞，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熊征宇参加。张文兵指出，近年来湖北深入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加强投贷证险单全业态科技金融供给，高质量建设东湖科技保险创新示范区，构建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湖北将不断完善科技金融配套政策，健全协同服务机制，整合优质创新资源，欢迎各类市场主体、金融机构在鄂创新创业深耕发展。
2: 眼下正是中稻重要生长期，也是用水高峰期。记者最近走访发现，随着湖北大中型灌区的现代化改造逐步推进，灌溉从凭经验到看数据变得更加精准。
1: 这两天，种粮大户何旭峰正在为田里的700亩中稻发愁。前期雨水偏多，水稻播种时间推迟了一周，要确保产量，精准灌溉是关键。
3: 除了精准，
4: 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当时查的时候又不能要大水，你必须灌个两三天，而且就必须再上大水。
1: 按照何旭峰的需求，精准放水对于管理部门而言是一个考验。漳河灌区覆盖宜昌、荆门、荆州三地，农田面积超300万亩。以何旭峰所在的村为例，过去灌区放水只有干区流量的数据，而距离农田最近的支区流量往往靠经验判断。为此，漳河灌区管理部门拿出系统方案，第一步就是投用测流设备，对支区流量进行精准测量。
5: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测流端面，后面两个就是这个自动化测量设备。以前的话就是我们测流就是通过这个水流大小来人工估，现在的话就直接看这个数据就准不准了，就是3个流量、4个流量，然后去渠道里面看的话也确实水量是足够的。
1: 除了分时调节流量，同一干区下不同支区流量动态调整是漳河灌区今年的另一项升级，特别是在地形复杂的地区，这样的动态调整格外重要。
6: 有的是平原呐，有的是丘陵，哪怕在一个主群里放水，农户的需求也不一样。同一个时间段你放水，我的是接台，我要的多一点；有的是直播田，它田里还没晒好，它不要水。
7: 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的一个远程控制功能，可以对每一个分区的它的闸门进行操作，调整它的流量，从而满足我们的不同的用户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手机或者是通过 PC 端都可以进行一个操作控制。
1: 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漳河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近3000万立方米，得益于新设备、新技术的加持，节水量超10%。
8: 我们还会持续完善全域监测网络，不断优化我们平台的智能算法和 AI 功能，提升我们灌溉的效率，努力建成我们全国可推广、可借鉴的智慧灌区的标杆。
9: 昨天，第22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在厦门开幕。湖北省携荆楚粮油、江汉大米、湖北菜籽油三大省级公用品牌集中亮相，展示荆楚粮油产业发展成果。
1: 本届粮洽会上，福建、湖北、山东、辽宁等15个省、自治区的粮油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齐聚一堂。在湖北300平展厅的开放式厨房里，厨师们用江汉大米和湖北菜籽油现场烹制各式美食，吸引大批客商和观众寻味而来。
10: 这油条很香，吃起来有一股浓浓的菜籽油的香味。
1: 本次湖北组织51家粮油企业携带300余种优质粮油产品组团参展，通过

0: 展会，荆楚粮油在福建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
1: 健康大米出来才短短也就这点三年时间，刚开始做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慢慢推个三五吨、五六吨，现在一个月可以卖个五六十吨，所以这个产品我们很有信心。
2: 过去的就是只是卖产品，现在我们已经向卖品牌的变化，提升了合作的洽谈的效率。
3: 眼下世界杯激战正酣，而在湖北也有不输世界杯的热血与激情。昨晚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八轮迎来八城同步对决，赛场之内进球不断，赛场之外观赛流量持续激发消费潜力。
0: 本轮头号焦点对决由鄂州凌空队坐镇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武汉华工科技队。鄂州队控球占优，攻势不断，但并未形成进球。武汉队则打出高效的防守反击，客场2-0带走三分，继续以两分优势领跑积分榜。在宜昌奥体中心，35000多名观众让这座体育场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宜昌东阳光队4-3战胜黄冈祥云队。
4: 双方球队都非常的不错，都打出那种敢拼敢抢的那种精神。
0: 其他六场对决同样精彩，襄阳东风风神与黄石梅尔雅两度落后两度扳平，2-2握手言和。钱江龙虾队主场0-1悍负荆州恒隆队，咸宁外星人0-1不敌实验武当，天门一上2-2战平恩施小土豆，仙桃黄鳝0-1负于荆门金龙泉，随州炎炎3-2战胜神农架野人，队长周正打入绝杀球，助随州取得楚超首胜。本轮八场对决总进球超20个。
5: 我们经过两个星期的调整，从上场的失利到这一场改变战术，对教练执行的战术部署完成得非常成功。
0: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闹。宜昌奥体中心场外，当地第三届露营灯会同步开启，2000多盏露营灯亮起，拉满观赛氛围。现场还设有乐队演出、文创摊位等。黄冈、咸宁等地在街区、商圈等区域搭起观赛第二现场，特色摊位一字排开，市民们一边品美食，一边观赛助威。黄石还开启夏季嘉年华，美食市集、家电汽车展销等主题展区吸引不少市民。
6: 今天晚上特意带小孩来看一下，很贴心。看球的人给了很多方便嘛。
0: 据初步统计，楚超前七轮赛事综合经济影响达135.6亿元。
7: 本周末，2026武汉端午龙舟邀请赛擂鼓开奖，鄂湘赣三省、武汉都市圈各路龙舟劲旅首次同台竞技，逐浪比拼。
0: 鼓点铿锵，桨叶翻飞，为期两天的2026武汉端午龙舟邀请赛圆满落幕。28支代表队、700余名运动健儿围绕200米、500米直到竞速展开激烈角逐。本届赛事创新设置高校、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都市圈、武汉城区4级竞赛组别，集结鄂湘赣9城队伍同台比拼。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城双星水上对决看点拉满，线上线下观赛总规模突破100万人次。最终，东道主武汉代表队斩获长江中游城市群组总成绩等6个项目冠军。
8: 很满意，很高兴，武汉这边的体育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都是一家人，欢迎大家常走动、常交流。
9: 希望以这次龙舟为纽带，去全面展现生态人文魅力，推进文体交流，促进长江中游城市融合。
3: 为培育拔尖人才，近年来很多高校陆续开设创新班型。今年不少高校增设创新班型或者扩大招生计划，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0: 创新班型是高校探索的多元化新型教学模式，聚焦前沿产业，开展贯通培养。例如，大连理工大学的新工科大师班和未来卓越班，中南民族大学的新能源材料卓越人才实验班。
10: 实验班是根据各个学院的人才培养亮点，把我们优势师资力量投入进来，培养符合这个现代产业需求的人才。
11: 保研率最高都可以做到100%，给考生啊或者家长有一个心理的确定性的预期，更集中精力为后来的发展铺路。
0: 今年，全国多所高校新开设创新班型或者加大原有创新班型招生计划，其中不少在湖北招生。
12: 我们计算机人工智能专业组招生计划多达

0: 290个，计算机雷军班也在该组，特色实验班增加，今年新成立的机器人工程具身智能自强班、电子信息类的卓越创新班等。
1: 如果没有被录取到创新班型，也不用遗憾，进校还有二次选拔的机会。
2: 我们进校之后也有拔尖创新人才班型的二次选拔的机会，一次是在大一期间军训的试点班，还有在大一下学期，也就是专业分流的时候，同时进行一些人才班型的选拔。我们非常鼓励有兴趣从事相关领域并且一路读上去的这些同学们来报考。
3: 京腔楚韵，星火更续。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昨晚在武汉举行，庆祝楚剧命名100周年。
1: 晚会开场，一曲《百戏贺百年》率先点燃全场气氛。京剧《蓝天》、黄梅戏《程程》、汉剧《王丽》、秦腔《杨生娟》同台，粤剧、川剧、荆州花鼓戏接力，拉开百年庆典序幕。本次晚会以1926至2026年楚剧百年发展为主线，集齐了沈云该、李雅乔、关孝斌、黄楚才四大流派，各家院团传人分唱12段经典选段，讲述楚剧的起源与发展。
4: 那个声音从耳朵到心里，就是沁入心脾的感觉。
5: 从剧目的选择上 ，AI 短视频，包括整个节目的安排上，等于说把楚剧所有的最精华、最经典的这些表演特色，全部融合在这台晚会上。
1: 整场晚会精彩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共演，象征楚剧文脉生生不息，星火永续。
6: 通过这一次的主题晚会，给予我们四大流派的一个界定，为楚剧将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第四届中部智库论坛27号在武汉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湖北要依托碳市场基础设施平台，在规则对接、标准制定等领域先行先试，使碳市场成为制度型开放的金名片。湖北省总商会首届运动会27号在武汉开幕，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总商会会长党真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本次运动会以聚力楚商建支点、同心奋进普华章为主题，旨在搭建民营企业商协会交流互动平台。
7: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1: 张勇，男，汉族，1975年生，男，汉族，1971年8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严开元，男，汉族，1976年1月生，大学，在职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3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市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选。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长江委消息，三峡水库洪水塑造库尾简易调度近日完成，有效冲刷库尾泥沙308万立方米，恢复防洪库容278万立方米，为今年主汛期防洪调度提供重要支撑。据湖北气象部门预计，29号夜间开始，湖北南部和东部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3至28度，其他地区29至34度。2026上合组织国家武术散打争霸赛近日在湖北安陆举行，赛事设男子7个级别和女子3个级别，来自白俄罗斯等国家的12支代表队、98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7: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紫菜肉末蛋饼。做这道蛋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紫菜、猪肉末、盐、胡椒粉，还有面粉。首先呢，我拿一个大碗，然后我把这个鸡蛋打到碗中，随后在碗里放入猪肉末，再放入紫菜，再放入面粉，再放入一定量的胡椒粉，再加入少许的盐，然后呢，把它搅拌。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呢，徐徐地加入少量的水，这个面糊啊，搅拌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把油倒入锅中，但是要隔着这个铲子倒，因为这个铲子待会儿要在面糊上压一压，这铲它有油呢，不太容易粘。把这个面糊倒入锅中，用锅铲按压，这个时候可以开小火，把饼子翻个面，中小火烙，烙至两面金黄，关火，饼子铲到案板上，然后用刀把它切一切，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紫菜肉末蛋饼呢，就做好了。你们都学会了吗？学会了就可以试试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哎，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
2: 啊，对，阮老师，哎，您呐就赶快宣布这个团购活动正式开始吧，也让大家呢好早点报名人参皂苷冻干粉的活动啊！
1: 呦呦呦呦呦，你们俩是怎么知道我跟厂家谈判的很顺利？
0: 我看见沙总在外边了，这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2: 对，沙总您好。其实这沙总一来哈，人参皂苷粉的这个团购活动必须就稳当了。嗯，张老师，哎，既然沙总来了，要不要让他上台来坐坐？
1: 我正有此意。既然今天呢我请到了沙总，我就让沙总啊亲自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人参皂苷粉的团购活动这个事儿。来吧，沙总，
0: 来，掌声欢迎沙总。
2: 谢谢
0: 沙总，请坐。
3: 哎，老师好。
1: 你好。
3: 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我就是敖东沙莉，我们又见面了。
1: 观众朋友，今天呢我好不容易把沙总啊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就是想让沙总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说团购活动这个事儿。我可以提示一下啊，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好消息。那么沙总来吧，您跟大家说说吧。
3: 我先说说数量哈，我们这

0: 次呢，一共给咱们栏目准备了10万盒的人参皂苷冻干粉，10万盒哦。嗯，现货呢都已经装好车，随时等待发车了。
1: 哎呀，太好了，这么多啊，沙总够意思啊。
2: 沙总啊，绝对是个爽快人。其实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价格，因为您这一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市场价890一盒呢。嗯，我觉得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是贵了，
1: 贵
2: 不是那么一点点了，真贵的挺多的。那么这次呢，趁着这个团购活动呢，沙总，这个价格您最好往下呢多降价。
0: 明白。嗯，我们集团呢也是非常诚心的跟袁老师您合作，就给您一个史无前例的折扣价吧。嗯，8折怎么样？712一盒
2: 啊，
0: 这也就是袁老师您，要是换了其他人啊，那可真的就是890一盒，一分都不降的。
2: 沙总啊，首先我谢谢您啊，但是这话呢说回来，打完了8折，这还712一盒呢，我觉得吧，就多少还是有点贵。您说呀，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对不对？要是买个1盒啊2盒啊，这个行。但是我想喝个3个月6个月，我吃个1年，长期的吃一吃，这经济上呢就是有些压力的。老百姓啊，就能省点就省点。沙总，您看，咱也是一回生二回熟了啊，您这是第二回来我们这儿了，是老朋友了。这价格上呢，您再往下给我降一降。
0: 哎呦，袁老师，我们这产品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打8折已经不赚钱了，您还要再往下降呀？
1: 哎呀，沙总啊，您们那么大的企业，还是中华老字号的标识，那无论是从品牌信誉还是社会价值来说，那都是一等一的好啊。您就再往下降降吧，
3: 对，
1: 让更多的人啊都能参与进来。大公司啊，咱有大气度，对不对？
3: 是啊，沙总，就是你想一想啊，跟我们节目合作，就是让你们这个企业的品牌呢，咱们再想一些，是吧？让产品的这个知名度呢，再高一些，啊，让这个企业的销售量呢，以后是越来越好。那怎么说呢？叫节节高。
1: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多好啊！再说了，您之前企业跟我们是合作过一次哈，
1: 对，
3: 就是合作之后，您想一想那个销量。是不是在那个飞快的疯涨？是不是？
0: 确实，这个袁老师的这个影响力啊，确实没得说。嗯，这样吧，袁老师，我现在就在这儿拍板做主了。嗯，我给您打个6折，
2: 6折
0: 赔钱我也认了。
2: 嗯，
0: 这个前期团购呢，咱们赔就赔了，反正后续这销量了，我们怎么都会补回来的。您看怎么样？
2: 6折，
3: 534，
2: 534，
3: 对，
2: 534。沙总啊，500多块钱，还是贵了。
0: 袁老师
2: 啊，
0: 6折，这都是拦腰砍一半了，还不行呢？
2: 嗯。
0: 我们是老朋友了，
2: 嗯，
0: 您可不能这么欺负我呀。要不这样，您说个数，我看看行不行。
2: 好，
0: 嗯，
2: 那我可就说了啊，您看您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市场价890一盒，您能不能给我这个
0: 啊？啥意思？100块钱一盒，这可不行啊，这怎么能行呢？太低了。
2: 不对，这个1折，89一盒。
0: 啥？
2: 1折？
0: 袁老师，不是，我是听错了还是看错了？人参皂苷冻干粉，你给我打1折。
2: 哎，
0: 我的妈呀，89一盒。
2: 89。
0: 看来我刚才说100块钱一盒，我都说高了。袁老师，
2: 嗯，
0: 您可不能这么玩啊，我这心脏受不了。
2: 沙总啊，你这眼光要放远点啊，现在就是今天您赔点钱没事儿的，以后会回来的。
0: 袁老师，这产品的成本高，原料成本高，还有各种提取工艺啊，都是相当复杂的。
2: 嗯，
0: 要不这样吧，
2: 怎么？
0: 我给我们公司技术总监打个电话啊，具体成本啊，还有工艺的问题，他是最清楚的
2: 啊。
0: 我问问他，咨询一下他的意见
2: 啊。
0: 我打个电话哈，您稍等。

0: 喂，刘总监吗？忙不忙啊？现在？
1: 现在还行，您说。
0: 哦，是这样的，我们人参皂苷冻干粉这个产品啊，不是要跟袁老师他们的栏目合作吗？现在啊，就卡在这个价格的问题上了。
1: 价格？
0: 嗯。
1: 你们怎么谈的？
0: 我给了6折的优惠，6折呀，才534一盒。
1: 6折？
0: 嗯。
1: 沙总，你这得赔不少啊，咱们这买卖不划算。
0: 可是袁老师他还是觉得价格高呢，他想要的数，哎呀，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他说要1折，89一盒，多吓人！
1: 什么？我没听错吧？1折，89一盒，咋的？就要一个包装啊？
0: 不是，他是要一整盒产品的价格，89，多要命！
1: 这个袁老师我听说过。一搞团购就把价格压得特别低，你告诉他，我们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那都不是普通的人参，这里面有一部分可是长白山山脉的有机人参，
0: 嗯，
1: 那都是由有机认证的，
0: 嗯，
1: 人参皂苷含量比其他产区高40%，
0: 嗯，
1: 就这有机人参上架就贵，
0: 就是
1: 多少厂家抢着拿货都拿不着。今年他们种植基地还说要加钱才能拿到货呢，愁死人了。
0: 是呀是呀，这些话我都跟袁老师说过了。
1: 那还压到89一盒，闹呢？咱们这款产品定位的可是高端线，谁家产品能做到添加7种稀有人参皂苷？就光提取这7种稀有人参皂苷就得花费多少钱，搭上多少时间？就说稀有人参皂苷 RH2， 它在人参中的含量仅为10万分之1，也就是说需要大量的人参才能提取到一点点的成分，它需要通过人参皂苷 RB1 等成分的酶促反应转化生成，但转化率极低，导致天然提取量稀少，而且提取工艺复杂，需要依赖化学或生物技术手段，步骤繁琐且成本高昂。光是提取机器我们就花了一大笔钱呢，为啥别的厂家都不添加这7种稀有人参皂苷？一是没那水平，二是没有那么大财力。
0: 对啊，确实就是这样，太复杂了，这个成本也真的是很高。
1: 还有咱们还请了专家团队，那7种基础人参皂苷和7种稀有人参皂苷怎么配比，怎么融合，那也都是花了大价钱的，才给了89块钱，让他买个包装得了。沙总，这生意不能做。
0: 哎呀，我现在也就在这为难呢，这89一盒这价格确实是太低了，但是袁老师的这档栏目影响力也确实是很高呀。
1: 再高也不能给咱们打1折啊，89。沙总你别犯傻啊，一下子赔那么多钱，上面老总怪罪下来你担待不起，要我说这事儿你坚决不能答应
2: 啊。走啊，
1: 沙总我得去开个会，先挂了，记住这盆本的买卖咱不能做啊。
0: 哦，行，刘总监，那您先忙哈，啊，再见，袁老师。
3: 啊，
0: 你也听到了吧？
3: 听到了，听到了。
0: 这个成本高，工艺复杂，
3: 嗯，
0: 我们的提取设备也好贵好贵的。
3: 嗯，
0: 要是给您89一盒，
3: 嗯，
0: 嗯，你看我这满脸都是皱纹了，咋整？我都头疼。
3: 你都头疼了？沙总啊，沙总，
4: 沙总，这个别人不了解阮老师哈，啊，我觉得您是了解阮老师的，对吧？
0: 嗯，
4: 因为咱们之前毕竟是合作过，
0: 嗯，
4: 你也知道阮老师呢，就是给咱们这企业哈，啊，带来了多大的一个利益。其实有一句话哈，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要透过现象呢来看本质。现如今呢，可能我们说这团购哈，咱们是亏了那么一点儿，但是你想一想，这个团购活动啊，它等于是为接下来的销量咱们在蓄力，对吧？
0: 可是

0: 89呀，袁老师，你也真是太难为我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1: 夏总啊，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0: 头疼。
1: 这个，我现在心里呢，说句实在话，我提的这个价格，你们那么愁，我挺过意不去的。你要是感到太为难的话，要不咱们这次人参皂苷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今天呢暂时咱就不开展了。我呢去再找找别的厂家啊，然后呢观众朋友呢，在这儿呢我跟你们说抱歉了，因为这次人参皂苷冻干粉的团购活动，我觉得可能要暂停了。
0: 白老师、说句实话哈，这次我既然能来，就是抱着跟您合作的决心来的。我也知道啊，跟您合作对于我们的产品的销量和宣传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89，哎呀，怎么说呢，确实给我的太低了。我这回去怎么跟领导们交代呀？
1: 您别为难，您听我说一句话啊，我压得这么低，其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对人参皂苷冻干粉是不知道的，也没吃过，吃过人参，但是没有吃过人参皂苷冻干粉。
2: 对，
1: 您要是原价给大家，没人会尝试。但是如果说89一盒，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尝试的好了，您下回您那个890一盒，我头一个就照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事儿呢，您琢磨琢磨，也别为难，
2: 参与进来。
1: 对对对，让大家都参与进来。不过呢，
0: 先给我拿个盆儿，我接接眼泪吧。哎，真是头疼。不过我刚才倒是也想了个办法
1: 啊。那您说，
0: 对，我看看试着能不能用其他产品的这个研发开发基金，帮咱们把这个价格补一补。
1: 真的，要是真的可以的话，那就太好了。
0: 但是一共10万盒都补上，这个我这个能力有限，真的是补不了那么多。这样吧，我最多给您补上6万盒。6万盒是89块钱一盒，您看行吗？这也就是我能力能做的最大的努力了，只能这样了。
1: 行行行，夏总，您也不容易，说实话啊。那我们就先订6万盒，89一盒给我。
0: 行，袁老师，我们很久不见了，您这砍价的能力真是见长啊，越来越高了。袁老师，那我就下去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但是咱丑话说前头，下次再见我之前，您可千万别磨刀了，别再喊我了。
1: 不，
0: 行，
1: 您别着急走。我还有一个小要求，记得给我包邮啊。
0: 所有的要求通通满足您，
1: 通通满足。
0: 好吧，
1: 记得待会儿节目结束了，我必须请您吃饭啊，大餐啊。
0: 好，这顿饭我一定要吃，我得多吃点儿，
1: 多吃点儿。
0: 好嘞，袁老师，稍后再说哈。
1: 好，
3: 哎呦，谢谢沙总了，
1: 谢谢沙总，
4: 沙总您慢走啊。
1: 再见再见，
2: 袁老师，您真是太厉害了哎呀，这么高端的人参皂苷冻干粉的市场价890一盒，直接咔嚓一下子给砍成了一折，89一盒了，这一盒省下了801块钱呢，这哪是砍价啊，这是砍骨折价了。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拨打热线抢购吧，就2个字，你开抢啊。
1: 这样吧啊，我给大家定一下，大家按照组来订购，一组呢6盒
4: 啊，
1: 6盒我觉得差不多了啊，一组一组这么来购买，这样呢也规范一点儿。
4: 那就是一盒呢是省801块钱，
1: 算账的啊。
4: 对，那6盒一组的话，那就是6848，那就是4806块钱。我的天，这个优惠力度，咱们观众朋友们发现没？这个太狠了。大家呢别再犹豫了，你可能一犹豫，这个机会呢就错过了。一折的优惠，总共才10000组，真的是要拼大家的这个手速了。
1: 好了好了，别多啰嗦了啊，给大家留点时间吧啊。
2: 好的，高品质的人参皂苷冻干粉市场价890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一组6盒，足足省下4806元呢。一折惊喜，重磅优惠，在此期间呢，人参皂苷冻干粉呢还能包邮到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啊！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阮老师。
1: 你好，
5: 我要订购4组人参皂苷冻干粉。
1: 四

0: 组，好，给您记好了。
1: 这不直到遇到了这款人参皂苷粉，我一看见就心动了，又是大品牌有保障，更关键是这东西是实打实的好啊，里面还添加了稀有

0: 人参造反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一折价格，8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啊，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4806元，一折惊喜，重磅优惠。在此期间呢，人参造反冻干粉还能免费包邮到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
1: 哎，
2: 快点帮我报上名，我要那个十组啊，人参皂苷冻干粉。
1: 十组，我想问一下，您这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2: 哎呀，这给我急的，哎，我是帮家里人一起订的。
1: 哦，不浪费就好。十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
2: 袁老师，
1: 哎，
2: 哎呀，每次参加您的节目，您都能帮我们省很多钱，我们都想用人参那个皂苷冻干粉啊，好好保养一下。
1: 上了年纪的朋友呢，我们稍微喝点人参皂苷冻干粉的话，它这里边有多种的人参皂苷，甚至呢还有稀有的人参皂苷，那么这种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的帮助那是非常大的。您要的这个十组呢，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2: 嗯，好的，那谢谢您啊，杨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890元一盒的高端产品人参皂苷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一折的价格，8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一组啊足足给您省下了4806元呢。那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好，让我们更新一下数据啊，人参皂苷冻干粉目前全国仅剩6975组了，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要订6组人参皂苷冻干粉。
1: 六组啊，六组没问题，您的报名成功了。
3: 袁老师啊，真太谢谢您了。我这六组，刚才我拿那个计算器啊，我算了一下子
1: 啊，
3: 哎，那可是省了28000多呀。
1: 您订购的这款产品呢，我跟您说，它里边富含14种人参皂苷成分。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要的六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好的，谢谢您了，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您赶紧帮我订上2组人参皂苷冻干粉呢。哎，我真的太需要了，而且现在一组你省下4000多块钱呢，我2组省下来将近小10000了。
1: 嗯，
4: 对吧？您赶紧帮我订上
1: 啊。啊，赶紧帮你订上，别着急呀。2组啊，行，2组我帮您记好了。
4: 哎呀，阮老师，那太谢谢您了，您人真是太好了。平时保养品吃了很多，哎呀，但是还是没什么变化。但是呢，自从我遇到阮老师啊，哎，我就不怕了。咱就说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吧，这是大厂家的，还是中华老字号？
1: 只要大家满意就好。您要的2组，我这边帮您记好了。这款产品厂家答应我包邮到大家家里，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阮老师，那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哦，阮老师你好，我想订那个4组那个人参皂苷冻干粉，行不行啊？
1: 订4组啊，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
5: 哦，我想那个帮我家里的老人呢，都补充一点这个人参皂苷，因为我公公婆婆呀，还有我爸妈都要一块儿吃。那个我以前帮他们卖人参了，他们就是有的时候拿着这个人参炒出一盒，有的时候这个拿着这个人参炖汤，反正是经常用人参来补身体，这么长时间了，他们的身体也都非常的好，这肯定是有这个人参的功劳啊，但是呢，我还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像您讲的这种直接把这种14种这个人参皂苷提取出来的。不仅有这个普通的这个人参皂苷，还有这个鱼油的人参皂苷。有这个好东西啊，我就不用再卖人参了，让他们直接吃这个就行了。毕竟吃人参呢，也是由人参皂苷再起作用，
1: 对，
5: 吃这个营养更多啊，还省事儿，直接冲水喝就行了，多好呀！而且还是这个澳东的大品牌，价格呢还不贵，团购价呢才。

0: 89一盒，一组呢能生将近5000块钱呢。我订四组，生了将近20000呢，多合适呀！所以让老师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啊，这点好处都让你给说遍了，可见呢，您真的是认可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了，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想要。既然您这么想要，而且呢，也是给家里的四位老人补身体的，那我就帮您订四组，这边的工作人员已经登记好了，那您呢就等着在家收货就行了，因为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好吗？
0: 哦，好好，阮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市场价890元一盒的人参皂苷冻干粉，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给您省将近5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
3: 麻烦您帮我订上12组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呗，这是我们同事一起订的，一共是12个人，一人一组。
1: 哦，那行那行，1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3: 那太谢谢阮老师了。您别看我们年轻，所以平时我们上班还忙嘛。这样好了，你像有这个冻干粉的话，用水一冲就好，很方便，也不耽误我们出去啊出差带着。阮老师这个太感谢你了。
1: 哎，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好了，那这位女士，您要的12组，我这边帮您记上了。您拿到手啊，跟你的同事们说，每天按时的冲着吃一点儿，而且这款产品是包邮的，你们在办公室等着工作。人员给你们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3: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了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890元一盒的高端产品人参皂苷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一折的价格，8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一组啊足足给您省下了4806元呢。那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更新一下数据，人参皂苷冻干粉目前全国仅剩4367组了。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4: 哎，我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
4: 我呢就比较馋，爱吃肉。
1: 您拿到手以后，您就用水一冲在玻璃杯里啊，保温杯里，这都可以，马上就溶解，喝起来口感也不错，非常方便。有机会呢，您拿到手就赶紧先试一下。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喽。
4: 哦，哎，那袁老师您等一下啊，那么电话既然打进来了，那我就报个名呗，帮我订上4组人参皂苷冻干粉吧。
1: 4组，您确定是吧？
4: 对的，对的。
1: 好，我帮您记上4组。好了，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好的，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有需要高品质人参皂苷冻干粉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5: 啊，阮老师您辛苦了。哎呀，为大家呀举办那个团购，还帮大家砍价，
1: 这都是对您有帮助的。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
5: 哎，等等老师，等等老师
1: 啊，
5: 那我要订购啊，那我订6组，帮家里人呢一起都带上
1: 啊。这次团购的力度确实是非常大，6组。好，我帮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
5: 那好的，那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890元一盒的高端产品人参皂苷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一折的价格，8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一组足足省下了4806元，一折惊喜，重磅优惠。在此期间呢，人参皂苷冻干粉还能限时包邮，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更新一下数据，人参皂苷冻干粉目前全国仅有1102组了，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团购。特别提醒一下大家，那节目过后呢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6: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

0: 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猜》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3: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美股科技板块上周延续跌势，表面导火索是 OpenAI 可能推迟 IPO， 但分析师指出，质朴的低成本 AI 模型或许才是更深层的威胁。它不仅影响了 OpenAI 与 Anthropic 的企业客户，更令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支出的乐观预期产生了动摇。
3: 据杰弗瑞策略师在客户报告中援引行业消息人士的说法，质朴推出的 GLM 5.2 模型的性能几乎与 Anthropic 相当，但每 token 的成本仅为后者的四分之一，所以他将这次事件定性为又一个 DeepSeek 时刻。
2: AI 定价压力其实早已在企业端引发了连锁的反应，近几个月来，多家公司已经开始缩减 AI 支出或超出原定预算。高端 AI 模型的 token 定价愈发成为了企业的痛点。若低成本模型同样具备可靠的性能，企业有动力将 AI 工作负载从云服务商迁回自有服务器，这将从根本上改变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逻辑。
3: 虽然 OpenAI 推迟上市的传闻叠加竞争加剧的现实，令市场对这两家头部 AI 公司的估值预期趋于审慎，但更廉价、性能相近的开源 AI 模型的持续涌现，则被认为是对整个科技板块更为深远的威胁。市场此前对 AI 基础设施支出呈天文数字级增长轨迹的预判，正在面临重新评估的压力。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下跌0.09%，纳斯达克下跌0.24%，标普500下跌0.05%，英国富时250下跌0.06%，德国 DAX 30下跌1.29%，法国 CAC 40下跌0.55%。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下跌2.26%，深证成指下跌3.44%，创业板指下跌4.07%，科创50下跌1.65%，恒生指数下跌1.76%，恒生科技指数下跌3.41%。AH 股溢价下跌0.2%。再来关注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2.34%，上海原油下跌2.48%，空外资黄金上涨1.37%，沪金主力上涨1.34%。外汇市场方面，美元指数下跌0.1%，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4%，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05%。好，稍事休息，之后是热搜朝前看。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